0: 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2，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粒，
0: 是的，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有想听的歌，尤其是今天哈，点歌的朋友不多，很奇怪哎，今天周五点歌的朋友竟然不多，
1: 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4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今天很着急，再不完成可能。
0: 难道不是因为就最近天太热，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吗？
1: 我以为你说最近天太热，然后放假了，大家就想办法去避暑了呢。因为暑期嘛，也有很多的家长是趁着假期带孩子，
0: 是的，
1: 出去玩。平时他没有什么时间嘛，
0: 没有时间，
1: 对吧？只有
0: 放假，孩子也没有时间啊，孩子要上学。
1: 对啊，就是说孩子没有时间嘛，对吧？
0: 对，
1: 暑假时间长，又不像什么国庆啊，劳动节啊，虽然也有一定的时间，一来没有暑假那么长，二来作业比较多，
0: 对，
1: 扣除要完成作业的时间，剩下不了几天了。
0: 还有就是那个时间吧，大家都集中出行，
1: 对，
0: 买票啊，是吧？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无论是订酒店或者买票，都是比较困难的。
1: 虽然说暑期也是很多地方的旅游旺季，但是比那几个节日
0: 稍微好
1: 一些，
0: 对
1: 吧？所以在暑假哈，有很多很多都是全家游、亲子游这样子的。那么最近呢，也有家长就反映哈，说带自己家的孩子啊，办学生证哈，办了，因为他是学生，但是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他家孩子多大呢？14周岁。初中生
0: 哦，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生票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使用，
1: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14岁办学生票。后来我又想，对啊，他这个年纪其实也是学生啊，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更多的时候就是你上大学来往返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买那个车票，确实
0: 有一些学生
1: 没有平时去办过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但是你想想看，既然叫学生票嘛，那你中学生应该也是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
1: 然后呢，就有人就咨询了这个12306哈，来问问看到底这个初中生是可不可以办学生票的。客服就说，初中生、高中生啊、中学生都是可以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呢，它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0: 对，我就记得我当时买那个学生优惠票的时候，就是它会有，就是首先你必须是异地上学，
1: 对，它这个中学生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要由学校开书面证明
0: 啊，
1: 这个证明上面还得写明这个学生的一些
0: 基本
1: 信
0: 息
1: 啊，往返的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
0: 区间，对，要在这个区间里面，
1: 对，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买票，这样的限制条件，你说实话，不少中学生都很难有这个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首先，中学生大部分都是在本地上学
0: 啊，对，异地上学的是比较少的，
1: 很少，对，
0: 还要学校开具证明，然后你还得去窗口购票，
1: 对，
0: 所以这个又是比较麻烦的。
1: 所以大家是不是会想，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明显就不符合现在中学生买这个学生优惠票的一些条件啊，
0: 因为
1: 这个条件有点过了哈，所以我们要往前追溯一下，
0: 因为本身哈，这个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哈，就是为了给大学生异地上学，给他们就是提供一些补助，
1: 是
0: 提供一些补贴。
1: 你要说、这个、
0: 减少经济这个支出的，
1: 是要谈到这个设计的初衷哈，其实时间很久远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了，主要面向的就是在异地就读的大学生。那个时候读大学的很多都是外地人，
0: 肯定是异地就学，
1: 很多都是外地人哈，可能除了本地就有不少大学的那些城市啊，北京、上海之类的哈。
0: 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哈，就是也没有那么多，
1: 少很多，
0: 是
1: 有很多，尤其是异地的，很多是乡村的偏远地方过来的
0: 啊，
1: 那确实非常非常的艰苦，
0: 对
1: 吧？
0: 对，经济条件
1: 尽可能的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些补贴，就比如说这个车票上面哈，
0: 就寒暑假就是往返学校，对吧？当时呢，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比较低的，对吧？
1: 所以，
0: 然后它还有限制，
1: 对啊，
0: 就是、
1: 所以学生票每年就是4次、啊，
0: 对。
1: 来寒暑假，对吧？
0: 来回
1: 两次，
0: 对，
1: 来回一次，就是去一次，回来一次，一共2次，然后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就4次，刚刚好。到我们那个时候也是4次，后来就是沿用到中学生的身上，也没有就是专门在对这个规则做一些
0: 调整改变，
1: 对，没有做一些中学生方面的补充，然后就自然的沿用到这个大学生方面的一些硬性要求，就比如说这个异地上学，
0: 对，对，从这个历史角度上来看哈，就是现在绝大多数的 初中生高中生就是难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
1: 不足为奇了，
0: 也很正常。 因为就不是为你们设定的。
1: 但是如今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是有必要与时俱进吧。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不同了嘛，
0: 是的，
1: 对吧？
0: 现在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呀、整个的社会环境啊、发展水平啊，也跟之前有着质的飞跃了，
1: 几十年前那决然不同了。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看，其实也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是优惠票价。所以未成年都是未成年人，你14岁更是未成年人。
0: 对
1: 吧？
0: 是。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应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
0: 你
1: 大学生你还
0: 是
1: 成年了呢，对吧？对，景区都是这样子的，
0: 半票，对吧？
1: 还有没有达到一定的身高还是全免的，对吧？
0: 所以从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啊，这个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上来看哈，就是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的未成年人的这种普惠性的票价优惠政策啊，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1: 你看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春秋价，你光有春秋价你也不行啊，对吧？有春秋价，有的家长说我请不了假，还有人说，还有家长说，哎呦，出去玩又是一笔费用，
0: 不小的开支，
1: 对吧？
0: 对吧？
1: 所以你可以配套，哎，多出一些可以刺激大家春秋假出游的一些政策，不就更好吗？你比如说你针对这个中学生的火车票，你有一个优惠政策，不也是有利于降低春秋假出游的一个家庭成本吗？
0: 对，
1: 本来还不一定想有，然后很多人他是有这种
0: 票价便宜，
1: 对，很多人
0: 住宿也便宜，
1: 想有就脑子里面会第一时间会冒出那种这个便宜我不占我就亏了，
0: 我就亏了，对
1: 对吧？哎呦，这个票价如果我不在这个时候出去感觉不划算，对吧？
0: 是。
1: 哎，
0: 你看出行也少了一点，对吧？住宿也少了一点，在景区又针对这个小学生中学生的票价，哎，又少了一点。
1: 对，家庭觉得哎我划算了，哎，然后呢出行的意愿就增加了，然后出去玩就消费也增多了，他会想，如果我本来这个票价是全票的话我多少钱，对吧？
0: 是。
1: 哎，我这儿再玩一会儿，我那个东西我再买一点，就相当于我把那个省下来的钱用在这上面，我享受更多了嘛。
0: 是。所以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啊也不会顾虑那么多了，
1: 是的，
0: 可能消费起来也更加大方一些。其实还有一些国家哈，它针对青少年还有家庭出行设置了一个专属的折扣，有的甚至将优惠范围呢覆盖到扩大到了20多岁。
1: 20多岁正是花钱没轻没重的时候。你看我们国家铁路部门前不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推出了一个老年
0: 旅客
1: 淡季购票优惠服务。
0: 对，
1: 那大家都关注这个银发经济，但是你知道亲子能够带动的也是很多呀，
0: 是的
1: 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把未成年人一起纳入考量的。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对于银发经济当然是一大片蓝海，
1: 对，因为银发经济老人家他们有退休金，他们当然是可以，但是你想想看未成年人他出门，
0: 但是说实话你不觉得未成年人他花费起来可能更舍得一些吗？
1: 对，因为未成年人首先他没有办法自己出门，那一定是有家人跟他一起的，
0: 对，其次他自己没有尝过挣钱的辛苦，所以他在花钱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1: 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亲子游他可能就会变成了家庭游，
0: 是，
1: 就是不光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
0: 爷
1: 奶
0: 奶、
1: 外公外婆
0: 都
1: 有可能、
0: 会一起，
1: 甚至是和什么兄弟姐妹一起一起出去
0: 几个家庭、
1: 说是那个孩子年纪差不多可以一起玩、最后呢你带着老人的话，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孩子想要去买个什么，品尝个什么，尝试个什么，
0: 买，
1: 哎，就花点钱，难得的、来都来了
0: 出来一趟，
1: 对吧？你们小时候，哎，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对吧？让他体验一下怎么了？
0: 真是老年旅客吧，他在花钱方面因为就辛苦了一辈子嘛，
1: 然后可能还比较节俭，
0: 很不容易。
1: 对
0: 大部分老人还是比较节俭，
1: 他自己是比较节俭，但是对尤其是那种就是对子女非常疼爱的这种家长，
0: 对，
1: 他还是很舍得给孙子孙女儿
0: 买
1: 东
0: 西
1: 的，
0: 买东
1: 西，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未成年人的出行拉动的消费效应就更大一些。
0: 是是啊，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出行优惠哈、还利于带动 刚我们说的亲子游、
1: 然后还有
0: 研学游、对，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这个一个朝阳产业哈、这个消费拉动的效应不容小觑啊、消费能力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小孩买东西，对吧？他也不知道这个价钱，也不看重这个价钱、我只知道我想要我就要买。
1: 对，或者说啊，既然妈妈说那个太贵，那我换一个这个便宜的吧、但是你肯定不能跑空。
0: 看到啥都想买、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休息一下。这个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要带孩子出去玩的哈？
1: 去哪儿玩？我身边我已经看到有人去呼伦贝尔了。
0: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去哪里玩哈。
1: 听一首什么歌呢？哎呦，这几首都不错哈。街角的晚风，
0: 那街角的晚风吧。
1: 风，因为有风嘛，就感觉稍微凉快一点。
0: 街角的晚风，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百变小影说，哎呀，跟老人一起旅游，到时候给你带一包白水袋，带一包馒头，一袋苹果，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我跟你说，老人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带孩子？如果你带老人，他们只是和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这样。你要带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你孩子吃的一定是天堂美食。
0: 你别说了，就有一次吧，我就是带我爸妈去溧阳那边泡温泉嘛，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着说是晚上我们去了，刚好在那边吃个晚饭嘛。结果啊，到晚上你知道吗？我就见我妈从包里拿出了卤的鸭膀子。茶叶蛋，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吃起来，说我们晚上就不去吃了，那个就在晚上，反正我们俩吃不了什么，就在这儿就啃一点膀子，吃一点茶叶蛋就饱了
1: 啊。那
0: 当时我一心你知道吗？啊，想着出来不是吃顿好的嘛，对吧？晚上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休息一下，要去泡个温泉，就多好。结果一带膀子，
1: 我跟你说真的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说他不大喜欢带父母出去玩，因为你兴致勃勃的做了很多的攻略，说就是难得到某一个地方去，你不可能比如说年年都来或者怎么样哈。然后说一定要去品尝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美食，然后多吃一些好吃的跟家乡风味不一样的美食。那可能有一些选择的这个店，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稍微有点高，那肯定是比你日常在家买菜要高，对吧？你在外面吃饭肯定是要贵一点，
0: 是那是。
1: 然后
0: 人家也有成本的。
1: 他说吃好不好吃？当然好吃，而且环境也很好。贵嘛，就是确实有点贵，但也没有贵到就是你一般工薪阶层承受不起的那个地步。他说就吃完了。当时吃的时候好吃吗？说老人家说好吃，真好吃，味道真不错。回来一问多少钱，哎呦，这有什么好的，这么贵，
0: 我还不如在家烧呢。
1: 对，你有这个钱真是浪费。但真的你就是你满心的欢喜，就等于被人浇了一泼凉水，
0: 是，
1: 就心情瞬间就变差了，人出去玩都玩得不开心。
0: 可是你要老不带他们出去玩，回头会不会又被抱怨？
1: 又会说是吧？
0: 都没有带我出去玩过。
1: 我几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就有一个人，他应该是北方的，一大家子。带了好多行李，然后准备去海南，反正整个行程你去看，你要是这个当家人哈，你整个人你真的是心力交瘁，就家里父母一会儿这个没带，一会儿那个没带，一会儿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花钱更多，打车花钱更多，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往就是往复，哎呀，来来复复，来来反反的，就是搞了好多遍，什么一会儿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最后花的钱更多，然后行李还没给他送走。他真的就整个人感觉心好累。我当时看那篇帖子我都觉得心好累，就还好我跟我爸妈，虽然我们出去一起出去玩的次数不多哈，那出去去了几次，我妈就会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也不是来都来了，就是反正我来了我就随心一点，
0: 既来之则安之
1: 啊。这种文言文我当然知道，不是，他用的是广的一个土话，但是我忘记了。对，他反正他意思就是反正我来都来了，品尝就品尝一下。然后我妈
0: 那还挺好的呀。
1: 对，他们的想法就是穷家富路，你出门你就不要想着太节俭，出门肯定是要花钱的，你在陌生的地方你很有可能就花到一定的冤枉钱，所以

0: 不要把心思纠结在那个钱上面，不然的话你会心痛很久。嗯，所以这个心态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跟你讲啊，自从有了那次前车之鉴之后，你知道吗？后面我再带他们出去玩，我给他们拉个群。我出去玩之前先约法三章啊，其中有一条就是
0: 不要带那么多有的没的的，
1: 不允许对行程安排指手画脚。
0: 我最烦一点就是我爸妈其他还好，就有一点就是出门的时候他喜欢带水果啊。然后在路上一直
1: 在乱
0: 吃点苹果，吃点。我路上我不要吃苹果，我有什么要吃苹果？
1: 我出门玩我也不喜欢带吃的，
0: 我带个橘子可以，你不要让我带苹果。
1: 我不要带吃的，我为什么要带吃的？我现在就是出去玩啦，那目的地有那么多好吃的。
0: 我现在吃饱了，我到那儿吃什么？
1: 对啊，就算说你中途可能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对吧？这个时间，那我们在服务区也可以休息啊，对不对？那我在服务区，我吃泡面，我吃粽子，我也比我在车上吃水果好。
0: 哦，那服务区我还是不大愿意吃的，服务区的东西又贵。
1: 服务区好，就服务区虽然说东西贵是贵一点了，但是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你像那种地方特色的。
0: 哎，对，没有怎么见过，那是可以品尝一下的。
1: 对对对，
0: 你说在路上尤其是我最不喜欢吃苹果，因为它又大，你又不好跟别人分，你要是橘子什么的我还可以给你分一分。当然在路上其实水果没有必要，但是咱可以买点果汁。
1: 买点果汁，
0: 现在不是有那种鲜榨果汁的
1: NFC 果汁？
0: 对对对对，说是纯果汁啊，那种饮料嘛。
1: 对，
0: 可是最近看新闻天塌了。最近有媒体就是实地暗访河南多家就是这种 NFC 果汁的代工厂，发现车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的设备，都是什么呢？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
1: 说实话我不大爱喝果汁儿。喝果汁儿的话我还不如吃水果，因为喝果汁儿我还得榨，很麻烦。
0: 那倒也是。但是你买个瓶装的果汁儿，跟你吃水果，你不大容易把手搞得黏黏的。
1: 买个瓶装的果汁儿，我就不是很喜欢喝。如果买瓶装的果汁儿的话，我说真的，我还不如买杯果茶。
0: 对对，
1: 那样我可能更喜欢一些。
0: 但是你不知道，这几年 NFC 果汁非常
1: 的
0: 受欢迎。
1: 对
0: 对对，可是出现了这样的新闻啊，真的那些消费者天塌了。然后厂家就是代工厂的厂家就坦言嘛，说那我们这个价格低啊，不可能是鲜果现榨的。
1: 是，你想想看那个什么各种水果的果汁哈，尤其是那个什么樱桃汁啊，对吧，石榴汁啊，你想看那么大一瓶儿，
0: 是
1: 一瓶1000毫升的，反正才给你买9.9块。
0: 对，
1: 那9.9块你能买到16不？
0: 可是咱们国家对那个 NFC 果汁它外面的包装上面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嘛，那它这个不是真的水果现榨的话，
1: 它就不能写这个。
0: 对，它不能写这个，不然就违反规定，肯定是要处罚的。
1: 对，
0: 可是呢不写这个会不会消费者就认为它不是 NFC 呢？所以他们就
1: 那肯定啊，
0: 所以他们就要搞一些就是似是而非的，打擦边球的这种标注哈，比如说包装上搞一个100%NFC 这样子的，等等的一些，你不大了解的话，你会以为它就是那个正宗的。当然目前这个事情曝光了，多家涉事的企业就已经停产整顿了。只不过线上目前还有相关的产品在卖。
1: NFC 果汁呢也称为非浓缩还原汁。前不久啊，央视曝光了这个果汁的标签乱象哈，多款线上线下平台销售的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但其实配料表的前两位是什么呢？水和浓缩果汁。
0: 是，
1: 就很多人只看NFC 哈，就是它
0: 没有
1: 具体
0: 的看后面的
1: 配料表，就没有仔细看。
0: 我那天不是买了一袋儿小吃嘛，在办公室，大周看到了过来，然后是谁说，哎你尝一下，我说这个味道挺好吃的，他打开看，他前后看了半天，这个怎么没有配料表呀？你该不会是全是添加剂的3无产品吧？我说你看这个包装就这么高档，怎么可能是在最底下？他不知道往底下翻，他从头看到尾，本来已经拿在手里了，你知道吗？在里面拿了一块拿手里了，不敢吃。
1: 我觉得应该是波哥，大周不大可能。大周是看都不看就塞嘴里的人。
0: 他看了半天，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配料表，不敢吃。
1: 你确定是他吗？
0: 是他，又塞回去了。后来我说怎么可能没有？翻到最底下啊，然后终于很放心。
1: 他还看配料表呢，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细致？好，我们继续说回这个 NFC 的果汁哈。
0: 之前央视曝光过嘛，那这一次媒体曝光就是从后厨，央视是从前面的包装嘛，它是从后厨直接坐实了 NFC 果汁名不副实的这样一个乱象。
1: NFC 果汁它成本很高的，
0: 对啊，如果是你用真的水果的话，
1: 对，就是工厂用这个浓缩汁兑水来说，成本非常低。然后按这个 NFC 价格售卖，
0: 这个利润
1: 空间非常大哈。而且 NFC 果汁市场宣传的虚假、打擦边球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啊。前不久就。

0: 有知名某品牌的一款标注添加 NFC 果汁的葡萄复合汁啊、嗯、它是被曝配料表含量仅有0.005%、嗯、啊，这个也就是说它这个产品125毫升啊，当中 NFC 含量可能不足一滴水，
1: 就几十万分之五、嗯、
0: 真是啊，那这个得赚多少啊。
1: 是的，
0: 此外呢还有不少产品的包装印有 NFC 加、嗯、就是他打个擦边球 NFC 加、啊、
1: 但是没有这种说法对吧、
0: 可他的意思可能比 NFC 还要 NFC、
1: 哦、还要纯
0: 对吧，
1: 还要纯、嗯、
0: 专家就指出果汁分类中并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纯属营销的噱头啊、而且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通报与之相关的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从曝光的情况来看，很多饮品的品牌它自己呢不建厂，它直接是找代工厂来生产的、嗯、
1: 其实 这个不光是饮料方面哈、嗯、很多的其他比如说家电也有这种情况、
0: 嗯、
1: 这种商业模式倒是很常见的哈、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它为了逐利啊，更多的利润为了获取，那么他如果就放弃品控的话，就难免会出现这种就是 NFC 果汁生产车间没有水果的情况。
0: 是，而且目前吧，这个 NFC 果汁行业，它是缺乏专门的国家标准跟行业标准的啊、嗯，所以呢，也给了一些企业可乘之机啊，也有了现在的这种乱象。
1: 是，
0: 要治理呢，那监管部门发力很重要哈、啊。更关键的是，你作为企业，你必须要做良心企业，
1: 守住底线
0: 、嗯，对吧？如果想长远发展的话，就不能把 NFC 当做营销的噱头，必须真正的负担起这种审核的责任。哪怕说啊、我的价格贵一点，可是有人他愿意为这个品质买单的。
1: 是，
0: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啦。
1: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嗯，再找一首跟风相关的歌，
1: 最清风
0: 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

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

0: 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纤细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第63集，雄心为王。且说项羽怀着一肚子怨气，出了薛县城东门，挥鞭驱马，沿着薛河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驻马下镫，躺倒在蒲草丛中了。身底的草很绿，头顶的天很蓝，远处的白云飘若思绪，西斜的阳光洒在脸上，热烘烘的，恰如他此时的心境一样，火烧火燎。刚才叔侄之间的争论，在项羽看来是多么不值。自吴县起兵以来，他就暗自立下誓言，攻取一城必坑杀俘虏，若有助纣为虐者，则竞相连坐，绝不放过。这是为什么呢？当年白起长平之战，一举坑杀40万俘虏，他此举无非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夫暴政必以暴力止之，岂有他在？可叔父竟然小题大做，以罪论之，如此怀柔，岂能取得天下？他从来不信人心可以用恩惠征服，他觉得手中的刀就是最有力的语言，血与火是他最喜欢看的颜色。从吴县到襄城，他在杀戮中获取人生的成就和快感，在一双双恐惧的目光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把俘虏们惨烈的叫声化作他饮酒的伴乐。也只有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觉得可以当之无愧地站在祖宗面前。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叔父就不能接纳他的举止呢？第一次他杀了10000人，受到项伯的责备，这一次他杀了20000人，又受到项梁的斥责。往后去，像一头暴怒的猛虎，项羽从地上跳起来，举起宝剑朝正在吃草的一头水牛刺去。那水牛受了伤，竖起一对犄角直朝项羽扑来。项羽躲过牛角，转身抱住牛腹，使劲压迫，那牛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他顺手拿过宝剑，顺着牛的喉咙猛刺数剑，那牛开始还奋力挣扎，后来渐渐断了气息。他刚把宝剑插入剑鞘，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吼叫：
4: 何处狂徒，肯宰杀我的耕牛？
3: 项羽回身去看，见是一农夫，知道自己又惹了祸，遂从行囊中掏出1串钱朝农夫扔去，道一声赔你就是，转身就要离去。农夫死死地拉住他道：
4: 创世今日若不说个清楚，休想离开。
3: 项羽一边拉扯一边骂道：
5: 你好生无礼，我误伤你牛赔偿即是，你反而不领情。
4: 你无故宰牛，与强盗何异？
3: 农夫力怯，只有抱住项羽的双腿。
5: 你敢骂我强盗，死有期也。
3: 项羽手起剑落，农夫身首异处，他擦了擦剑鞘上的血，冷笑道：
5: 逆我者亡，岂有他途？
6: 吉儿，敌在哪儿？
3: 在草丛的那头传来项伯焦急的呼声。在乡间牧羊的雄心被范增扶上车的时候，如在梦里， 当他被安排在薛

0: 见的行宫时，仍然没有从梦中醒来。其实他的梦15年前就开始了，他常常在梦中被追杀的秦军催醒，那些恐怖的画面让他不寒而栗。而后来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祖父楚怀王怎么就相信了秦昭王的谎言而前往武关呢？秦军在攻取八座城池的背景下，又怎么能够与楚国签订平等条约呢？他变成秦国的囚徒，从此踏上了不归路。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叔父楚顷襄王为何就不能以怀王为敬，竟然以为与秦国联姻就可以相安无事，坐享太平呢？楚顷襄王20年秋，这对雄心来说是一段撕心裂肺的日子。秦军趁顷襄王开城迎亲之际杀入郢都，秦军攻入楚宫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听令尹宋义讲述先祖楚庄王如何圆女色、举贤能、开一代霸业的风云往事。宋义说到楚国今夕嚎啕大哭，为楚国被奸佞把持，为忠良遭谤，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是喊杀声打断了宋义的哭声，他们都明白楚国从此完了。混乱中，宋义将他推入茫茫夜色，留了一句，换了百姓衣裳快走，从此再没有见过面。他现在只记得，当他躺在尸体里看见秦军举着火把一步一步走来时，情急中抓过地上的血渍抹在脸上，就那么挺直地躺着，屏住呼吸，心里就想着两个字，死了。等秦军走远了，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半夜雨下得很大，寿春成为一片泽国，雨水冲刷了秦军屠杀的罪孽，也掩盖了他出逃的痕迹。庞大的楚国被肢解为几个郡，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楚宫那些奢华的日子，把自己打扮成为秦帝国的一个臣民，一个家徒四壁的贫者，一个为人牧羊的庸者。多少个日子，太阳刚刚爬上八公山头，他就准时把羊群赶到山上，羊儿在一边吃草，他就躺在岩石上看蓝天白云。记忆就像天空的云彩一样挥之不去，每当他撞击受伤的心灵时，他就使劲摇头将之驱开。15年，将近5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就这样从一个翩翩少年熬成鬓边有了雪花的中年汉子，从衣着到面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羊官。至少在这个乡村，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楚国王室的贵胄。可是范增，这个年届七旬的老者，是那样决然地打破了这种清苦但安定的平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雄心，秦之基衰已成土崩瓦解之势，项梁高踞一旗，招纳贤者，欲赴王楚之地报灭族之仇，重建王权，此天赐良机。他那颗几乎哀死的心再度被激活，乘着范增的车辇到薛县来了。在距薛县城10里的柳林镇，看见项梁率领会盟的各路将领大力参拜在道旁，他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越发无法走出色彩迷乱的梦境了。已经习惯被主人深斥的他，被眼前宏大的场面吓坏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去回应朝拜的礼仪。就在这关头，他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宋义，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在一瞬间唤醒了他远去的记忆。
1: 令尹，你不是令尹宋义吗？
0: 胸襟忘情地喊道。宋义抬起头时已经热泪盈眶了。
1: 殿下，是微臣，微臣就是宋义啊。今日君臣相见，真是上苍有眼。
0: 这情景让项梁有些不快。谁是楚国砥柱？是他的父亲项燕。项梁咳嗽了一声道：
2: 殿下风尘仆仆，一路劳顿，微臣已备好行宫，请殿下进城歇息。
0: 宋义立刻意识到时过境迁，现在主宰大局的是项梁，忙道：
1: 相公一朝举意，从者如云，望重功高，有相公辅佐殿下灭秦复楚，指日可待。
0: 就在刚才，在各路义军将领拜倒在雄心面前之际，项梁从内心认同了范增谏言的睿智和英明。将军们看到雄心时的目光，让他懂得至少在眼下，这位落难的王子是聚集人心的偶像，没有他复楚大业会怎么样，他心中没底。项梁把薛县县府腾出来做了雄心的行宫，而他和将军府的幕僚们则搬到距行宫不远的那些富豪府上去住。尽管与当初寿春城中的王宫相比有如天壤，然比之四面透风的杨棚也算富丽堂皇了。生活变化太快，让雄心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楚生虽在，国之不存，怎样修复旧时殿堂，他说不清楚。凭栏远眺，薛城近在眼底，各路盟会的义军迎战在城外，沿着薛河两岸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他们都是应项梁的邀约来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复国大业的权柄，全是未知。甚至他一想起项梁那双犀利的眼睛，就有些仓皇不安。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64集，不眠月夜。
4: 殿下。
0: 一声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那是上时的柔美声音。他转过头去看她，发现这女人虽然过了30，一双眼睛依旧水灵滋润，透出难以掩盖的风情。
4: 殿下请用膳。
0: 上时命宫女打开食盒的盖子，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虽是战时，菜蔬比不了当年的王宫，却也有蒸白丸、蟹黄鱼翅等几样宫廷菜。熊心刚一坐下，一位袅袅婷婷的宫女就递上来一条浸湿的绢帛，她擦了擦手，刚刚拿起筷子，另一位宫女立即将温热的米酒斟满，双手举过头顶。
4: 请殿下饮酒。
0: 熊心接过酒樽放在案几上，住了筷子道：
5: 为何只我一人吃饭？相公、范先生、苏灵音呢？
0: 上时谦恭地屈身应道：
4: 今夜各位大人忙于会盟诸事，待明日盟会之后，殿下还要大宴各路将领，到时定然君臣欢宴，觥筹交错。
0: 雄心明白，到了这里，一切都听命于项梁的安排。他立即失去了重回往昔的喜悦，甚而暗暗地潜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不仅仅是雄心，所有来这里会盟的人，这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用血和剑抵洗征尘的项羽，对叔父请来一位落魄的王室

0: 无需包裹的脸庞被酒意燃烧的油亮，似乎从胸腔中吐出的气都浸满了酒味，而一双眼睛喷出的都是酒气四溢的火苗。项羽也不答项梁的问话，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口齿有些不清地反问道：
1: 侄儿不明白，号令三军的叔父为何弄个数字顶在头上，岂非让人轻视？
0: 对于项羽的疑问，项梁并不感到唐突。不只是项梁，就是来会盟的各路豪杰，除了曾经与雄心过从甚密的宋义，能够理解的不多。他相信，就是被封传大度能容的沛公刘邦，也未必能够深解他的良苦用心。
2: 你知道什么呀？国者，天下之治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事也呀。故用国者，义利而忘，信利而霸，权谋利而亡。楚乃芈姓熊氏之故国，而项氏世代忠烈，你祖项燕超之砥柱，国之栋梁，岂能篡楚以为己有，为天下人所指呼啊？
1: 叔父之言差矣。
0: 项羽对项梁的说辞很不以为然，高声大嗓说道：
1: 楚国者，楚人之楚国，非一人之楚国，昔者熊氏三国，罪莫大焉。怀王被诈，客死秦宫，萧王拒秦，迁都于陈，列王昏庸，国破政息，当今复楚者，非项氏莫属。熊心虽乃楚氏公子，然流落民间久矣，有何能力居高临下，号令各路英雄？传将出去，岂不让章邯耻笑，楚无良才？
2: 休得妄言！
0: 项梁不悦的目光掠过项羽的额头，放下手中的竹简文书，说话的口气明显的加重了。
2: 昔者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况乎义军出奇，大业未成，你岂能尊卑无序，心有旁骛？叶一身，你早些回去歇息吧。
0: 经项梁这么一责备，项羽的酒醒了些许，越发的不能委曲求全了，一拳狠狠地击打在墙壁，高声喊道：
1: 叔父忘了昔日秦皇东巡之会稽，侄儿立下彼可取而代之的誓言，当今天下非项氏不能为。
0: 言罢，他也不告辞，冲出帐外，从夜色中传来声声怒吼。项梁长长地叹一口气，闭上双眼向后靠去。他现在很后悔当初对项羽过于放纵，不惜经史往事法度的容忍，以致使他以为天下者立胜可以，更令他担忧的是他的自负而不自知。看看自己虽未垂垂老矣，却也双鬓雪花，如此下去，他能将兴楚大业交到这莽汉的手上吗？从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知道又是项羽到营外撒野去了。项梁重新闭上双眼，自语道：
2: 哎，随他去吧。
0: 月色如霜，人心如潮，这是个多么不协调的夜晚。项羽挥动皮鞭，狠狠抽打坐骑的臀部，那马就撒开四蹄朝城东门口直奔而来。守城的士卒见状，知道少将军要不就是醉在梦乡，要不就是心中结了块垒。城门司职明白，正当与秦军鏖战之际，撕开城门是要受军法处置的，正在上前问话，
3: 但见相

0: 挥鞭朝蓝马的武长打去。在薛城守门多日，项羽在军中的地位如日如月，他若是惹恼了少将军，挨一顿皮鞭是小，弄不好就做了他的刀下之鬼。于是忙命士卒打开了城门，那马在项羽的策打下风驰电掣般冲出了城门，朝着浓浓的月夜深处奔去了。旷野里飘来稻秧的清香，但心情郁结的项羽没有心思看着清风下的明月，心中只是滚动着一句话：
1: 雄心小儿，我岂能听命于你。
0: 马蹄跨过一座小桥，才放慢了脚步。项羽借着月光望去，发现城东已是另一重世界，各路豪杰的营寨都集中在这里，黑压压地绵延到十里以外，每一座营寨门前都亮着灯火，营寨中心的帐篷灯火闪烁，那一定是首领们在商量灭秦大事。他便情不自禁地感愧叔父项梁的赫赫之光，越是这样就越是对他屈从于雄心如鲠在喉分外别扭。
1: 雄心，我迟早要杀了你。
0: 项羽抽出宝剑，狠狠地朝路边的一棵垂柳砍去，眼见那树枝刷啦啦地落到了河里，惊得前面不远处的战马啾啾地嘶鸣。
2: 哦，原来月夜不眠者非项羽一人呢。
0: 他将宝剑插入鞘内，瓮声瓮气地喊道：
2: 是哪路豪杰深夜出营？何妨报上名来。
3: 临水而立者可是项籍项将军。
0: 伴随着马蹄嘚嘚，两人来到面前，张良先于马上打拱道：
4: 在下张良张子房，久闻将军大名，今日相遇实属大幸。
0: 接着又介绍刘邦说：
4: 啊，此乃沛公刘季，听闻相公邀集各路豪杰共商灭秦大计，故而赶来盟会。
0: 刘邦急忙下了马，毕恭毕敬地上前搭话：
5: 记在沛县时，既听闻少将军力能拔山，举巨鼎而面不改色，今日一见，果然相貌奇伟，气度不凡，今后还望少将军关照，既不胜感激啊。
2: 好说好说。
0: 项羽就对自己刚才说话鲁莽有些不好意思，顺势下了马，三人牵着马散步。刘邦又问道：
5: 今夜各路豪杰宴会，见将军中途离席，是有紧急军情吗？
2: 一言难尽啊。
0: 项羽长出一口气，隔几步远都可以闻到甜腻的酒味。刘邦和张良都没有接话，几个人默然走了一段路程，项羽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回转身看着月色下的两人道：
2: 想必两位听说过我在会稽见到秦皇的传闻了吧。
0: 刘邦撩了撩马缰，以谦恭的语气与项羽说话：
5: 即当初闻听秦皇东巡会稽，将军发下彼可取而代之之事，犹如铿锵当堂，动心骇耳。自来薛县后，又不断听说将军御风腾云，连破强贼，真乃当世英雄也。一起观之，将来天下英雄必归于将军。
2: 沛公之言，亦我心中所思矣。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 7月17号上午8:30至11:30，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30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你会为了一只鸟儿没有回归天空而落泪吗？ 亦会在狂风暴雨之后去救助生命垂危的小麻雀吗？亦会为了观察小动物而动身跋涉千里之外吗？这些真实的故事都发生在《爱上动物的理由》这本将自然与人文、文学、科普完美融合的图书中。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小柔作品《爱上动物的理由》。
11: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听众朋友，您喜欢小动物吗？有研究显示啊，人处于高度压抑的环境时，有宠物相伴会减轻我们的这种紧张程度。通过饲养宠物，人和动物会逐渐建立起友谊和信任，进而从压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养狗、养猫等宠物时，对健康也会产生积极作用，比如降低血压，还可以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有助于老年人的大脑健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爱上动物的理由》。那这本书呢，就和养宠物有关，也和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活动有关。这本书的作者王小柔在书中呢，记录了自己养小动物、观鸟、救助动物、改变生活以及改变自我的过程。作者真实地记述了他和每个动物小伙伴朝夕相处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文关怀。同时呢，作者用幽默又富有诗意的文字，把动物小伙伴们的不同种类、生活习性、性格特征等给我们娓娓道来，告诉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如何观察他们，而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好处，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其实每一只动物都在给人类做着生命教育，甚至教会我们怎样生活，如何对待同伴，怎样对待食物，如何对待爱。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草原上奔跑的野马，还是冷血的蜥蜴，都能和作者互动沟通。而他的家呢，就好像是一个动物寄宿家庭，他就像是一个动物医生，常年救助各种野生动物，什么大猩猩、猴子、鸭子、大公鸡、鹦鹉。比如现在他的家里呢，还有两只鸟，一只呢是断了一条腿患上了抑郁症的鹦鹉，另外一只呢是失去了母亲的孤儿灰喜鹊。在序言部分，我们可以读到作者日常生活中和各种小动物和谐相处的技术，说我已经很多年不需要闹钟了，因为家里呢有两只鸟，一只鹦鹉因断了一条腿被弃养，来我这儿的时候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它总是把自己的翅膀撕扯得血淋淋的。另一只呢是灰喜鹊，亲鸟不知道为什么死在巢外，这个孤儿在雨后被送到我这儿，当时的身体啊极度虚弱，我一度以为救不活它。小动物的感知力比人类灵敏，给它一点爱，它就有无尽的求生力量。它们的努力其实是在治愈我。每天早晨，两只鸟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必须看见我。所以呢，只要天逐渐亮了，灰喜鹊便开始踹门，鹦鹉配合着大喊大叫，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即使睡得再沉，我也会去给他们开门，把他们放进卧室。他们冲进来，一个去窗帘杆上站着继续睡，一个直接往枕头旁边一躺。耳边没了噪声，我会再睡会儿，但能睡多久得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醒。这种半脑轮休的动物睡眠是极短的，
12: 经常是鹦鹉站在我的耳边大喊：“妈妈，宝贝，小宝贝，你好啊！”灰喜鹊则用它的长嘴翘我的嘴，或者干脆蹬鼻子上脸，在我眼皮上蹦来蹦去。这么大的动静，再装睡的人也不得不起来。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自己和小动物相处的经历，是很多人在童年时或许也曾经经历过，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比如在阳台上养鸡，比如去野外观鸟，比如写观察笔记，比如观察常见的麻雀，比如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等等，我们呢都可以从中得到非同寻常的乐趣。在这些和动物相处的文字中，作者呢也加入了科普，比如童年时养的小鸡仔为什么总养不活，一枚鸡蛋到底是怎样变成小鸡的，鸟是卵生的也要喂奶，这是怎么回事？关于猫头鹰我们知道有多少，蜥蜴的饮食到底有多复杂？我想从这本书里，我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难以言状而美妙的情感纽带，也会领略到一只只小小动物的无穷的生命力量。
9: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王小柔通过讲述自己与各种动物的相遇、相识、相知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动物们的可爱、聪明、勇敢和坚韧。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动物的生活规律、行为特点，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与人类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纽带。
12: 这本《爱上动物的理由》呢，全书分成五个篇章，作者以时间的更替为轴心，其中呢，春夏秋冬四季是前四篇，第五篇呢是博物篇，这篇呢囊括了对动物世界的深入探索和对人类情感的细腻的描述。

描绘。当然了，这本书前四章所记录的全部来自作者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有些看起来呀，好像是童话，但确实呢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大致又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家常救助的，一部分是野外生活的。作者对大自然的爱不是猎奇的心理，而是满怀尊重的欣赏。比如作者在单位的院子里，从小猫口中救下一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幼隼，估计啊是大雨呢把这鸟巢给掀翻了，小鸟呢就掉落在地上无依无靠。作者呢就联系动物保护组织，获得了几个动物救助组织的联系方式，比如猛禽救助中心、鸟类摄影俱乐部等等。最终呢几番周转，他联系到了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可是人家回复就是你最好能把这幼鸟啊放回窝里头。可是作者说呀，鸟窝已经没了，也不知道鸟妈妈是谁，在哪儿。后来呢对方承诺第二天就接走，等幼隼成年之后再放飞。您看这么一系列的过程呢，其实呢既需要有耐心，也需要用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动物得保持爱心，愿意去付出做些什么。作者呢每天像一只鸟一样天亮就醒，去郊外观察鸟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会好几个小时待在野外，远远地看着它们，互不打扰。他在书中发自内心地写道，每一只动物都在给我做生命教育，怎样对待生活，对待同伴，对待食物，怎样对待爱。它们纯净的眼神就像一张滤网，淘汰掉人类的傲慢和贪婪。比如对于养鸟这件事儿，作者在书中就写到了养鸟的责任问题。很多人呢觉得鹦鹉好玩，喜欢鹦鹉，就想养一只，于是呢就会给家里呢买一对什么虎皮鹦鹉啊等等。那么作者在书中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通常我们在鸟市呢可以见到有几类鹦鹉，一类呢是长着红脸蛋的炫凤鹦鹉，还有鸡尾鹦鹉。而目前鸡尾鹦鹉呢是中国能饲养的鹦鹉之一。如果您因为鹦鹉的外形可爱就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养这么一只玩玩，作者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呢？因为鹦鹉是一种智商很高的群居鸟类，受不得孤独和冷落。当你陪伴太少，它们觉得太孤独的时候，就会做出自残行为，比如拿脑袋撞笼子，啄自己身上的羽毛，绝食等等。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照看这只小动物，最好还是别让它受苦。而且呢，我自己也养过，深知这个小家伙的作息习惯。养了鹦鹉之后，睡懒觉就成了奢望。而且呢，因为它清早欢乐的歌声，我们还得注意左邻右舍的感受。其实何止是养鹦鹉啊，养猫养狗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打算收养一只动物的时候，就一定要为它负责任。那为什么喜欢观鸟？作者回复啊，说这就和老头喜欢钓鱼是一样的，大家只觉得那是他们上了年纪了啊，消磨时间的方式，但其实心里那种享受和美啊，只有当事人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参与到观鸟运动中的原因。事实上，在咱们之前做的关于观鸟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知道，很多老人呢是以此为乐的。在公园里呢，你可以看到那些端着长枪短炮啊，蹲守记录的人啊，他们享受着天地自然的浸润，感受着山水一色的惬意，也关注着他们眼前活泼可爱的精灵的飞舞。尽管专注观鸟的时候啊，需要的是屏息静气，但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这种热络的分享，又让他们在交流中呢互相慰藉。

0: 您瞧，既看了野外的鸟，也和身边的人进行更好的交流，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王小柔的作品啊，一直以格儿见长，她总是能够把简单的生活写得妙趣横生，充满天津人特有的语言表达风格和智慧，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会让人一直乐呵呵笑个不停。开篇呢，我给您分享了一段他的清晨的鸟生活记录，下面呢，我就再给您选读一段。这一段呢，来自书中一篇叫做《公鸡模特唐三角》的文章。尽管是写一只叫做唐三角的公鸡，可是您读完这篇文章，您会觉得这只公鸡呀，分明已经成了精了。文章这段这么写：老大爷每天跟唐三角说说话，他呢就站在老大爷旁边，很少走远，也不像那些没文化的家禽，一出来就扒拉垃圾箱或者戏弄蚂蚁。唐三角只吃人吃的东西，老大爷吃什么往地上随便扔点就够他吃的了。有时候唐三角犯脾气挑食，老大爷能治不了他，出其不意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再将他摁倒在地，老大爷就这一招够用一辈子的。唐三角也倍儿服他，最后只要一听主人怒声呵斥，立刻躺倒在地，都不用动手，自己歪着脖子躺着吃，只要大爷不发话，他就不敢站起来。唐三角躺着吃饭都成一景儿了，经常有小孩子央求大爷让公鸡躺下，唐三角呢也怪倒霉的，有时候大热天呢也得在地上躺半个多小时，还得兼顾表演装死，能闭眼半天呢。开始大家都挺喜欢唐三角的，因为他确实长得不俗，而且自信。你看他的时候，他也看你，估计要是会说，早跟人搭讪上了。唐三角呢，从来不正眼瞥院子里那些狗，在他眼里，那些都是小混混，谁要敢在他唐三角的地盘上拉屎撒尿那么没规矩，他必定扑扇着翅膀，摇晃起五短身材往上冲，拿自己啊当大老鹰了。当然，最后那些狗都吓得绕着楼门走。您看，就是写这么一只小区的普普通通的公鸡，作者已经写到让人阅读时乐不可支。那这本书呢，也在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与自然的联系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自然之美，学习如何与动物和谐共处，同时呢，也能在心灵上得到治愈和启发。总的来说呀，这本《爱上动物的理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成功地传达了作者对动物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它不仅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普读物，也是一本温暖人心的作品，值得推荐给所有热爱动物和自然的人们。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带来的内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

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一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现在呢，正值暑假，那很多家长在放假之前，其实就开始这个焦虑了。这个暑期呢，小孩该怎么办呢？放在家里吧，不是抱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啊。如果这个出去吧，又是烈日炎炎，那很多孩子呢啊会被家长安排进各种的兴趣班啊，有这个补习班啊，学习英语呀、数学呀啊这些课程。那也有的呢啊去学习美术呀、舞蹈呀、足球呀哈。那很多家长也说，其实不在乎他学什么，关键是打发时间呐、啊。这神兽在家的日子难办呐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啊分享一篇文章，叫《逐渐淡忘的原生态游乐场》，作者呢是广德啊，这个王明发。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老一辈人啊，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打发啊这些休闲的时光的。好，开始喽，逐渐淡忘的原生态游乐场。每次节假日，外孙从杭州回到广德，为了让小宝贝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难得有一个放松的氛围，尽量做到让他既要读好书，又要注意缓解压力，健康成长。我们会把小宝贝节假日的户外活动安排得很丰富，除了带他到本市的一些游乐场所去玩耍，也会带他到隔壁省、隔壁县市的少儿景点去见世面，有时还会带着他跑到我们的老家，体验感受一些我们皖南乡村里的人文风俗。说实话，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大城市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他们节假日休闲玩的地方很多。可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上一代人，童年时光生活在农村的围城里，受到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配套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供孩子专门玩的游乐场所，更不用说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场所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清晰地记得，我们小时候节假日玩的地方几乎100%都是露天的原生态设施。尽管那时候农村的儿童少年吃穿住行玩和现在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又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放松自然。其实我们从小在广袤的农村，节假日玩的地方和玩的花样也很多。躲猫啊，儿童时代我和那些同村的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是捉迷藏、躲猫猫。捉迷藏没有固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是在住的农户土墙房子里，多数农户的房子都装了木板楼，因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朋友捉迷藏时找隐蔽的地方也方便。捉迷藏过程中还有一些小伙伴们自己制定的规矩，找人的孩子必须用双手先把双眼蒙起来，在小伙伴隐蔽好以前不得偷看，当隐藏的小伙伴说躲好了，找人的小伙伴才可以寻找。去隐蔽的小伙伴找隐藏的地方，这里面也有讲究，也能体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智商，往往会躲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的躲在楼上，有的躲在柴火树枝子里，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躲在木质大柜子里，尽量做到出其不意，让找的人犯难。一般来讲，小伙伴们在哪家玩就在哪家捉迷藏。打仗，我们从小看露天电影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这其中最爱看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
在耳濡目染中，小伙伴们特别喜欢模仿演绎一些电影中打仗的故事情节。大家在一起做打仗的游戏，至少要有七八个人，分成两班人马。两班人马中各自推选一个小头头。我在少儿时代也经常被同村小伙伴推选为一方的小头头。两班人马的双方正式进入作战状态时，往往会选择一处低矮的山坡、河堤、坝埂，由一方卧倒坚守，另一方负责进攻。两方小伙伴手中的武器是自制的木质手枪、木质大刀、竹制长枪等。当一方发起进攻时，由小头头带领高声呐喊着向防守一方发起冲锋。小伙伴们在冲锋过程中，嘴里还不停地模仿着电影里的嘟嘟嘟、哒哒哒的枪声，把整个战场演绎得有模有样。玩水，暑假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儿时最快乐的幸福时光。绝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在水里泡着。老屋所在地虽然是一个典型的皖南山区的小村子，但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里，小孩子玩水游泳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个小村子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靠山的半岛，还有沿山体而开挖的三口水塘，加上一条弯弯曲曲流过村子的水沟，整个村子的水系十分发达。而环村河和水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小伙伴们玩水游泳的天然游泳场所。喜欢玩水，这是小孩子的天性，那是根本没有游泳圈、救生圈之类的东西。我们从七八岁就开始下水，大人要做农活家务，孩子又多，哪有精力来天天陪护小孩游泳呢？我们都是在水里自己玩。可是小小年纪的我们，自我安全防护意识还很强，水深的地方和水温低的地方我们不下去，很少发生溺水事故。自然也出现过一些危险，例如在我身上就发生过。有一年的夏天，我和一些小伙伴在一座水泥桥底下游泳。我们开始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在快游到深水区时，有一个小三现场子弟学校的学生也在水里游泳。趁我不注意，他推了我一把。在深水区，我已经筋疲力尽，幸亏有我们村子里一位姓董的大哥奋力将我拉上岸，避免了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这位董大哥的恩情让我终生铭记。演出，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娱乐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山区的孩子也会想方设法自己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我们会在不上学的时间里，在完成了大人交给的一些家务活后，在田野里、在山坡上、在河边，甚至树林、竹林里，自编自导一些自娱自乐的节目。一般都是几个小伙伴把从露天电影里和业余剧团演出里学来的内容像模像样的演示一遍。其中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小伙伴们模仿演唱表演最多的是当时的时尚歌曲，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唱段、皖南花鼓戏唱段、粤剧唱段等等，还会用一些竹子、树枝做一些简单的道具。有时小伙伴们玩得太尽兴，到了吃饭的时间还不愿意散伙，必然会引来大人的大呼小叫，催促着回家吃饭。逮鸭这种游戏是我们从小玩的最多的活动之一。所谓逮鸭，就是我们在晴天的晚上不做作业时，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村子里的那个泥土地面的篮球场上。七八个小朋友排成一圈，前面的人捉住后面人的衣服，等全部准备好了后，前面的人带着后面的人不停地转圈跑，不得掉队，比的是耐力和灵活度，非常有趣味。有时候小伙伴们会玩到大半夜，直到大人喊才念念不舍地回家。打球，
打篮球是我们读小学时最多的体育活动。那时候我们最爱上体育课，因为体育课能让我们从封闭的课堂中来到户外，运动中让稚嫩的身体有一个短暂的放松。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体育课老师都是文化课老师兼任，体育专业老师在我们那偏僻的乡村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受到器材、场地、专业知识等影响，什么田径、游泳等基础体育知识的教学几乎没有，主要以组织学生玩玩球类项目为主，课程内容也很随意。我们小伙伴们多数人喜欢打篮球，少数人喜欢打乒乓球。那时学校里打羽毛球也是很稀罕的事儿，足球项目根本没有，多数农村小学只有一个篮球场，一张简易木质的乒乓球桌，这些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露天的原生态主要的体育活动场所。但学校对篮球运动还是很重视的，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因为每年都要参加公社组织的中小学生篮球比赛，除了在学校打打篮球外，我和小伙伴们节假日也会经常在生产队的篮球场上打篮球。我们一般都是打的半场，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是我们常见的比赛方式，没有裁判，对犯规的约束规则都是现场自己定的。后来等到上初中时，身体逐渐发育，体力增强后，我们就开始五对五打满全场，也有了临时邀请的土裁判。打篮球几乎是我们童年时期少年时代最好的最多的体育活动。童年少年的世界是人生中最美的世界，而那些可能慢慢淡忘的东西，在梦里重现的场景和意境，等梦醒时竟感到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好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哈，就写了老一代人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哈。那可能和他同年龄段的人在听到他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呢，会勾起儿时的回忆啊。那他说的很多的这个因为我呢是80后啊，那也有很多和这个小苏是同龄的人，那有的这个娱乐项目呢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的，尤其我们还是一个女孩子啊，像这个在农村里玩水啊，就是在小河沟里去游泳，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啊。但是他说的这个演出啊，就是自导自演，这个我们是经常做的，小时候就是过家家，我们广东话叫扮舅舅，是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那小姑娘有的扮公主，有的扮皇后啊，那个翘着小兰花指，我到现在还记得哈。然后还有扮演丫鬟的啊，什么的都有。然后呢，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竹林里哈，就是桃州一小，那时候老一小的后面有一片这个小树林，我们经常在那里啊捡一些那个小树叶，然后呢就是做这个过家家的游戏啊，我们在那里切菜啊，烧饭啊，然后搅和泥土啊，经常发生的事儿。然后还会就是用树叶做成什么那个耳环啊、项链啊，给套在这个耳朵上、手上、脖子上啊，这是我们女孩子经常玩的。那有时候呢就会跳皮筋，还有跳房子啊，我们在地上用粉笔啊画上那个一个一个的方块。那我相信这个呢是很多啊70、80后能够产生共鸣的哈。尤其是女孩子的这个世界，那男孩子玩的游戏，我记得当时还有他们特别喜欢玩那个小牌啊，在我们学校的门口，那时候有卖那个一大张的那个纸牌啊，里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啊，什么变形金刚，反正我也不知道哈。然后用那个裁剪机给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然后他们一群男生呢都围在一起用手去拍那个牌啊，说把这个牌给拍翻过来，那么就算赢了啊。那这个地上的牌呢都归这个男孩子所有，然后呢再来拍。
这个游戏至于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哈。然后还有他们也会打仗，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我家住的那个小巷道里啊，就像刚才这个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一样啊，分成两大派，然后啊躲起来出其不意啊，给对方手里拿着什么棍子呀，对，还有自制的小手枪呀，用木头做的那个小剑，我还记得啊，然后拿出来一旦遇上了，那就是这个刀剑这个比拼呢啊，两个人啾啾啾啾，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哈，有时候我看他们男生玩，觉得也很热闹啊，然后还会玩这个男生还会玩那个陀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滚环是吧？就是有一个铁做的铁制的一个大圆啊，大圆圈那个东西，然后手上用个钩子啊，就一直勾着它，这样滚滚滚往前滚啊，那叫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了，然后他刚才文中提到的这个躲鸭是吧？哈，那我们叫老鹰捉小鸡，对吧？这个是经常玩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叫丢沙包。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啊，这个丢沙包也挺有意思。确实，现在想一想哈，我们那个时候玩的东西啊，都是以原生态的为主啊，没有什么高科技啊，一切都是简单的啊，这个自制的物品为主啊。有时候甚至手中没有东西啊，完全就是几个人啊自己在一起啊，想一些这个奇怪的玩法。那比起现在的小孩子呢，在物质上我们那个年代确实要匮乏一些，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很快乐啊，因为那时候好像虽然也学习，但是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卷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是完全可以拿来自由支配的啊，不会像现在的孩子啊，周六周日的课程排得满满的啊，不是在补课啊，就是在上这个兴趣班的路上啊。所以啊，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也写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当然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嘛哈，那这是专属于像这个50年代、60年代啊，一直到80年代的这一个群体的回忆。那现在的孩子，如果你让他看这些东西啊，他完全是真的是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哈，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啊电子产品的世界。你要跟他提王者荣耀啊，提这个还有很多的游戏啊。那他们肯定是津津乐道了，什么狼人杀、三国杀是吧？哈，但是对于之前啊我们说的这些游戏，那么他们可能真的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好，聊了这么多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啊。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广德作者雷寿南写的《曾经的老屋故事多》啊。这一篇和上一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都是属于回忆文哈。第一篇呢是回忆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各种娱乐项目的，那么这个呢是回忆老房子的文章啊。好，曾经的老屋故事多，雷寿南。最近拜读了王叶庆老师写的一篇老屋故事，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的老屋，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承载着我懵懂的童年。在我读小学之前，我们一家都住在村子中间的老屋，这还是先祖下江南时的老宅。老屋背靠关山，因山上有巨大的石头，形如石棺而得名。关山位于金农山西南边，形如金农的一个农爪，农爪下是雷家冲水库，水库就像是一颗闪亮的农珠，护佑着整个村庄。老屋是村子上年份最为悠久的房屋，也是整个村子的发源地，是我爷爷的爷爷随母亲下江南时的住所，分为前厅和后厅，中间是天井，两边是厢房。或许是古时候的人们讲究风水，觉得带天井的房子更能聚财，所以但凡有点名望的家庭都会建成这种带天井的房子。我对这种带天井的房子印象特别深刻，主要是小时候在这种天井房子里长大。不仅我们的老屋是带天井的，我外公家的老屋也和我们老家一样是带天井的。我喜欢下雨天站在天井旁边，傻傻地看着雨水在天井内溅起一地的水花，也喜欢在夏夜透过天井看天上的星星，仿佛这个天井可以直通梦想的世界。天井有下水道通往屋前的泄洪沟，所以下再大的雨，天井内也存不了多少雨水。老屋前的那条泄洪沟渠约有2米多宽，平常沟渠都是干的，基本是当作耕牛的走道。沟渠下方是我们家的菜园，菜园周围栽种了各种果树，父亲喜欢栽果树，说是免得我们眼馋人家的果子。沟渠上方是走人的过道，过道紧挨着门口场地，在挨着沟渠和过道的地方栽种了一棵枣树，旁边还有几棵杏树。据说枣树是我爷爷的爷爷下江南时所栽种，我的高祖栽这棵枣树想必也是为了纪念移居江南。而村子上的族人大多是高祖的后裔，其他村民也基本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所以每逢枣子成熟时，全村人都来打枣吃。枣树非常高大，比祖宅还要高，即使大伙想尽办法，总有许多我们打不着的枣子留在树梢上。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在树下捡掉落的枣子。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贫穷，可我感觉自己的童年却总是带着甜蜜。门前的几棵果树最先成熟的是杏子，黄中带红，酸酸甜甜。我比较贪吃，常常把自己的嘴巴吃到酸软为止，等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吃多了的后果，牙齿变得酸软无力，米饭都嚼不动。人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教训之后才有所长进，我的成长之路就是这么一路吃出来的。其中一棵杏树脚下有一个石对窝，每逢春节前夕，族人就会来我们家门前打糍粑，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旁边看热闹。等糍粑变成一个圆球的时候，大人们就会从糍粑杠子上扒下沾着的糍粑给我们吃。也许是那个年代缺少可吃的零食，所以对那种糍粑的滋味总是念念不忘。别小看了那个石对窝，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用来砸葛取粉，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大特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
每到冬季，族人们就会上山挖葛根。他们把挖来的葛根蒸熟了，切成块状，自己吃不完的就拿去和别人换其他的粮食或家庭必用品。如果挖的葛根多了，就拉到我们家门口来砸葛粉，慢慢的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葛业公司。老屋最令我回味无穷的地方是房子的构造。房屋的结构比较复杂，不仅分为前厅和后厅，关键是好多人家住在一起。前厅的房屋住着祖父一家人，后厅住着四爷爷一家人，后厅的前面住着三曾祖的后人，前后厅的正屋都有阁楼，从楼上可以互通。平时前后厅从天井边有一隔墙阻隔，大伙各自走单独的大门和后门。我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与祖父分家，住在正厅旁边的偏房内。偏房单独有一个大门，进门是一个小客厅，墙上挂着两幅巨大的伟人像，左手边是厨房，右手边是卧室。卧室与正厅的房间有后门相通，平常后门都是关着的。之所以设计成这个样子，估计是为了共同抵御危险。因为先祖下江南的时候还是咸丰年间，那时候清军与太平军刚刚打完拉锯战，人们缺吃少穿，为了活命，许多老百姓都逃难未归。据雷氏家族记载，据雷氏家谱记载，移民前的广德十室九空，大多数人死于战乱和瘟疫。清王朝为了统治需要，在各地设立劝农局，鼓励河北、河南等地灾民移民江南。移民到来之后，这块土地才重新焕发生机。当时山上林木深深，并伴有野狼和花豹出没，所以大伙就组建成了一个粘合的大家庭。一旦有事，大家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种设计也让这个大家庭显得人丁兴旺，格外热闹。特别是遇到家族内有重大喜事和丧事时，就会拿开隔墙，让前后厅形成一个整体。只有此时，我们才。

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老房子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我一直记得曾祖父去世时，我在小学念书，听说老祖去世了，当即就给老师请了假，从后山跑回来。此时家里已经来了许多客人，曾祖的灵柩放在后厅四爷爷家，后厅挂满了孝幔，显得庄重又肃穆。前厅隔墙已经拿开，来客都从前厅过天井才能到后厅去祭拜。父亲让我去给老祖磕头，说老祖会保佑我变得聪明。我于是就咚咚咚地跑到老祖灵柩前，学着大人的模样磕头。我印象中的老祖和我都是孤独的，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每天都要去上工，家里经常就剩下老祖和我，所以老祖对我而言就显得格外亲近。有时我也和村子上的小伙伴们在老屋里玩躲猫猫的游戏，我们常常爬到楼上去做这个游戏。阁楼是那种木板铺就的，人走在上面咚咚作响，因为有天井透进来的亮光，楼上其实很亮堂。楼上当时有一台闲置的纺车，我没事就去转那个纺车的把手，让那个架子快速地旋转，时间似乎也跟着旋转，一晃就到了我和这个载着美好童年的老屋分开了。大概老祖去世前一年，由于大家庭的人口增加，两位叔叔也到了成家的年纪，所以我的父母就从这个大家庭分了出来，自力更生的在村子对门的杨子山新建了房屋。从那以后，老屋便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好，这篇文章呢哈，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他读他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是特别向往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带天井的屋子。有时候出去啊，这个游玩的时候啊，看到那些老宅啊，就是四面是厢房，中间是天井，哎呀，我都会驻足很久啊。就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那种格局啊，那种构造。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直播间。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

0: 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郭姓是一个大姓，来源呢也比较多。首先，我们要牢牢记住，讲郭姓啊，跟另外一个郭字密切相关。郭姓的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人姓，啊，皇帝和四妃，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苍灵，一个叫宇阳。宇阳的名字就叫宇郭，宇郭的后裔在夏朝建立了郭国，这个郭就是今天通用的郭，啊，那么这个。今天这个郭和我刚才讲的那个很少用的这个郭在古代是通用的。古代的郭国在今天山东聊城西北啊，所以这是郭姓的一大来源。夏朝的时候有几个姓郭的名人了啊，比如郭哀，比如郭芝，这都是夏朝时候就有这两个名人了。那么这一支郭氏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二个来源源自姬姓，公元前1046年，这是很重要的年代，商朝灭亡，周武王就把他的叔叔的名字叫郭祝，但是这个郭是那很少用的郭，封在一个地方叫西郭。西郭在哪里啊？今天陕西宝鸡一带。后来呢出现了好多郭，有西郭，有南郭啊，有东郭啊，这个郭国还挺多。同时还有一支是郭叔的孙子郭旭被封在了山西太原以北的阳曲，叫郭公啊，他和封了一个公。那么这四个郭国和郭公的后代一共5支，当然后裔都姓郭。那么姬姓的郭也有超过3000年以上的历史，他没有人姓的郭古老，但是也非常古老。第三就非常庞杂了，来源于地名。郭在古代什么意思啊？古代城池的外城叫郭，城郭两个字，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对不对？像咱们北京城有外城，有内城，有紫禁城，它还不止两道呢，但过去一般是两道，外城就叫郭。那么这一带过去居住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的这些人，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贵族，到后来要有姓的时候，最早他们都没姓，那也不知道，就我姓郭吧啊，所以这个郭就非常多。那么你也很难说他的血缘，就说不清楚了，是哪一姓的后代不知道。
6: 我姓郭，在郭姓的

很像啊。那么他们呢就取了韩信为郭。元朝的时候啊，福建出现过兵乱。为什么兵乱？排外。因为我们知道元朝时候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色目不是好色的眼睛，不是，是眼睛里边有颜色的，比如蓝颜色，那跟咱们汉族不一样啊，蓝颜色就西域这边的色目人啊，甚至像意大利的比如马可波罗也算色目人，他不是蒙古人。第二等，第三等北人，北人是北方的，下面就南人，就我们这帮人都南人，这是又最低等的南人。那么他反抗色目人，因为蒙古人在那并不多，他留下了色目人来管理，这回族的郭姓色目人呀。然后他呢就说，我姓郭，我就是那个郭，而且我是汾阳郭氏之后。汾阳是谁？郭子仪。他说我是郭子仪的后代。人说你眼睛怎么蓝呢？还有绿的呢啊，反正我就是汾阳郭氏。所以这一支现在都留在泉州这一带。郭姓的回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山东、河南、浙江、江苏。来源五，原突厥，后晋时期突厥有个将领叫郭金海，这名字完全是汉族名字。那么他的后代很多啊，他的后代还挺多，那也融入汉族了。来源六，历史上啊，冒姓和改姓为郭的不少，啊不少。后周政权有个太子郭威，这是姓郭的历史上不多的皇帝之一，而姓郭历史上皇帝不多啊。这郭威还是个很好的皇帝，并不坏的，在乱世里边是难得的皇帝。但是他原来姓常，经常的常，随着妈妈改嫁到郭家，改姓郭，那么他一系当然姓郭了。后来他还当了皇帝了。来源七，源于朝鲜族，这个就太有意思了。北宋时期很清楚，有一个叫郭祥，在宋仁宗年间，而且我们知道是公元的1024年，那么清楚的年份，他躲避辽宋两国的战争，郭祥就带着家人迁居到朝鲜半岛的钦州郡，这是哪里呢？今天韩国中清北道的钦州定居。所以在韩国繁衍出一支郭姓，称为钦州本贯郭氏。我就是钦州郭氏，其实他就是汉族，你看，但是大家千万注意，叫钦州本贯郭氏。大家从里边听出什么信息没有啊？传统的籍贯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填表，你籍贯哪儿？比如我江苏无锡，这是不对的。籍和贯不是一回事，贯是你的祖宗生活的地方叫贯，籍是你的身份。比如我们都读书人，市籍，这是籍啊。比如我们家是商人，商籍。比如我们家是当兵的，兵籍。籍和贯是两回事。你看韩国保留了中国古风，钦州本贯郭氏，它不叫钦州本籍郭氏，现在籍贯已经混用了，咱们都不知道了，古代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支。还有宋朝期间还有一个人叫郭靖，他在公元的1122年到1146年之间，为了躲避金宋两国战争，因为是辽金宋嘛啊，打他迁到了朝鲜半岛玄风郡，今天朝鲜密阳市玄风县，叫玄风本贯郭氏。来源八，源于蒙古族，蒙古族满族有很多姓氏，后来用汉姓的时候都用了郭啊，所以郭姓的来源大姓，相对并不复杂，大家发现。

0: 见吗？大姓相对并不复杂。郭姓族人最早的发源地是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一带。先秦两汉时期，郭姓的族人繁衍啊，依然以这一带为主要的繁衍地。太原郡王在这个时期形成，就太原的郭氏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南下，这跟大家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跑啊，郭姓也跑，所以呢在这个江浙一带啊出现了大量的郭姓，而基本都是太原迁过去的，山西迁过去的。隋唐时期，山西、山东已经以郭姓为第一大姓了，啊，已经以郭姓为第一大姓了。这一时期，郭姓入居浙江、江苏、湖北这一带的非常多。明末清初，郭姓有一支迁居台湾。明清时期，那已经遍布全国了，就已经分不清了，而且很多郭姓已经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已经不知道。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郭姓最多，这五个省占了郭姓将近一半，啊，郭是超级大姓，它还不是一般的大姓，所以名人众多。我给大家数一数，比较早的一个典故，现在人不用了，现在人都讲引进人才。我们要这个招纳贤才啊，现在人才的标准很有意思，都是主要看学历啊，我觉得这个有点滑稽，学历跟人才有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那古人招贤啊比较有办法，什么时候招贤最厉害啊？战国，因为大家都要争霸要争雄，早就知道了没人才不行。很有名的一个招贤的典故叫郭伟招贤，这个典故很怪啊，其实是招贤郭伟，那郭伟并不是他去招贤，是他被招贤。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战国时期燕昭王啊，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王，燕王要招贤啊，满世界啊有人才来啊，人才来啊，我欢迎啊，也没人来啊，没人来。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人，郭伟，那就姓郭的。他说：“哎，我，你招我啊？”大王说：“你是哪门子贤人啊？”这郭伟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你如果招贤啊，先从招我开始。我啊，不是什么贤人，那我招你干嘛呀？哎，我连贤人都不算，你都要招我。”那天底下比我贤明的人不肯定要来找你吗？燕昭王一听说，哎，这个思路对啊，于是燕昭王就给他大修宫室，给他提供住房啊，提供豪宅，这豪宅叫金台啊，这造，并且称他为老师。其实这郭伟到底有多少学问这不大好说啊，就敬他为老师。大家一看呀，这么一个人也没听说过啊，就燕王对他那么好，那我的本事比他大多了，他任命千个字，我任命1500个的，对吧？很多人就来投奔燕昭王，结果招来了谁呢？乐毅、周衍，发明大九州理论的周衍都招到燕昭王那里，那么燕国非常强大。这就是郭伟招贤的故事。那么郭姓也有了一个堂号尊贤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这个只要叫尊贤堂的理论上都是郭伟的后裔。这个尊贤堂不是说姓郭的人尊敬贤明，而是说有一个姓郭的被作为贤人尊敬，这是一个堂号了。汉末三国魏晋是郭姓的人才啊井喷的时代啊，不得了。比如郭象，西晋的学者，魏晋玄学的大师，庄子著啊，这个对后世影响太大了，魏晋的清谈，这是了不起的人物。郭淮，三国曹魏的名将， 狙击将军，曲阳侯，雍州刺史，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大败过诸葛亮。啊，诸葛亮打不过他啊，郭淮、姜维也打不过他，啊，都被他打败过的。郭嘉，这太有名了吧？啊，曹操的重要谋士。郭攸之，啊，为人和顺，以学士之名，啊，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那个时候，费祎，那咱们读过诸葛亮的文章都知道，费祎、董允，啊，都是为侍中和侍郎，被刘备和诸葛亮赏识，那么就是一起去辅佐刘阿斗，啊，辅佐这个刘阿斗。那么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里边，在称赞费祎和董允的时候，还称赞了一个姓郭的，大家没注意，就是郭攸之，讲说呢，此皆良师，自律忠纯，啊，都是这个好人才，很好，品格很好，啊，这都很多了。就三国魏晋期间，郭姓一打开史书一看，《三国志》啊，满眼的姓郭的，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厉害。前面我们提到过，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的建立者郭威。我讲原来姓常的，后来跟着妈妈改嫁的，改嫁到郭家还当了皇上，当了皇上后他也不把姓改回去啊，按照中国传统我就把姓改回去了，我还姓郭，我姓常，他没改，他叫郭威。郭威生于公元904年，951年称帝，954年驾崩，当皇帝也就才4年啊。他是河北邢台一带的人，河北人。他呢，从小，他妈妈也去世比较早，跟随他的姨妈长大，18岁，荫牧当兵。他的父亲也是个官，但是去世的很早。后来他妈妈改嫁的那个父亲也是个官，也去世很早。他后来就是荫牧当兵。他仗着一身勇力，这个人大力气很大，又学了一些兵法，一步步高升。他当皇帝的时候将近50岁了，但是由于他30年的军旅生涯，他是从底层一节节打上来的，所以他对民间疾苦啊，对于前朝的弊政啊，非常了解。所以他继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他去世的很早，在位3-4年就驾崩了，但是他的这些善果被谁继承了？宋朝。所以北宋我们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北宋这个不是白给的啊。我们现在都讲了一讲讲北宋，把郭威给忘了，没有郭威，北宋没有那么好的底子。就好比唐朝，大家都讲唐朝强大，没有隋朝，唐朝没这个底子。所以历史有个前因后。郭姓，我前面讲过，是超级大姓，在今天排在第16位，哦，这个不得了了，排进前20了，不得了，人口14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我们13亿多人嘛。所以换句话说，你等于100个人里边能碰见一个姓郭的，啊，那不得了。韩姓的来源非常复杂，啊，韩，一个是皇帝的后裔，因为皇帝有个儿子叫昌邑，昌邑被贬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叫韩流，韩流生下了五帝之一颛顼，大家想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啊？但是他叫韩流，那么说明上古就有姓韩的，非常非常早。另外出自姬姓，啊，是周武王的儿子，封在韩。那么后来我们知道韩国是一直有的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啊，当然韩国比较弱小，弱小被灭了以后，他的子孙以韩为姓，也就是韩国的诸侯的子孙以韩为姓。到了公元前230年，秦国灭掉了韩国，统一天下，秦灭6国，第一个干掉就是韩国，第一个灭掉就是韩国啊， 我们要知道是230年灭掉的，那么就把韩人啊，公室诸侯之子啊，安顿在哪里呢？安顿在颍川郡，就是今天河南禹州市，安顿在那里。所以颍川韩氏是韩姓最重要的一支，叫颍川韩姓，因为它都是诸侯后代，诸侯的后代是有来历的啊。鲜卑族里边有部落，很大的一个部落，改姓的汉，这个部落很有意思，叫出大汉，干苦活出大汉，那个叫出大汉氏。那么他这个音大概有一个韩的音，就改姓了韩。这个出大汉氏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名字，比如还叫不大汉，叫不留汉，不汉氏、潘西氏、破六韩、破路韩、破落汉、破落韩，全是这一支，都改姓了韩姓啊。那么包括蒙族里边也有改姓的啊，改姓为韩的。满族八旗里边有一支韩杂氏，它本来叫韩杂氏，因为这个音节用汉、用韩来作为韩姓，所以韩姓非常复杂。韩姓最初活跃在三陕一带，到了周朝的初年，他已经进入河南河北，魏晋南北朝，韩姓在河南地区迅速的发展。后来当然也是随着战乱南迁，现在韩姓在三个省最多，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复杂了。因为这三个省基本不搭调，哪三个省呢？山东、江苏、辽宁，它分得很远，不是像有些姓就集中在广东、福建，它不是，所以这个姓非常复杂。历代韩姓当然都有名人了、民间最感人的孝子谁啊？韩伯玉，韩伯玉弃葬，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韩伯玉从小有个妈妈对他要求很严格，动不动就揍，啪啪打，从小打大的。那韩伯玉很倔强，从小挨打的时候不带哭的，妈有的时候急呀、你越不哭我越揍，这一下揍就把韩伯玉揍成了一个人才，后来当了大官，非常大的官。但是老太太打惯了，你知道吧，当他官很大，已经50来岁了，老太太还要揍他，动不动就揍，他已经是大官了呀，扑通就跪下让妈妈打。有一天妈妈拎起拐杖过来被我揍一顿，妈就过来跪了，啪啪打，打完了以后韩伯玉哭了，嚎啕大哭，把他妈给惊扰了。他妈说，哎，你这小子从小揍你，你从来没哭过，怎么今天大人了我揍你你哭了？韩伯玉留下了一段话，中国孝文化我觉得最感人的是这段话。他说，妈妈，小时候我小时候你打我啊，我真的是疼啊，但是我知道妈妈是教训我，所以我不哭。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你今天打我，我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妈妈你老了，连打儿子都打不动了，我感到伤心，我感到伺候您孝敬您的时间啊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哭了。这就是韩伯玉弃葬。今天的韩姓在中华姓氏里排在26位，人口760万，占全国人口0.61%。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阿弥陀佛。I'm so sorry.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63集，雄心为王。且说项羽怀着一肚子怨气，出了薛县城东门，挥鞭驱马，沿着薛河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驻马下镫，躺倒在蒲草丛中了。身底的草很绿，头顶的天很蓝，远处的白云飘若思绪，西斜的阳光洒在脸上，热烘烘的，恰如他此时的心境一样，火烧火燎。刚才叔侄之间的争论，在项羽看来是多么不值。自吴县起兵以来，他就暗自立下誓言，攻取一城必坑杀俘虏，若有助纣为虐者，则竞相连坐，绝不放过。这是为什么呢？当年白起长平之战，一举坑杀40万俘虏，他此举无

0: 非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夫暴政必以暴力止之，岂有他在？可叔父竟然小题大做，以罪论之，如此怀柔，岂能取得天下？他从来不信人心可以用恩惠征服，他觉得手中的刀就是最有力的语言，血与火是他最喜欢看的颜色。从无限到襄城，他在杀戮中获取人生的成就和快感，在一双双恐惧的目光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把俘虏们惨烈的叫声化作他饮酒的伴乐。也只有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觉得可以当之无愧地站在祖宗面前。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叔父就不能接纳他的举止呢？第一次他杀了10000人，受到项伯的责备，这一次他杀了20000人，又受到项梁的斥责。往后去，像一头暴怒的猛虎，项羽从地上跳起来，举起宝剑朝正在吃草的一头水牛刺去。那水牛受了伤，竖起一对犄角直朝项羽扑来。项羽躲过牛角，转身抱住牛腹使劲压迫，那牛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他顺手拿过宝剑，顺着牛的喉咙猛刺数剑，那牛开始还奋力挣扎，后来渐渐断了气息。他刚把宝剑插入剑鞘，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吼叫：
1: 何处狂徒，肯宰杀我的耕牛？
0: 项羽回身去看，见是一农夫，知道自己又惹了祸，遂从行囊中掏出一串钱朝农夫扔去，道一声赔你就是，转身就要离去。农夫死死地拉住他道：
1: 创世今日若不说个清楚，休想离开。
0: 项羽一边拉扯一边骂道：
2: 你好生无礼，我误伤你牛赔偿即是，你反而不领情。
1: 你无故宰牛，与强盗何异？
0: 农夫力怯，只有抱住项羽的双腿。
2: 你敢骂我强盗，死有期也。
0: 项羽手起剑落，农夫身首异处，他擦了擦剑鞘上的血，冷笑道：
2: 逆我者亡，岂有他途？
3: 吉儿，你在哪儿？
0: 在草丛的那头传来项伯焦急的呼声。在乡间牧羊的熊心被范增扶上车的时候，如在梦里。当他被安排在薛县的行宫时，仍然没有从梦中醒来。其实他的梦15年前就开始了，他常常在梦中被追杀的秦军催醒，那些恐怖的画面让他不寒而栗。而后来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祖父楚怀王怎么就相信了秦昭王的谎言而前往武关呢？秦军在攻取8座城池的背景下，又怎么能够与楚国签订平等条约呢？他变成秦国的囚徒，从此踏上了不归路。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叔父楚顷襄王为何就不能以怀王为敬，竟然以为与秦国联姻就可以相安无事，坐享太平呢？楚顷襄王20年秋，这对熊心来说是一段撕心裂肺的日子。秦军趁顷襄王开城迎亲之际杀入郢都，秦军攻入楚宫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听令尹宋义讲述先祖楚庄王如何圆女色、举贤能、开一代霸业的风云往事。宋义说到楚国今夕，嚎啕大哭，为楚国被奸佞把持，为忠良遭谤，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是喊杀声打断了宋义的哭声，他们都明白楚国从此完了。混乱中，宋义将他推入茫茫夜色，留了一句换了百姓衣裳快走，从此 再没有见过面。他现在只记得，当他躺在尸体里看见秦军举着火把一步一步走来时，情急中抓过地上的血渍抹在脸上，就那么挺直地躺着，屏住呼吸，心里就想着两个字：死了。等秦军走远了，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半夜雨下得很大，寿春成为一片泽国，雨水冲刷了秦军屠杀的罪孽，也掩盖了他出逃的痕迹。庞大的楚国被肢解为几个郡，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楚公那些奢华的日子，把自己打扮成为秦帝国的一个臣民，一个家徒四壁的贫者，一个为人牧羊的庸者。多少个日子，太阳刚刚爬上八公山头，他就准时把羊群赶到山上，羊儿在一边吃草，他就躺在岩石上看蓝天白云。记忆就像天空的云彩一样挥之不去，每当他撞击受伤的心灵时，他就使劲摇头将之驱开。15年，将近5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就这样从一个翩翩少年熬成鬓边有了雪花的中年汉子，从衣着到面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羊官。至少在这个乡村，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楚国王室的贵胄。可是范增这个年届七旬的老者是那样决然地打破了这种清苦但安定的平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雄心，秦之基衰已成土崩瓦解之势，项梁高踞一旗招纳贤者，欲赴亡楚之地报灭族之仇，重建王权，此天赐良机。他那颗几乎哀死的心再度被激活，乘着范增的车辇到薛县来了。在距薛县城10里的柳林镇，看见项梁率领会盟的各路将领大礼参拜在道旁，他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越发无法走出色彩迷乱的梦境了。已经习惯被主人深斥的他，被眼前宏大的场面吓坏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去回应朝拜的礼仪。就在这关头，他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宋义，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在一瞬间唤醒了他远去的记忆。
2: 令尹，你不是令尹宋义吗？
0: 雄心忘情地喊道。宋义抬起头时已经热泪盈眶了。
4: 殿下，是微臣，微臣就是宋义啊，今日君臣相见，真是上苍有眼。
0: 这情景让项梁有些不快，谁是楚国砥柱？是他的父亲项燕。项梁咳嗽了一声道：
5: 殿下风尘仆仆，一路劳顿，微臣已备好行宫，请殿下进城歇息。
0: 宋义立刻意识到时过境迁，现在主宰大局的是项梁，忙道：
4: 相公一朝举义，从者如云，望重功高，由相公辅佐殿下灭秦复楚，指日可待。
0: 就在刚才，在各路义军将领拜倒在雄心面前之际，项梁从内心认同了范增谏言的睿智和英明。将军们看到雄心时的目光，让他懂得至少在眼下，这位落难的王子是聚集人心的偶像，没有他复楚大业会怎么样，他心中没底。项梁把薛县县府腾出来做了雄心的行宫，而他和将军府的幕僚们则搬到距行宫不远的那些富豪府上去住。尽管与当初寿春城中的王宫相比有如天壤，然比之四面透风的羊棚也算富丽堂皇了。 生活变化太快，让雄心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楚生虽在，国之不存，怎样修复旧式殿堂，他说不清楚。凭栏远眺，薛城近在眼底，各路盟会的义军迎战，在城外沿着薛河两岸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他们都是应项梁的邀约来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复国大业的权柄，全是未知。甚至他一想起项梁那双犀利的眼睛，就有些仓皇不安。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64集，不眠月夜。
7: 殿下。
0: 一声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那是上时的柔美声音。他转过头去看她，发现这女人虽然过了30，一双眼睛依旧水灵滋润，透出难以掩盖的风情。
7: 殿下请用膳。
0: 上时命宫女打开食盒的盖子，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虽是战时，菜蔬比不了当年的王宫，却也有蒸白丸、蟹黄鱼翅等几样宫廷菜。熊心刚一坐下，一位袅袅婷婷的宫女就递上来一条浸湿的绢帛，她擦了擦手，刚刚拿起筷子，另一位宫女立即将温热的米酒斟满，双手举过头顶。
8: 请殿下饮酒。
0: 熊心接过酒樽放在案几上，住了筷子道：
9: 为何只有我一人吃饭？相公、范先生、苏灵隐呢？
0: 上时谦恭的屈身应道：
7: 今夜各位大人忙于会盟诸事，待明日盟会之后，殿下还要大宴各路将领，到时定然君臣欢宴，觥筹交错。
0: 雄心明白，到了这里，一切都听命于项梁的安排。他立即失去了重回往昔的喜悦，甚而暗暗地潜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不仅仅是雄心，所有来这里会盟的人，这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用血和剑抵洗征尘的项羽，对叔父请来一位落魄的王室公子做楚王，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不管项伯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解，他还是在酉时二刻时分冲进了项梁的大帐。灯火下，他高大的身影突在大帐上，形成深重的阴影。这情景引起项梁的厌烦，他瞪了一眼项羽道：
5: 你不与各路英雄年欢，到此为何呀？
0: 军中将士素知项羽不仅豪饮，且酒后醉不掩真情。此刻他被络腮胡须包裹的脸庞被酒意燃烧的油亮，似乎从胸腔中吐出的气都浸满了酒味，而一双眼睛喷出的都是酒气四溢的火苗。项羽也不答项梁的问话，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口齿有些不清地反问道：
2: 侄儿不明白，号令三军的叔父为何弄个数字顶在头上，岂非让人轻视？
0: 对于项羽的疑问，项梁并不感到唐突。不只是项梁，就是来会盟的各路豪杰，除了曾经与雄心过从甚密的宋义，能够理解的不多。他相信就是被封传大度能容的沛公刘邦，也未必能够深解他的良苦用心。
5: 你知道什么呀？国者天下

0: 之至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事也呀。故用国者义利而忘，信利而霸，权谋利而亡。楚乃芈姓熊氏之故国，而项氏世代忠烈，你祖项燕超之砥柱，国之栋梁，岂能篡楚以为己有，为天下人所指呼啊？
1: 叔父之言差矣。
2: 项羽对项梁的说辞很不以为然，高声大嗓说道：
1: 楚国者，楚人之楚国，非一人之楚国，昔者熊氏三国，罪莫大焉。怀王被诈，客死秦宫，萧王拒秦，迁都于陈，列王昏庸，国破政息，当今复楚者非项氏莫属。熊兴虽乃楚氏公子，然流落民间久矣，有何能力居高临下，号令各路英雄，传将出去，岂不让章邯耻笑，楚无良才？
0: 休得妄言。
2: 项梁不悦的目光掠过项羽的额头，放下手中的竹简文书，说话的口气明显的加重了。
0: 昔者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况乎义军出奇，大业未成，你岂能尊卑无序，心有旁骛？叶一身，你早些回去歇息吧。
2: 经项梁这么一责备，项羽的酒醒了些许，越发的不能委曲求全了，一拳狠狠地击打在墙壁，高声喊道：
1: 叔父忘了，昔日秦皇东巡之会稽，侄儿立下彼可取而代之的誓言，当今天下非项氏不能为。
2: 言罢，他也不告辞，冲出帐外，从夜色中传来声声怒吼。项梁长长的叹一口气，闭上双眼向后靠去，他现在很后悔当初对项羽过于放纵，不惜经史往事法度的容忍，以致使他以为天下者立胜可以，更令他担忧的是他的自负而不自知。看看自己虽未垂垂老矣，却也双鬓雪花，如此下去，他能将兴楚大业交到这莽汉的手上吗？从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知道又是项羽到营外撒野去了。项梁重新闭上双眼，自语道：
0: 哎，随他去吧。
2: 月色如霜，人心如潮，这是个多么不协调的夜晚。项羽挥动皮鞭，狠狠抽打坐骑的臀部，那马就撒开四蹄朝城东门口直奔而来。守城的士卒见状，知道少将军要不就是醉在梦乡，要不就是心中结了块垒。城门司职明白，正当与秦军鏖战之际，撕开城门是要受军法处置的，正在上前问话，但见项羽挥鞭朝拦马的五掌打去。在薛城守门多日，项羽在军中的地位如日如月，他若是惹恼了少将军，挨一顿皮鞭是小，弄不好就做了他的刀下之鬼。于是忙命士卒打开了城门，那马在项羽的策打下风驰电掣般冲出了城门，朝着浓浓的月夜深处奔去了。旷野里飘来稻秧的清香，但心情郁结的项羽没有心思看着清风下的明月，心中只是滚动着一句话：
1: 雄心小儿，我岂能听命于你。
2: 马蹄跨过一座小桥，才放慢了脚步。项羽借着月光望去，发现城东已是另一重世界，各路豪杰的营寨都集中在这里，黑压压地绵延到十里以外，每一座营寨门前都亮着灯火， 营寨中心的帐篷灯火闪烁，那一定是首领们在商量灭秦大事。他便情不自禁地赶快叔父项梁的赫赫

0: 业不免者，虽项羽一人呢？
1: 他将宝剑插入。
0: 是哪路豪杰深夜出营？何妨报上名来。
2: 临水而立者，可是项籍项将军。
1: 伴随着马蹄嘚嘚，两人来到面前。张良先于马上打拱道：
3: 在下张良张子房，久闻将军大名，今日相遇实属大幸。
1: 接着又介绍刘邦说：
3: 啊，此乃沛公刘季，听闻相公邀集各路豪杰共商灭秦大计，故而赶来盟会。
1: 刘邦急忙下了马，毕恭毕敬地上前搭话：
4: 既在沛县时，既听闻少将军力能拔山，举巨鼎而面不改色，今日一见，果然相貌奇伟，气度不凡，今后还望少将军关照，既不胜感激啊。
0: 好说好说。
1: 项羽就对自己刚才说话鲁莽有些不好意思，顺势下了马，三人牵着马散步。刘邦又问道：
4: 今夜各路豪杰宴会，见将军中途离席，是有紧急军情吗？
0: 唉，一言难尽啊。
1: 项羽长出一口气，隔几步远都可以闻到甜腻的酒味。刘邦和张良都没有接话，几个人默然走了一段路程。项羽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回转身看着月色下的两人道：
0: 想必两位听说过我在会稽见到秦皇的传闻了吧？
1: 刘邦撩了撩马缰，以谦恭的语气与项羽说话：
4: 即当初闻听秦皇东巡会稽，将军发下彼可取而代之之事，啊，犹如铿锵当堂，动心骇耳。自来薛县后，又不断听说将军御风腾云，连破强贼，真乃当世英雄也。一起观之，将来天下英雄必归于将军。
0: 沛公之言，亦我心中所思矣。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啦。可以发一点什么呢？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对，你身边的路况信息，
1: 是，比如说你行进在什么路上，哎，这里是有一点拥堵，那么可以及时的提醒更多的朋友。
0: 是的，还有分享你美味的早餐。现在这个点儿啊，正是大家上班的时间点儿。有的人呢，可能已经在家吃过早饭了，但是有的呢，可能是买了早饭带到工位上去吃哈。
1: 还有的朋友可能在犹豫，哎呀，今天早上吃什么呢？
0: 那。看了别人啊，或者听了别人吃的，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不错的建议呢？除了吃早餐之外，还有你身边发生的有趣的新鲜的事儿，都可以在公众号上跟我们来分享啊。欢喜豆地主说，早上点一首喜庆的歌，来一首《上错花轿嫁对郎》的主题曲。
1: 他说，怎么就时间过得这么快哟？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慨呢？
0: 为什么呢？距离上一次吃炖锅已经好久了。
1: 是的，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在炖锅大院吃的炖锅。
0: 对，说到这个，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有人啊还有炖锅券没有领回去的，记得早点早点早点来领哦。8月底它就失效了。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今天早上我们依然是有

0: 有一道题要问大家，
1: 依然有一道互动答题，
0: 是也依然呢有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礼品。
1: 啊，他说他昨天晚上去吃的，
0: 是呀，
1: 终于约到搭子。我记得之前不是吃过一次吗？是你吗？
0: 他是中了两张呗。
1: 啊，之前吃的是牛肉粉丝，我还记得。昨晚吃的是臭鳜鱼，约到搭子了。我看还点了一个啥？这个是青椒香干肉丝吗？
0: 约到搭子就点这两个菜啊。
1: 还有小
0: 再加一个呗，
1: 还有8+1。
0: 好的，我们就要来出题了哈。今天是一位幸运听众获得3份礼品。
1: 他说昨天晚上还偶遇一个来自杭州的小姐姐，专门来吃炖锅的。今天咱们依然有互动答题环节。那今天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有3份，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是的，
1: 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哟。
0: 好，
1: 那提醒大家，我们的牛肉火锅它也是有时效性的哈，3个月有效期。
0: 好的，我们来出题哈。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今天是星期五。
1: 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0: 就我觉得我们经常就是1、2、3、4、5，或者是根据日期。
1: 最最重要的事情哈，提醒大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安全驾驶哈。等你有空了啊，有机会了，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0: 对，
1: 如果说就是来不及写那个字儿的话 ，ABCD 1、2、3、4都是可以的哈。
0: 对，不要那么的着急啊。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环节。然后呢，我们早上的提出的也都是大家说的哈，非常简单。
1: 还有花旗斗地主说遇到杭州小姐姐
0: 也是点这个臭鳜鱼，还问我好吃不好吃。你都点了还问他。
1: 小姐姐点了，看她点了嘛，也点了，然后顺便问一下啊，你觉得好吃吗？
0: 她说她就给对方介绍
1: 了
0: 一下广德美食，还有星霸王火锅。你的这个留言非常的跳跃啊。
1: 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答对，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第五位，对吧？你要是第五位答对的才可以。
0: 是，好，我们赶紧来出题啊。
1: 好，这道题说起来我都有点想笑哈。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如果是我的话，简答题我就答一个
0: 在
1: 南，
0: 一个在北。
1: 但是没有这个选项，
0: 方向不同，方位不同。
1: 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 A 有无居民。
0: 有没有人住
1: 啊。B 生物多样性。C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D 冰川类型。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 A 有无居民， B 生物多样性， C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 D 冰川类型。这道题选什么呢？
0: 选什么呢？
1: 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
0: 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地方有企鹅，一个地方有北极熊。
1: A 是有无居民，
0: 有没有人。
1: B 是生物多样性。C 是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可能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没有。D 是冰川类型。
0: 是不是冰川的类型不同？好，我们看看大家都选择了哪一项哈。
1: 好，来看一下，
0: 感觉是不是 A B C D 都有啊？真的 A B C D 都有哈。
1: TT 选的是 D 冰川类型。弹幕选的是 B
0: 生物多样性。
1: Room 谢超选的都是 C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然后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A 有无
0: 居民。
1: 熊熊选的是 B， B 是生物多样性。陈云选的是 A 有无居民。知行合一和明明选的都是 D， 还有等你选的也是 D
0: 是
1: 冰川。冰川类型。好， SUE 选的是 D。大元选的是 C 啊，一个是永久性冻土带，一个是冰川类型。
0: 说一下哈，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哈，我们一般说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嘛。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默认是送给第一位啊。因为他非常的坚定，且他的手机速度非常快。
1: 来看一下还有没有答案啊？我们截止到7:40。 39分啊，减39分。
0: 袁姐，
1: 袁妞，
0: 哦，袁妞，
1: 袁妞选了

0: A是有无居民，还有五秒钟的时间，我们截止到7点39分，大家可以把答案发过来喽。时间到，哎呀。
1: 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也不对某些人来，对某个人来讲一点都不遗憾，那简直太幸运了。我的遗憾是答对的朋友竟然都没有五个，确实，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会认为
2: A
1: 是一个迷惑性的选项，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什么动图层啊、多样性啊这种听上去更加专业的地方，专业的选项。
2: 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啊，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北极有居民，而南极没有定居的居民。南极呢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考察人员，对，还有捕鲸队。北极呢是有人居住的，他们的土著人叫爱斯基摩人，
1: 因纽特人也叫爱斯基摩人。我小的时候看电视，他们做那个冰房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书上不是有吗？就
2: 有介绍吗？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我当时就在想哈，那个地方哈天那么冷，然后他就是又会有极昼极夜什么的嘛，我在想他们要上学吗？那个地方有学校吗？学习无处不在，就看他学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早上要几点去上学啊，晚上啊学语文数学英语，
1: 那个条件应该是不符合的。
2: 可能吧。你比如说他有极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上学，或者说他那儿的人啊居住的那么多，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的？哎，对吧？
1: 还是我看他吃那个生鱼，我就觉得啊算了，我下辈子也不要当爱斯基摩人。
2: 上面好像还有冰碴子，
1: 就算不要上学的话，我也不要。
2: 欢喜斗地主就很开心嘛。他说看看，我就说嘛，答对了。对，而且你还是第一个。
1: 他说他们救助在冰屋里面啊，
2: 还吃海鸟。是，
1: 冰是睡着的水，说点一首黄家驹的《光辉岁月》。
2: 哎呀，欢喜斗地主真幸运呐，今天第一个答对的，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听众也就算了，关键是把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他的。哦，对，他还点歌了。欢喜斗地主可以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他说把鸟埋在海豹皮的肚子里，海豹的肚子里是吧，发酵很长时间再拿出来吃。你看每一个地方的人民啊，他面对当地的一些
1: 环境哈带来的一些困难，他们都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对，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上错花轿嫁对郎，有一首烟雨唱扬州。
2: 听歌的时候，斗地主你可以注意一下，查收你的获奖信息。
1: 你先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我们真的是非常有这种求知的精神哈，马上就搜索了一下，
0: 主要是很好奇因纽特人
1: 对
0: 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1: 需要上学。我觉得上学是上学，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上学，上什么内容哈。
0: 他们的内容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除了我们现代要学的那些现代的科学知识之外呢，
1: 各个国家都要学的，
0: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们要学习捕鱼啊，这做那个弓箭这一类的技巧，
1: 极地工程，
0: 是的
1: 啊，原住民医护、渔猎管理等等，土著教育，这些都是适配他们北极生活的专业。
0: 是的，
1: 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反正我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嘛，有一些这样的纪录片，我以为他们就是住得非常的散，住那种冰屋，然后刚刚搜索了一下发现哈，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因纽特人都是集中在一个地界儿啊，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会分散的，有些可能在这里，有些可能在那里，在不同的国家哈，比如说有些是住在加拿大啊，格陵兰岛也有，还有美国阿拉斯加，所以所学的内容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小学的话，他们会比较方便啊，基本上村子里面，很多村子里面都有小学，那读到后面什么高中甚至初中，有的可能都要坐飞机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受教育水平相对来讲可能不是特别的高哈，因为确实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0: 好的，很遗憾的通知欢喜斗地主，你6月12号
1: 啊，那就是上个月咯。
0: 对啊，6月12号，2026年的6月12号，
1: 我有点印象，
0: 才成为过幸运听众。所以这个礼物咱们就让给下一位
1: 陈云。
0: 是的，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这位叫陈云的朋友，
1: 是一年之内嘛，我们尽量是不重复的哈。
0: 是的，花西斗地主说因纽特人还上学啊，说的话也听不懂啊，
1: 他也不到中国来上学，他在听得懂他说话的地方去上学呀。
0: 不是，他一出生就是他的父辈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一直会接受教育嘛。他出生，他的父辈就会教他呀，教他普通话的英语啊。
1: 他
0: 然后他就能去上学啦。
1: 好的，我们有一个通知哈。昨天其实在节目的最后也说过，那今天呢，我们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周末咱大广的是非常热闹的。
0: 是的，
1: 有女篮巅峰对决，还有天元吊技大舞台。真的，这两大啊都是顶级的赛事哈，同步
0: 就是有点
1: 真的是燃炸开赛啊！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这两个赛事都是全国顶尖的赛事啊，
1: 真的是。
0: 但是问题是，这两个赛事挨得太近了，都不知道怎么选，你知道吗？选择困难症。
1: 因为篮球比赛呢是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
0: 赛
1: 广德赛区，它是明天开始，然后后天也会进行，18到24号，
0: 这个是有7支国内顶尖的职业女篮齐聚广德。
1: 对，想要看的话哈，可以通过小程序叫看个比赛买票啊。我爸他们票已经买了
0: 啊。那到时候周一早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赛的盛况。好啊，同时呢，我们天元吊技大舞台广德百电站7月19号重磅开吊了。
1: 是的，
0: 这个顶流的垂钓赛事哈，再次登陆我们广德啊，全国各地的钓鱼高手同台竞技。
1: 真的这一次也又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看比赛。
0: 那除了看比赛之外，对吧，我们看比赛之余，广德的好山好水美景美食也在等着大家。比如说这个夏天来广德啊，天气又这么热，对吧，咱看完比赛之后可以吃吃美食，去玩玩漂流呀，下河溪漂流、红岩溪漂流啊，浪栖洋滩、朔溪桨板、
1: 对，
0: 响水关漂流、欢溪园、朔溪等等等等。

0: 是可以
1: 的。这些漂流风格还都不一样。哎，你想要这个懒人一点的啊，窝囊一点的也有，你想要刺激一点的，你想要时间长一点的都可以哈。
0: 还有舌尖上的广德夜市哈，我们广德有很多夜市，有一些就是规模化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大家自发组织的非常接地气的哈，都有啊。还有我们的炖锅一条街，
1: 是
0: 可以早一点去排队。
1: 对，嗯，好，欢喜斗地主说，我就说嘛，早知道就不发手机号了。
0: 你早点说呀，你说你
1: 你那个时候没有说呀，
0: 你说你得过我们就知道了。
1: 对呀，嗯，
0: 他说
1: 哦，他以为是另外的三件套，没有那么多呀。
0: 啊，欢喜斗地主说啊，关帽山下漂流，灵山漂流，再爬
1: 毛田
0: 山吃毛田米。嗯，
1: 你给大家的计划很好啊。
0: 你能把你的家乡都说错了，这毛亭山。
1: 刚刚哪位朋友问？
0: 知行合一问怎么买这个买票看那个篮球？
1: 我帮你找一下，就是在微信上面，你搜有一个小程序，叫看个比赛，好像是，因为
0: 叫看个比赛吗？
1: 嗯，我之前对叫看个比赛，你就是你打开微信啊，在最上面那个放大镜那个地方你点一下，然后输这几个字儿，看个比赛，哎，里头就有了哈。啊，然后你打开这个小程序里面，你大概进行这个搜索，篮球女子啊，里面就有。
0: 我们那个新的全民健身中心啊，就是它开赛就使用过，我还没有。
1: 是，我给大家
0: 使用，还没有看过。
1: 我试了一下，你打开这个看个比赛首页哈，它中间就有很多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等等。你先点这个篮球，然后它页面上就有很多各个地方的举办的什么样的篮球赛事，然后往下翻翻翻，啊，有一个红颜色的哈，比较粉紫红色的，上面就有安徽广德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来点开看就可以了。啊，里面有座位啊，还有哪一天有什么样的比赛啊，你自己可以去针对性的去找你想要看的那一场或者那一天的，然后去买那一天或者那一场的门票。
0: 哇，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两个非常尖端的赛事哈。欢喜斗地主说，看来我大广德这个高温的夏季还要再火一下。那个全民健身中心晚上啊，这个有很多摊位啊，外地的朋友晚上可以到那边大饱口福。
1: 但是比赛期间他好像是要
0: 会有一些交通管制，
1: 对，会往旁边挪一下，不然的话你想想看，那么多人，那可能大家带来的体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提醒一下大家，
1: 太拥挤了。
0: 就咱们遇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可能会问大家哈，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有好玩的，大家要热情的给他们介绍啊。好了，那说点别的啊，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夏天嘛，对吧？天特别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我都
1: 不
0: 想出门，对吧？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快递小哥真是至关重要。
1: 对，你不想出门，
0: 叫个外卖。
1: 但是你又想吃一点不一样的，叫外卖，
0: 叫外卖。夏天自己做也很热呀，是吧？尤其是如果是一个人在家的话，说实话，你做的话，就一个人可能也吃不完，没食欲。
1: 所以各大小餐，所以各个大小餐馆的厨师也是很不容易啊，为了满足我们的胃哈，这么热的天还要，而且他们的后厨那个火又那么的旺，
0: 是后厨很热，很热，
1: 更不容易。
0: 真的很热哈，然后呢，关键是你看，我们每次看到外卖小哥，当我们自己是消费者的时候，我肯定希望他
1: 快一点，
0: 送快一点，
1: 快一点，
0: 再快一点，
1: 时不时的盯那个时间，盯那个路线，
0: 怎么
1: 还
0: 没到，
1: 在这里呀？
0: 对，但是吧，当你就是是一个路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外卖小哥那么快速的骑车，你又有点为他担心，
1: 有的时候还要抢个黄灯，
0: 对，是，
1: 然后等的那个红灯即将转成绿灯，还没有转的时候他就刷的出去了。
0: 是，尤其是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哈，等红灯哈是一件特别怎么说呢，令人焦急的事情。有很多就是在等红灯的间隙，哎，红灯可能还有3秒才跳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走了。
1: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大一点的城市，它的红灯的时间很长，对于外卖小哥来讲，哎呀，可能多等几个红灯就会超时。
0: 是是是，所以呢啊，这个苏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啊，这个是一个全国首次的一个试点，就是红灯等待计入配送时长。哎，相比于普通快递来说，哎，大家可能对外卖及时送达这种需求性啊，刚需很强，对吧？然后各个平台呢也对送达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比如说限定在12点什么之前你要给他送过来，你超时了就会被扣 扣钱，就会被罚款，就会被有一些处罚怎么样哈。
1: 嗯，
0: 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外卖平台服务管理的基本要求，规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原则上不应将扣款作为这个配送超时啊等的一些处罚方式，
1: 就是不直接扣款
0: 啊。
1: 但是呢，严格限定还是有的，就比如说咱们目前哈各个平台它一般用的是积分制，
0: 对，
1: 怎么说呢，就是
0: 比如说你每天
1: 对
0: 有100分，
1: 他每天你每天先给骑手他一个总分，一个初始分，
0: 对，
1: 100分，订单超时我扣多少
0: 分，对，
1: 准时我还给予一定的奖励，那积分最后少于某一个数值就不及格什么的哈，它的接单量会被削减，收入当然就会下降，
0: 对，是，所以虽然说原则上啊没有直接扣款，但其实也差不多啊。
1: 对，也是会有一些惩罚处罚的，
0: 它也是有 KPI 的考核。
1: 是，
0: 所以为了不被罚，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骑手有的时候就不惜违反交通规则，对吧？违规通行。扬州市去年7月就曾发布一个有关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就是去呼吁外卖骑手要增强安全意识。去年上半年，扬州一共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2000多起啊！你像闯红灯、逆向行驶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各占26%
1: 啊，就一共就50%多了。
0: 对对，就一大半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不戴头盔啊，这个是约占41%啊，这个
1: 90几了，
0: 数值也蛮大的。
1: 是的、
0: 啊，基本上都是这些。
1: 对，那这一次苏州不是全国首次把红灯等待啊计入这个配送时长嘛？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苏州的公安交管部门，它是依托，当然都得依托现在的高科技哈，依托一个标准化交通信号联网平台，来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和各个配送平台的运营数据，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一目了然，而且可以实时的看到哈，然后把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纳入配送计时的体系里头。
0: 是，
1: 交管部门呢向试点平台开放红绿灯实时的路况数据，系统就可以精准的预判骑手在路口的等候时长，
0: 对，
1: 红灯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如实的进入到
0: 配送时长里面。
1: 这可能以前哈很多地方啊交管部门也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但是怎奈那个时候可能技术还没有过关，很难，就现实当中很难去实行。
0: 现在这种包括导航的软件哈，都非常的智能。
1: 是是是，
0: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实时的看到哈，
1: 红灯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跳绿灯？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就非常的智能，也是因为依赖技术条件的进步哈，就是以前很多没有办法实现的啊，现在就可以实现了。
1: 真的是科技创新让我们的城市管理也会更加的高效。
0: 是的，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1: 欢喜豆地主说：“真的好多啊，前天晚上从那边路过，看到真多哈，晚上可以去那边大饱口福。”
0: 他那个全民健身中心的那边哈，
1: 就是
0: 就
1: 那个路那个没修好的，
0: 现在就是前几天不是已经就通知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吗？
1: 因为我加了一个，我之前在那儿吃烧烤，加了一个群，我看那个群主说会移到那个滨河公园还是红旗梅凯龙
0: 那
1: 边，
0: 对，就是在那条原来的那个地址的对面那边有。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光辉岁月》，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播，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2，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饭米粒，
0: 是的，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有想听的歌，尤其是今天哈，点歌的朋友不多，很奇怪哎，今天周五点歌的朋友竟然不多，
1: 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4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今天很着急，再不完成可能，
0: 难道不是因为就最近天太热，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我以为你说最近天太热，然后放假了，大家就想办法去避暑了呢。因为暑期嘛，也有很多的家长是趁着假期带孩子，
0: 是的，
1: 出去玩儿。平时他没有什么时间嘛，
0: 没有时间，
1: 对吧？只有
0: 放假，孩子也没有时间啊，孩子要上学。
1: 对啊，就是说孩子没有时间嘛，对吧？
0: 对，
1: 暑假时间长，又不像什么国庆啊，劳动节啊，虽然也有一定的时间，一来没有暑假那么长，二来作业比较多，
0: 对，
1: 扣除要完成作业的时间，剩下不了几天了。
0: 还有就是那个时间吧，大家都集中出行，
1: 对，
0: 买票啊，是吧？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呀，无论是订酒店或者买票，都是比较困难的。
1: 虽然说暑期也是很多地方的旅游旺季，但是比那几个节日
0: 稍微
1: 好一些，对吧？所以在暑假哈，有很多很多都是全家游、亲子游这样子的。那么最近呢，也有家长就反映哈，说带自己家的孩子啊，办学生证哈，办了，因为他是学生，但是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他家孩子多大呢？14周岁，初中生。
0: 哦，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生票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使用。
1: 对，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14岁办学生票，后来我又想，对啊，他这个年纪其实也是学生啊，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更多的时候就是你上大学来往返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买那个车票，确实
0: 有一些学生
1: 没有平时去办过这个东西，
0: 对。
1: 但是你想想看，既然叫学生票嘛，那你中学生应该也是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
1: 然后呢，就有人就咨询了这个12306哈，来问问看到底这个初中生是可不可以办学生票的。客服就说，初中生、高中生啊、中学生都是可以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呢，它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0: 对，我就记得我当时买那个学生优惠票的时候，就是它会有，就是首先你必须是异地上学，
1: 对，它这个中学生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要由学校开书面证明
0: 啊，
1: 这个证明上面还得写明这个学生的一些基本
0: 信
1: 息啊，往返的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
0: 区间，对，要在这个区间里面，
1: 对，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买票。这样的限制条件，你说实话，不少中学生都很难有这个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首先，中学生大部分都是在本地上学
0: 啊，对，异地上学的是比较少的，
1: 很少，对，
0: 还要学校开具证明，然后你还得去窗口购票，
1: 对，
0: 所以这个又是比较麻烦的。
1: 所以大家是不是会想，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明显就不符合现在中学生买这个学生优惠票的一些条件啊，
0: 因为
1: 这个条件有点过了哈，所以我们要往前追溯一下，
0: 因为本身哈，这个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哈，就是为了给大学生异地上学，给他们就是提供一些补助，
1: 是、
0: 提供一些补贴。
1: 你要说、这个、
0: 减少经济这个支出的，
1: 是要谈到这个设计的初衷哈，其实时间很久远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了，主要面向的就是在异地就读的大学生。那个时候读大学的很多都是外地人，
0: 肯定是异地就学，
1: 很多都是外地人哈，可能除了本地就有不少大学的那些城市啊，北京、上海之类的哈。
0: 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哈，就是也没有那么多，
1: 少很多。
0: 是，
1: 有很多，尤其是异地的，很多是乡村的、偏远地方过来的
0: 啊，
1: 那确实非常非常的艰苦，
0: 对
1: 吧？
0: 对，经济条件
1: 尽可能的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些补贴，就比如说这个车票上面哈。
0: 就寒暑假就是往返学校，对吧？当时呢，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
1: 比较低的，
0: 对吧？
1: 所以，
0: 然后它还有限制。
1: 对啊，就是、所以学生票每年就是4次、
0: 对，
1: 来寒暑假，对吧？
0: 来回
1: 2次、
0: 对，
1: 来回1次，就是去1次，回来1次，一共2次，然后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就4次，刚刚好。到我们那个时候也是4次，后来就是沿用到中学生的身上，也没有就是专门在对这个规则做一些
0: 调整改变，
1: 对，没有做一些中学生方面的补充，然后就自然的沿用到这个大学生方面的一些硬性要求，就比如说这个异地上学。
0: 对，从这个历史 角度上来看哈，就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初中生、高中生就是难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嗯，
1: 不足为奇了，
0: 也很正常，嗯，因为就不是为你们设定的。
1: 但是如今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是有必要与时俱进吧，
0: 嗯，
1: 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不同了嘛，
0: 是的，
1: 对吧？
0: 现在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呀，整个的社会环境啊，发展水平啊，嗯，也跟之前有着质的飞跃
1: 了，几十年前那决然不同了，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看，其实也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了，
0: 嗯，
1: 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是优惠票价，
0: 嗯，
1: 所以未成年都是未成年人，你十四岁更是未成年人，
0: 对
1: 吧？
0: 是，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应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
0: 你看，
1: 你大学生你还
0: 是
1: 成年了呢，对吧？对，景区都是这样，
0: 半票，对吧？
1: 嗯，还有没有达到一定的身高还是全免的，对吧？
0: 所以从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啊，这个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上来看哈，就是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的未成年人的这种普惠性的票价优惠政策啊，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1: 你看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春秋价，嗯，你光有春秋价你也不行啊，对吧？有春秋价，有的家长说我请不了假，还有人说，还有家长说，哎呦，出去玩又是一笔费用，
0: 不小的开支，
1: 对吧？
0: 对吧？
1: 所以你可以配套，哎，多出一些可以刺激大家春秋假出游的一些政策，不就更好吗？你比如说，你针对这个中学生的火车票，你有一个优惠政策，不也是有利于降低春秋假出游的一个家庭成本吗？
0: 对，
1: 本来还不一定想游，然后很多人他是有这种
0: 票价便宜，
1: 对，很多人
0: 住宿也便宜，
1: 想有就脑子里面会第一时间会冒出那种，这个便宜我不占我就亏了，
0: 我就亏了，对
1: 对吧？哎呦，这个票价如果我不在这个时候出去，感觉不划算，对吧？
0: 是，
1: 哎，
0: 你看出行也少了一点，对吧？住宿也少了一点，在景区又针对这个小学生、中学生的票价，哎，又少了一点。
1: 家庭觉得，哎，我划算了，哎，然后呢？出行的意愿就增加了，然后出去玩就消费也增多了，他会想，如果我本来这个票价是全票的话，我多少钱，对吧？
0: 是，
1: 哎，我这儿再玩一会儿，我那个东西我再买一点，就相当于我把那个省下来的钱用在这上面，我享受更多了嘛。
0: 是，所以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啊，也不会顾虑那么多了。
1: 是的，
0: 可能消费起来也更加大方一些。其实还有一些国家哈，它针对青少年还有家庭出行设置了一个专属的折扣，有的甚至将优惠范围呢覆盖到扩大到了二十多岁，
1: 正是花钱没轻没重的时候。你看我们国家铁路部门前不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推出了一个老年
0: 旅客淡
1: 季购票优惠服务。
0: 对，
1: 大家都关注这个银发经济，但是你知道亲子能够带动的也是很多呀，
0: 是
1: 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把未成年人一起纳入考量的。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对于银发经济当然是一大片蓝海，
1: 对，因为银发经济老人家他们有退休金，他们当然是可以，
0: 对，
1: 但是你想想看未成年人他出门，
0: 但是说实话你不觉得未成年人他花费起来可能更舍得一些吗？
1: 对，因为未成年人首先他没有办法自己出门，那一定是有家人跟他一起的，
0: 对，其次他自己没有尝过挣钱的辛苦，所以他在花钱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1: 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亲子游他可能就会变成了家庭游，
0: 是，
1: 就是不光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
0: 爷奶
1: 奶、外公外婆
0: 都
1: 有可能，
0: 会一起，
1: 甚至是和什么兄弟姐妹一起一起出去
0: 几个家庭，
1: 哎，说是那个孩子年纪差不多可以一起玩，最后呢你带着老人的话，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孩子想要去买个什么，品尝个什么，尝试个什么，
0: 买，
1: 哎，就花点钱，难得的，来都来了，
0: 出来一趟，
1: 对吧？你们小时候，哎，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对吧？让他体验一下，怎么了？
0: 真是老年旅客吧，他在花钱方面，因为就辛苦了一辈子嘛，然后
1: 可能
0: 赚钱很不容易，对，大部分老人还是比较节俭，
1: 他自己是比较节俭，但是对，尤其是那种就是对子女非常疼爱的这种家长，
0: 对，
1: 他还是很舍得给孙子孙女儿买
0: 东
1: 西的，
0: 买
1: 东
0: 西，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未成年人的出行拉动的消费效应就更大一些，
0: 是是，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出行优惠哈，还利于带动刚我们说的亲子游，
1: 然后
0: 还有
1: 研
0: 学游，对，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这个一个朝阳产业哈，这个消费拉动的效应不容小觑啊，消费能力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小孩买东西，对吧？他也不知道这个价钱，也不看重这个价钱，我只知道我想要，我就要买，
1: 对，或者说既然妈妈说那个太贵，那我换一个这个便宜的吧，但是你肯定不能跑空。Ha ha ha.
0: 看到啥都想买啊。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休息一下。这个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要带孩子出去玩的哈？
1: 去哪儿玩？嗯，我身边我已经看到有人去呼伦贝尔了。
0: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去哪里玩哈。
1: 听一首什么歌呢？哎呦，这几首都不错哈。街角的晚风，
0: 街角的晚风
1: 吹，风，因为有风嘛，就感觉稍微凉快一点。
0: 街角的晚风，那我们一起来听歌。
2: 晚风吹熄我的梦，When love is gone, gone, gone，全部散在悠悠半空，灵魂飘零。

0: 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百变小影说，哎呀，跟老人一起旅游，到时候给你带一包白水袋，带一包馒头，一袋苹果，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我跟你说，老人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带孩子？如果你带老人，他们只是和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这样。你要带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你孩子吃的一定是天堂美食。
0: 你别说了，就有一次吧，我就是带我爸妈去溧阳那边泡温泉嘛，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着说是晚上我们去了，刚好在那边吃个晚饭嘛。结果啊，到晚上你知道吗？我就见我妈从包里拿出了卤的鸭膀子。茶叶蛋，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吃起来，说我们晚上就不去吃了，那个就在晚上，反正我们俩吃不了什么，就在这儿就啃一点膀子，吃一点茶叶蛋就饱了
1: 啊。那
0: 当时我一心你知道吗？啊，想着出来，你不是吃顿好的嘛，对吧？晚上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休息一下，要去泡个温泉，就多好。结果一带膀子，
1: 我跟你说，真的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说，他不大喜欢带父母出去玩，因为你兴致勃勃的做了很多的攻略，说就是难得到某一个地方。你不可能比如说年年都来或者怎么样哈，然后说一定要去品尝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美食，然后多吃一些好吃的跟家乡风味不一样的美食。那可能有一些选择的这个店，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稍微有点高，那肯定是比你日常在家买菜要高，对吧？你在外面吃饭肯定是要贵一点，
0: 那是，人家也有成本。
1: 他说吃好不好吃？当然好吃，而且环境也很好。贵嘛，就是确实有点贵，但也没有贵到就是你一般工薪阶层承受不起的那个地步。他说就吃完了，当时吃的时候好吃吗？说老人家说好吃，真好吃，味道真不错。回来一问多少钱，哎呦，这有什么好的，这么贵。

0: 对、
1: 哦，还不如在家烧呢。
0: 对，你有这个钱真是浪费。他真的，你就是你满心的欢喜，就等于被人浇了一泼凉水，
1: 是，
0: 你心情瞬间就变差了。人出去玩都玩的不开心。嗯，
1: 可是你要老不带他们出去玩，回头会不会又被抱怨？
0: 又会说是吧？嗯，
1: 都没有带我出去玩过。
0: 我几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就有一个人，他应该是北方的，一大家子。带了好多行李，然后准备去海南。嗯，反正整个行程你去看，你要是这个当家人哈，你整个人你真的是心力交瘁。嗯，就家里父母一会儿这个没带，一会儿那个没带，一会儿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花钱更多，打车花钱更多，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往复，哎呀，来来反反的，就是搞了好多遍，什么一会儿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最后花的钱更多，然后行李还没给他送走。他真的就整个人感觉心好累。嗯，我当时看那篇帖子我都觉得心好累。还好我跟我爸妈，虽然我们出去一起出去玩的次数不多哈，但出去去了几次，我妈就会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也不是来都来了，就是反正我来了我就随心一点，
1: 既来之则安之啊。
0: 这种文言文我当然知道，不是，他用的是广的一个土话，但是我忘记了、哦、对，他反正他意思就是反正我来都来了，人品尝就品尝一下。嗯、然后我妈
1: 还挺好的呀，
0: 对，他们的想法就是穷家富路，你出门你就不要想着太节俭。嗯，出门肯定是要花钱的，你在陌生的地方你很有可能就花到一定的冤枉钱，所以不要把心思纠结在那个钱上面，不然的话你会心痛很久。嗯，所以这个心态还是可以的。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跟你讲，自从有了那次前车之鉴之后，你知道吗？后面我再带他们出去玩，我给他们拉个群。哎、我出去玩之前先约法三章啊，其中有一条就是
0: 不要带那么多有的没的的，
1: 不允许对行程安排指手画脚。
0: 我最烦一点就是我爸妈其他还好，就有一点就是出门的时候他喜欢带水果啊，然后在路上一直
1: 在路上
0: 吃点苹果，吃点。我路上我不要吃苹果，我有什么要吃苹果？
1: 我出门玩我也不喜欢带吃的，
0: 带个橘子可以，你不要让我带苹果。
1: 我不要带吃的，我为什么要带吃的？我现在就是出去玩啦，那目的地有那么多好吃的，
0: 我现在吃饱了，我到那儿吃什么？
1: 对啊，就算说你中途可能有2个小时、3个小时，对吧？这个时间，那我们在服务区也可以休息啊，对不对？那我在服务区，我吃泡面，我吃粽子，我也比我在车上吃水果好。
0: 哦，那服务区我还是不大愿意吃的，服务区的东西又贵。
1: 服务区好，就服务区虽然说东西贵是贵一点了，但是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你像那种地方特色的，
0: 哎，对，没有怎么见过，那个是可以品尝一下的。对对对，你说在路上，尤其是我最不喜欢吃苹果，因为它又大，你又不好跟别人分。你要是橘子什么的，我还可以给你分一分。当然，在路上其实水果没有必要，但是咱可以买点果汁。
1: 买点果汁。
0: 现在不是有那种鲜榨果汁的
1: NFC 果汁？
0: 对对对对，说是纯果汁啊，那种饮料嘛。
1: 对。
0: 可是最近看新闻天塌了。最近有媒体就是实地暗访河南多家就是这种 NFC 果汁的代工厂，发现车间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的设备，都是什么呢？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
1: 说实话，我不大爱喝果汁儿。喝果汁儿的话，我还不如吃水果，因为喝果汁儿我还得榨，很麻烦。
0: 那倒也是。但是你买个瓶装的果汁儿，跟你吃水果，你不大容易把手搞得黏黏的。
1: 买个瓶装的果汁儿，我就不是很喜欢喝。如果买瓶装的果汁儿的话，我说真的，我还不如买杯果茶。
0: 对对，
1: 那样我可能更喜欢一些。
0: 但是你不知道，这几年 NFC 果汁非常
1: 的火，
0: 欢迎。
1: 对
0: 对对，可是出现了这样的新闻，真的那些消费者天塌了。然后厂家就是代工厂的厂家就坦言嘛，说那我们这个价格低呀，不可能是鲜果现榨的。
1: 是，你想想看，那个什么各种水果的果汁儿哈，尤其是那个什么樱桃汁儿啊，对吧？石榴汁儿啊，你想想看，那么大一瓶儿，
0: 是
1: 一瓶儿1000毫升的，反正才给你卖9.9块。
0: 对，
1: 那9.9块你能买到石榴不？
0: 可是咱们国家对那个 NFC 果汁，它外面的包装上面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嘛。那它这个不是真的水果现榨的话，
1: 他就不能写这个，
0: 对，他不能写这个，不然就违反规定，肯定是要处罚的。
1: 对，
0: 可是呢，不写这个，会不会消费者就认为它不是 NFC 呢？所以他们就
1: 那肯定啊，
0: 所以他们就要搞一些就是似是而非的，打擦边球的这种标注哈，比如说包装上搞一个100%NFC 这样子的，等等的一些，你不大了解的话，你会以为它就是那个正宗的。当然目前这个事情曝光了，多家涉事的企业就已经停产整顿了。只不过线上目前还 还有相关的产品在卖。
1: 嗯 ，NFC 果汁呢也称为非浓缩还原汁儿。
0: 嗯，
1: 前不久啊，央视曝光了这个果汁的标签乱象哈，多款线上线下平台销售的标称100%

0: 大周是看都不看就塞嘴里的人。
1: 他看，他看了半天，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配料表，不敢吃。我说怎么可能没有？翻到最底下啊，然后终于很放心
0: 了。他还看了配料表呢，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细致？好，我们继续说回这个 NFC 的果汁哈。
1: 之前央视曝光过嘛，那这一次媒体曝光就是从后厨，央视是从前面的包装嘛，它是从后厨直接坐实了 NFC 果汁名不副实的这样一个乱象。
0: NFC 果汁它成本很高的，
1: 对啊，如果是你用真的水果的话，
0: 对，就是工厂用这个浓缩汁兑水来说，成本非常低，然后按这个 NFC 价格售卖，
1: 这个利润
0: 空间非常大哈，而且 NFC 果汁市场宣传的虚假、打擦边球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啊！前不久就有知名某品牌的一款，标注添加 NFC 果汁的葡萄复合汁啊，它是被曝配料表含量仅有0.005%啊，这个也就是说它这个产品125毫升啊，当中 NFC 含量可能不足一滴水，
1: 就几十万分之五，
0: 真是啊！那这个得赚多少啊？
1: 是的。
0: 此外呢，还有不少产品的包装印有 NFC 加，就是他打个擦边球 NFC 加啊，
1: 但是没有这种说法对吧？
0: 可他的意思可能比 NFC 还
1: 要纯，
0: 对吧？
1: 还要纯啊！
0: 专家就指出，果汁分类中并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纯属营销的噱头啊。而且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通报与之相关的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从曝光的情况来看，很多饮品的品牌他自己呢不建厂，他直接是找代工厂来生产的。
1: 其实这个不光是饮料方面哈，很多的其他比如说家电也有这种情况，这种商业模式倒是很常见的哈，但是呢你看他为了逐利哈，更多的利润为了获取，那么他如果就放弃品控的话，就难免会出现这种就是 NFC 果汁生产车间没有水果的情况。
0: 是，而且目前吧，这个 NFC 果汁行业，它是缺乏专门的国家标准跟行业标准的啊，所以呢，也给了一些企业可乘之机啊，也有了现在的这种乱象。
1: 是，
0: 要治理呢，那监管部门发力很重要哈，更关键的是，你作为企业，你必须要做良心企业，
1: 守住底线
0: ，对吧？如果想长远发展的话，就不能把 NFC 当做营销的噱头，必须真正的负担起这种审核的责任。哪怕说啊，我的价格贵一点，可是有人他愿意为这个品质买单的。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愉快的结束啦。
1: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再找一首跟风相关的歌，
1: 最清风
0: 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北海里既然有2处展示中国古代书法石刻珍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9: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月谷楼和快雪堂因为收藏了乾隆皇帝珍爱的书法石刻，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珍藏殿堂。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北岸的快雪堂，想要一睹收藏在这里的珍贵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本次旅行，同学们有幸邀请到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骆三桂老师，两位老师将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 说起北海秘境，其实快雪堂算是一个，它位置隐蔽，位于一个高台之上，又被蓊郁的树木围绕着。很多人不知道，这处僻静的小院不仅设计独特，里面还藏着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10: 确实是特别幽静和雅致的一个小院。
11: 对，
10: 所以我一下理解了，说这个小院梁思成特别喜欢，也是当年他和林徽因约会的一个地儿。
11: 对对对，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9: 当年梁思成便是在这里与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徽因读书约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何会与快雪堂结缘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收藏在这里的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11: 其实这个小院子曾经是用作了图书馆，叫松坡图书馆。他的第一任馆长就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以才会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9: 正是因为父亲梁启超的原因，梁思成得以有了一把快雪堂的钥匙，使他和林徽因能够自由出入。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受梁启超的邀请，由林徽因陪同参观了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并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照片。100多年的岁月里，快雪堂聚集了众多文化名人的脚印。然而，从发现北海可知，这里最著名的还要数乾隆皇帝珍藏的一批书法石刻。乾隆皇帝为何选择这里存放自己的宝贝呢？
11: 这个院儿其实又跟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对称的院子又不太一样，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差异，是吧？
10: 你看这边它就有屋哈，
11: 是个门店，
10: 哎，门店，
11: 对对对，
10: 然后这边就没有，
1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它既相同又不同，其实这也是我们说古人造园里面它的一个很巧的一个巧思吧，就是他希望在这个常用的这种模式下寻求一些改变，哎，你似乎好像见过，但是你发现又不同。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10: 一般
11: 对抄手一郎，他又用了一个小门店，然后又做了一个区别。那同样的，像我们这个在城里面的话，往往看到都是平地的这种，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差。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小院子三级。
9: 快雪堂所在的地方是一处狭窄的坡地，明代时这里是太素殿的东直房。1746年，乾隆皇帝在这里依照地形建起了两进院落城关堂和玉兰轩。这两进院落的西侧是产福寺小西天，东侧是九龙壁和雄伟的大西天。乾隆皇帝在一片佛国世界中为什么建这样一座两进院落呢？它是做什么用的？
11: 就是这左右两个门店，大家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用的吧？就这边的这个小平门和这个小门店，它要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在这院子里面开个门？
10: 会不会它这个横向通着的是吗？
11: 对对，一定是通的。然后你们想过没有？它在北海里面，它小园林是干什么用的？
10: 换衣服、更衣服。
11: 然后呢，北岸有那么多的一个佛国宇宙的寺庙建筑群，这边是产福寺，对吧？那边呢是我们的大西天。它就是从那寺庙礼佛之后，马上方便的进来，然后赶快看看书，或者是在礼佛之前整整衣服。所以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所以其实我们看北海的这些每一处小园林，都是叫依附于寺庙而存在。你说这两个一定会有这个旁门，这样进出方便，而且很隐蔽。
9: 在一片佛国世界中建一座清幽的院落，用来连接和过渡，既调剂了建筑的单调性，又满足了空间的实用性，能够让皇帝在礼佛后就近更衣、读书休息，这就是快雪堂的妙用。乾隆皇帝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于礼佛之后读书之余，能够看看心爱的书法石刻，恐怕也是乐事一桩。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选择这里存放书法石刻的原因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第一进院落陈观堂，穿侧门来到第二进院落玉兰轩。
10: 现在我们就进的是二进院。
11: 对，
10: 二进院。哎，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要大一点呢？
11: 是因为相对平坦一些，对吧？刚才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三级，这个更一览无余一些，所以会显得更空旷一些。
10: 是，
12: 那它这个名字上也是，我看刚那个城，包括这个玉，它都有一种洗濯的那种意思。
10: 三点水，
11: 对，一个水，哎，玉兰。其实你要从字面意思的话，它似乎反映了一个场景，哎，有兰花或者兰草，然后呢，无论是清洗它，还是说你沐浴在这个环境中，你脑海中应该会曾浮现出另外一个层级，就是有香气，
10: 是
12: 把自己的内心给
10: 洗净。
12: 对对
11: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产生一个画面感的同时，还会有一个感官上的一个感受。
10: 对，
11: 这是我们说我们古人在这个《匾额楹联题名》里面他的一个深意，就是希望给这个建筑和这个空间一个性格。那你从那个院落，你说城关啊，你就马上想到是一种清静的感觉。到这个玉兰，你应该感觉，这地方是不是应该有花香？对，你就会去找，可能未必一定会有花，但是你应该体会到当时这个创作者他是希望你能感受到那种香气的。哦，
10: 其实超超是学汉语言文学的，
11: 所以这个还是感受是很准确。
12: 你看这个，想起来之前那个《离骚》那一句，互相与涕纸齐振，秋兰以为佩，那个兰就是跟那个
11: 对对，没错没错，
10: 这。诗一读，我们都觉得闻到兰花香气了，
11: 没错，
10: 特别棒。我们再往后走走看。
11: 好的，
10: 走。
13: 同学们游赏其中，感受着乾隆皇帝想要赋予这一座院落的清澈与幽香。乾隆皇帝修建第三进院落是在1779年，其目的便是为了珍藏心爱的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乾隆皇帝北海快雪堂和历史名人梁启超、梁思成父子深有渊源，更是乾隆皇帝藏宝的地方。这处偏僻的小园林到底有何魅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快雪堂。

0: 是中国古代书法石刻真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1: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北海快雪堂和历史名人梁启超、梁思成父子深有渊源，更是乾隆皇帝藏宝的地方。这处偏僻的小园林到底有何魅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快雪堂。

0: 处叫快雪堂。
1: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月谷楼和快雪堂因为收藏了乾隆皇帝珍爱的书法石刻，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珍藏殿堂。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北岸的快雪堂，想要一睹收藏在这里的珍贵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本次旅行，同学们有幸邀请到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骆三桂老师，两位老师将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说起北海秘境，其实快雪堂算是一个，它位置隐蔽，位于一个高台之上，又被蓊郁的树木围绕着。很多人不知道，这处僻静的小院不仅设计独特，里面还藏着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2: 确实是特别幽静和雅致的一个小院。
3: 对，
2: 所以我一下理解了，说这个小院梁思成特别喜欢，也是当年他和林徽因约会的一个地儿。
3: 对对对，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1: 当年梁思成便是在这里与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徽因读书约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何会与快雪堂结缘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收藏在这里的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3: 其实这个小院子曾经是用作了图书馆，叫松坡图书馆。他的第一任馆长就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以才会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1: 正是因为父亲梁启超的原因，梁思成得以有了一把快雪堂的钥匙，使他和林徽因能够自由出入。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受梁启超的邀请，由林徽因陪同参观了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并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照片。100多年的岁月里，快雪堂聚集了众多文化名人的脚印。然而，从发现北海可知，这里最著名的还要数乾隆皇帝珍藏的一批书法石刻。乾隆皇帝为何选择这里存放自己的宝贝呢？
3: 这个院儿其实又跟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对称的院子又不太一样。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差异，是吧？
2: 你看这边它就有屋哈，
3: 是个门店。
2: 哎，门店。
3: 对对对。
2: 然后这边就没有。
3: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它既相同又不同，其实这也是我们说古人造园里面它的一个很巧的一个巧思吧，就是他希望在这个常用的这种模式下寻求一些改变。哎，你似乎好像见过，但是你发现又不同。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2: 一般
3: 对抄手一郎，他又用了一个小门店，然后又做了一个区别。那同样的，像我们这个在城里面的话，往往看到都是平地的这种，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差。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小院子三级。
1: 快雪堂所在的地方是一处狭窄的坡地，明代时这里是太素殿的东直房。1746年，乾隆皇帝在这里依照地形建起了两进院落，承观堂和玉兰轩。这两进院落的西侧是产福寺、小西天，东侧是九龙壁和雄伟的大西天。乾隆皇帝在一片佛国世界中为什么建这样一座两进院落呢？它是做什么用的？
3: 就是这左右两个门店，大家能看出来它是干什么用的吧？就这边的这个小平门和这个小门店，它要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在这院子里面开着门？
2: 会不会它这个横向通着的，是吧？
3: 对对，一定是通的。然后你们想过没有，它在北海里面，它小园林是干什么用的？
2: 换衣服更衣。
3: 然后呢，北岸有那么多的一个佛国宇宙的寺庙建筑群，嗯，这边是产妇寺，对吧？哦，那边呢是我们的大西天。啊，他就是从那寺庙礼佛之后，马上方便的进来，然后赶快看看书，或者是在礼佛之前整整衣服。嗯，所以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嗯，所以其实我们看北海的这些每一处小园林，都是叫依附于寺庙而存在。你说这两个一定会有这个旁门，这样进出方便，而且很隐蔽。
1: 在一片佛国世界中建一座清幽的院落，用来连接和过渡，既调剂了建筑的单调性，又满足了空间的实用性，能够让皇帝在礼佛后就近更衣、读书、休息，这就是快雪堂的妙用。乾隆皇帝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于礼佛之后读书之余，能够看看心爱的书法石刻，恐怕也是乐事一桩。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选择这里存放书法石刻的原因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第一进院落陈观堂，穿侧门来到第二进院落玉兰轩。
2: 现在我们就进的是二进院。
3: 对，
2: 二进院。哎，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要大一点呢？
3: 是因为相对平坦一些，对吧？刚才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三级，这个更一览无余一些，所以会显得更空旷一些。
2: 是。
4: 那它这个名字上也是，我看刚那个城，包括这个玉，它都有一种洗濯的那种意思。
2: 三点水。
3: 对，一个水。哎，玉兰，其实你要从字面意思的话，它似乎反映了一个场景，哎，有兰花或者兰草，然后呢，无论是清洗它，还是说你沐浴在这个环境中，你脑海中应该会曾浮现出另外一个层级，就是有香气，
2: 是
4: 把自己的内心给
2: 洗净。
4: 对对
3: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产生一个画面感的同时，还会有一个感官上的一个感受。
2: 对，
3: 这是我们说我们古人在这个匾额楹联题名里面他的一个深意，就是希望给这个建筑和这个空间一个性格。那你从那个院落，你说城观啊，你就马上想到是一种清净的感觉。
5: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

0: 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2023年6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了闵行区某栋写字楼内的一家公司，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找一名被称为大师的人。
9: 你们好，他有什么？旁边看看两边。
10: 啊，上去以后，那家学院开始没开门，然后我们在门口叫了半天。
8: 民警到了这家公司后，发现公司大门紧锁，但是屋子里有一个男子，面对民警的到来，他迟迟不愿开门。
9: 你人过来，站这里，你要干啥？你手不要离开他视线，不然我们那个你主要执行职务被你进行处罚，是吧？
8: 在民警的要求下，男子最终才打开了大门。进屋后，民警在屋内寻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但他们在公司的一个房间内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海报。海报上的女子名叫孙小米，而她也就是民警要找的那个大师。这张海报上的孙小米自称是姓名学教学导师、面相学教学导师、问卦教学导师，并且还擅长国学、易经、风水调整，曾经还在国内一些高校教授房屋设计风水学课程，可以说是身兼数职。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中办案民警去的那家公司名叫昆凌学院，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处商业中心。公司平时来往人员并不多，虽然民警在这家公司里没有见到那名被人称为大师的人，但是大师的个人海报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从这张海报上可以看到，他自称神通广大、博学多识。那么这个大师是什么来头？他做了什么？民警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讲起。
8: 2023年5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新松派出所接到了一名辖区居民的电话报案。 报案人是年近八旬的胡阿姨。接案后，民警前往胡阿姨家中了解情况。

0: 有客人来了。
1: 哦，他们刚刚啥情况？
2: 啊，我怎个样子？
1: 嗯，
2: 我到顶天去，做眉毛了。
3: 胡阿姨说，她是小区附近一家美容店的常客，她怀疑自己被这家美容店店长骗了。起因是几天前他去店里做护理的时候，店长告诉他，他现在的眉毛会影响将来的生活和健康运势。
4: 这个眉这个边上都是白的，不好的，就是影响你的什么什么东西。
3: 那家店店长姓杨，杨某告诉胡阿姨，他之所以懂这些知识，其实是从本地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大师孙大师那里学来的。杨某还说，孙大师是国家级的风水师，并且还曾帮他度过了一些难关。
5: 我最近生意非常好，赚不到多少钱，就是因为大师帮我改了风水，让我财运滚滚。
3: 胡阿姨与店长杨某的关系很不错，杨某说自己可以带胡阿姨去大师那里算下运势，看看健康情况。而那段时间胡阿姨身体健康状况确实不太理想，眼下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她便答应了。
4: 那我想算算运气也无所谓，就是答应了，她就把我接到那个风水大师那个房间里。
3: 胡阿姨在杨某的带领下见到了那名姓孙的大师，令胡阿姨惊讶的是，初次与大师见面，她什么都还没说，大师却先开口了。
5: 啊，你是不是你的丈夫前几年因为什么事情去世了？你的女儿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搬离了你在别的地方居住？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对吧？然后你是不是最近身体的哪里不舒服？
3: 自从老伴离世后，胡阿姨这几年一直独居，最近一段时间她身体也不太好。在听到大师的这番话后，胡阿姨十分惊讶，因为大师说的这些情况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一致。胡阿姨觉得大师非同寻常，但大师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让她心头一紧。
6: 你2025年有一场大病，很害怕，蛮紧张的。
3: 大师告诉胡阿姨，这场大病如果不及时处理，到时候医生也很难救她。胡阿姨平时对身体健康很在意，听到这个坏消息，她急忙询问大师该如何避免这场劫难。这时大师却告诉胡阿姨不用害怕，他有可以化解劫难的办法。
5: 一个就是帮他换电话号码，还有一个就是用一些法器，所谓的法器就是什么符啊，放在房间里的某些特定的方位里面。
3: 大师说他为胡阿姨定制了手机号和平安符，胡阿姨只需要换上定制的手机号以及将平安符放在卧室里，便能改变命运。
4: 我可以改，把你这个命改一改，你就不会生病了。
6: 钱能化解吗？就是付钱也合算，否则命也没有了。花钱能保命最好了，对吧？
3: 这时大师说改命做法的费用需要45800元，可胡阿姨卡里只有35800元，他就把这些钱全转给了大师。但大师说少一分钱都说明胡阿姨心不够虔诚。因为还差10000元钱，胡阿姨只能先回了家。她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孩子，只能求助朋友帮忙，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凑齐这10000元。但朋友听后却怀疑胡阿姨被骗了，让她赶紧去报案。
6: 他说你上当了，怎么把钱随随便便就付给人家了？
7: 在朋友的提醒下，胡阿姨这才来到了公安机关报案。但是他告诉民警，从见到大师到报案，整个过程对他来说一直都像是云里雾里一样。他发现孙大师对自己的情况说的是分毫不差呀，似乎真的就能神机妙算，所以他也想让民警帮忙核实一下自己是否被骗了。那么这个孙大师是否真的如胡阿姨所说的那样有如此大的能力呢？
3: 预言命中将有一劫，究竟是真是假？
5: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师？他到底有多大多大的功力，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循线追查，大师藏身何处？
8: 然后他说大师不在这里，那么问他去哪儿了？当时他态度也不是很好，就是问他什么他也不说。
3: 大师现形，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接到报案后，民警分析，虽然那个所谓的孙大师能

0: 准确说出华裔的家庭情况，但是他所预测的2025年华裔会有大病这一说法显然没有依据。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谁都不可能这么准确的预测未来你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而且他的收费标准又出奇的高。
0: 那么这个孙大师真的有那么神奇吗？眼下只有找到这个大师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根据华裔描述的情况来看，他根本就说不清楚在哪里见到的大师。
1: 老太太其实说不出来任何有效信息，整个路上老太太其实是不认路的，同时呢，他也提供不了大师的姓名、大师的各种联系方式。
0: 原来胡阿姨当初去找大师时，都是小区美容店店长杨某开车带她去的，返程也是杨某把她送回来的，所以胡阿姨也就没有记住地方。民警觉得整个过程有些蹊跷，
2: 就杨店长过于热情，他就在上班花上班时间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把她带过去看这个风水，而且全程陪同。
0: 杨某为什么如此热心呢？经查，店长杨某是多家美容连锁机构的负责人，民警决定对他进一步调查。随后办案民警在闵行区新松路某大厦门口找到了他。
3: 你有什么事情？你昨天做过什么事了？
4: 昨天做什么事？
3: 你带人到什么地方啊？
4: 你带谁啊？
3: 你带了个阿姨。你开的车送他到什么地方了？
5: 讲讲清楚。等一下那
0: 民警决定将杨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路上当民警问大师人在哪里时，杨某却回答的支支吾吾。
5: 到哪里去了？你带他
4: 什么路？
3: 什么路？
4: 在就可以去了，我不知道。
5: 啊，你自己开车去了，你不知道什么路？
3: 开了一路了，你会不清楚什么路吗？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杨某一直避而不谈。虽然他不肯说出大师人在哪里，但民警后来通过调查他名下车辆的行驶轨迹发现，在胡阿姨去见大师那天，杨某的车辆曾出现在闵行区某商业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民警于是前往这栋写字楼，通过对物业工作人员的询问，他们得知近几个月有很多人频繁到11楼的一间屋子上课。民警于是赶到了11楼，找到了物业工作人员说的那个房间，这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段画面。进入房间后，民警得知这是一家名为昆凌学院的公司办公场所，公司内有很多房间，其中一个大房间的地上还摆放着一些打坐用的黄色坐垫。也就是在这个大房间里，民警看到了这张海报，海报上介绍说大师名叫孙小米，他获得了国家二级易经风水资质，还曾在国内两所大学教授过房屋设计风水学课程。民警判断当时胡阿姨就是在这儿见到的所谓的大师。民警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大师孙小米，但他们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程苏娟。
6: 等下我把口罩戴一下。
3: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6: 我们做咨询培训。
0: 这就是程苏娟，她说自己开设的是正规的专做美容培训的公司。既然这样，那孙小米的海报为什么会在这里？现在他人又在哪里呢？
7: 然后他说大师不在这里，那么问他去哪儿了，当时他态度也不是很好，就是问他什么他也不说。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程苏娟并不配合。当民警提出要查看他手机信息时，他称自己没有手机。但就在这时，程苏娟办公桌下传来了手机铃声。
4: 下面有个协和的。
8: 手机是你的？
4: 是我的。
8: 后面放放些配套的。
4: 我没有放些配套的。
8: 刚刚那鞋，这只手机都自己震动了，你知道吗？
0: 民警在程苏娟办公桌下的鞋盒里找到了她的手机。民警认为她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隐瞒手机里的秘密，躲避警方的侦查。
7: 就更加确定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呢？
0: 通过查看程苏娟的手机聊天记录，民警发现了端倪。原来程苏娟一直与很多美容店店长保持来往，并且让这些店长拉客人来看风水。聊天中，她会给美容店店长一份风水报单模板。
1: 他上面的信息太详细了，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家里的这种布置，还有比如说他能掌控多少的金钱，都一一列出来了。
0: 这是某美容店店长发给程苏娟的信息，民警发现在这个信息中写明了某顾客的老公有抑郁、耳鸣症状，家中母亲生病住院等家庭情况。再比如这个信息中写道，某顾客因为外婆去世多年一直深受打击。而这个聊天中所说的顾客情况是，家中母亲生病，公公因做手术不顺利，导致下半身不能动。目前顾客因照顾家庭，感觉自己身体很累，过得不太顺利。
2: 想看风水哪一些方面，家里的基本状况，离婚啊，或者是小孩有没有生病啊，家里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矛盾什么的。
0: 这些客户信息被用来干什么了呢？民警梳理聊天记录发现，每次带顾客见大师前，美容店店长要将这些顾客信息发给程苏娟或者孙大师。而在这些聊天记录中，就有前面提到的美容店店长杨某发来的胡阿姨的个人信息。这其中包括了胡阿姨的子女状况、家庭状况和在美容店消费金额等内容。
9: 前期知道了客户的身份信息，还有最近遇到的一些不顺的事情，再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啊，去跟那些被害人沟通交流。
0: 民警认为，正是事先了解了这些情况，孙大师才能精准说出胡阿姨的个人信息，让胡阿姨误认为孙大师神机妙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风水预测了。
1: 当我们看到这份文档的时候，我们就确定它就是诈骗。
10: 虽然程苏娟一直在辩解，但通过相关证据，民警还是戳穿了她的谎言。原来大师那些所谓的精准测算，都是提前知道了被害人的信息。而同样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被大师诈骗的还有很多人，其中有一名姓钟的女士，直到民警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蒙在鼓里，压根儿没意识到自己原来被骗了。
0: 关怀备至并非真情实意，
11: 这真心被托付了，那段时间很伤心。
0: 缜密侦查，大师身份水落石出。
1: 大师前两年还在送外卖啊什么的，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风水大师。
0: 大师现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钟女士是上海市某企业的员工，离异多年，这些年一直在重觅姻缘，但都没有如愿。2023年4月的一天，钟女士家附近一家美容店的店长小陈告诉钟女士，他认识的孙大师说不定能帮他改改婚姻不顺的运势。小陈还说自己的姻缘就是找孙大师求来的。
11: 他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段某个方位遇到她老公，真的是在这个时间碰到了老公，就方位也是很准。
0: 钟女士与小陈相识7年，听到小陈这么说，钟女士也想试试，于是在小陈的引荐下见到了孙大师。与胡阿姨一样，初次见面孙大师就准确说出了钟女士的个人状况，
11: 直接说出了，哎，我4年前离过婚，导致我瘦了10斤，我就是因为离婚所以瘦的，好神奇啊，真的。
0: 孙大师的神机妙算让钟女士惊讶不已。不仅如此，孙大师还告诉钟女士，想要改善姻缘运势，就需要更改手机号和随身携带他特意请的一张有利姻缘的符纸。孙大师说，这张符和手机号一共需要76000元，这个价格并不便宜。钟女士有些犹豫，但大师称，如果她错过了这一次改运，这辈子她的姻缘运势将一直受第一段失败婚姻的影响。
11: 说我确实因为这段婚姻导致我工作上也受影响，生活上也受影响，所以后面我就付了这76000。
0: 虽然警方找到钟女士的时候她还没有遇到证员，但钟女士说，之所以没觉得被骗，是因为她不仅觉得大师对自己情况说得十分精准，而且自己很相信店长小陈。但民警调查发现，小陈从给钟女士介绍大师开始就已经设套了。 在民警从昆凌学院搜查出来的一份培训会 PPT 中，展示了有关美容店店长在针对不同顾客时所用到的话术内容。例如，美容店店长在针对事业运不好的顾客宣传时，需要举例曾经有个事业不顺的朋友，经过孙大师调整了办公室布局，事

0: 师的孙小米本名叫孙丽，40岁，曾经从事过美容纹绣的工作。
1: 我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证书，帮授国学课也没有，是子虚乌有。
0: 坐实了孙丽的假大师身份后，2023年6月，民警赶到孙丽的居住地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一小区内，将他抓捕归案。到案后，孙丽却称自己是凭脑力赚的钱，并没有行骗，但民警很快就戳穿了他的谎言。
1: 你如果既然看得这么准，为什么要事先的让这些店员店长先让人物刻画发给你呢？他就马上没有声音了。
0: 面对民警的反问，孙丽无言以对，最终承认自己的确是通过收集这些客户的隐私信息，以此实施精准算命的事实。孙丽交代，他和程苏娟相识多年，2022年，程苏娟找到自己，提出两人可以合作进行风水测算，以此牟利。于是他们成立了昆凌学院，然后把孙丽包装成面相学教学导师、问卦教学导师等拥有多重身份的大师形象，并起名叫孙小米。
1: 涉及到人员非常广泛，涉及到很多家美容院的店长都参与其中的。
0: 通过梳理，民警发现整个上海市共有17名美容店店长与昆凌学院有来往，他们通过获取顾客信息，然后向孙丽推荐客户去看风水，进而骗取钱财。2023年7月7日，程苏娟、孙丽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被批准逮捕的还有涉案的17名美容店店长。警方查实，程苏娟、孙丽等19名犯罪嫌疑人共诈骗钱款2019万元，涉及全市数百名被害人。2023年12月1日，程苏娟、孙丽等19名被告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自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被告人程苏娟、孙丽等人使用话术案例向顾客铺垫风水项目，塑造孙丽风水大师形象，同时再根据提前发送的客户个人信息实施精准算命，取得顾客信任，以化解危机为名收取高额费用等行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2: 他们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看风水的流程，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要按照我传授给你的话术和案例讲给顾客听，第二个呢就是顾客见面之前你必须要把顾客的个人信息要发送给我，所以呢这个已经明显的具有一个层层递进式的这么一个欺骗行为。
0: 检察机关同时指控17名店长因与被告人程苏娟、孙丽合作，提前发送客户个人信息，现场陪同烘托气氛促成交易，从中获取50%的提成，同样构成诈骗罪。2024年2月2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被告人程苏娟、孙丽与17名美容店店长相互结伙，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两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1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钱某、杨某等17名美容店店长犯诈骗罪，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
3: 他们其实是主要是配合被告人程某和孙某来帮他们招揽客户，他们在整个组织架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较小的，所以最终对17名美容店主是最终做出了一个缓刑的一个处理。
0: 一审判决后，19名被告人均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教授。这个案件当中，两名主犯虚构了一个大师的身份哈，最后我们看到是一起诈骗案。您感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团伙诈骗案件。实施诈骗，首先是要寻找或者是筛选特定的诈骗对象。那么在本案当中，诈骗分子是通过美容院来选择特定的诈

0: 骗对象。这些被害人和美容院有一定的信任关系，也和美容院店长透露了一些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和信任关系是诈骗分子营造人设骗取财物的前提。另外一方面呢，是编造话术或者是骗局，因为事先已经了解到被害人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他们可以针对被害人的心理需求来编造骗局，更能打动被害人。而且求姻缘、求财或者是消灾解难这些愿望吧，如果实现了，他们会认为这是风水大师的功劳；如果没有实现，他们会认为继续再等等。这个也是这些诈骗分子屡屡得逞的原因之一。
1: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美容院的一些店主哈，他们收集到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然后提供给所谓的大师，似乎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参与诈骗的行为，但是他们也构成了诈骗罪，为什么呢？
0: 本案中这些美容院的店长向陈苏娟、孙丽二人提供被害人的信息，并且按照陈孙二人提供的话术去引导、诱导被害人相信所谓风水改命的说法，并且在诈骗得逞之后和陈孙二人按比例分赃。也就是说，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在犯罪之前，他们和陈孙二人，也就是诈骗的主犯，有意思沟通，在诈骗过程当中他们相互配合，在诈骗得逞之后又一起分赃，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以他们共同构成诈骗罪。
1: 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保护个人隐私尤为的重要，在与人交流啊沟通的时候，您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0: 本案之所以得逞，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诈骗分子事先获得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甚至是一些家庭里的一些隐私问题。所以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首先是要保护好我们的信息安全，但更重要的是，即便对方能够准确地提供出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也不能轻信对方，尤其是涉及到财务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1: 本案中的被害人满怀真诚寻求指引，却误将骗子认作人生的导师。他们原本期待通过改运来驱散生活中的迷雾，却不慎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今天的案例也告诉我们，幸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不懈努力，方能实现心中的愿望。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寻求帮助的同时，能保持警惕，仔细甄别潜在的诈骗陷阱，避免财产遭受损失。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现在呢，正值暑假，那很多家长在放假之前，其实就开始这个焦虑了。这个暑期呢，小孩该怎么办呢？放在家里吧，不是抱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啊。如果这个出去吧，又是烈日炎炎，那很多孩子呢会被家长安排进各种的兴趣班啊，有这个补习班啊，学习英语呀、数学呀啊这些课程，那也有的呢去学习美术呀、舞蹈呀、足球呀哈。那很多家长也说，其实不在乎他学什么，关键是打发时间呐、啊，这神兽在家的日子难办呐、啊、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逐渐淡忘的原生态游乐场》，作者呢是广德啊，这个王明发。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老一辈人啊，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打发这些休闲的时光的。好，开始喽，逐渐淡忘的原生态游乐场。每次节假日，外孙从杭州回到广德，为了让小宝贝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难得有一个放松的氛围，尽量做到让他既要读好书，又要注意缓解压力，健康成长。我们会把小宝贝节假日的户外活动安排得很丰富，除了带他到本市的一些游乐场所去玩耍，也会带他到隔壁省、隔壁县市的少儿景点去见世面，有时还会带着他跑到我们的老家，体验感受一些我们皖南乡村里的人文风俗。说实话，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大城市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他们节假日休闲玩的地方很多。可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上一代人，童年时光生活在农村的围城里，受到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配套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供孩子专门玩的游乐场所，更不用说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场所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清晰地记得，我们小时候节假日玩的地方几乎100%都是露天的原生态设施。尽管那时候农村的儿童少年吃穿住行玩和现在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又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放松自然。其实我们从小在广袤的农村，节假日玩的地方和玩的花样也很多。躲猫啊，儿童时代我和那些同村的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是捉迷藏、躲猫猫。捉迷藏没有固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是在住的农户土墙房子里，多数农户的房子都装了木板楼，因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朋友捉迷藏时找隐蔽的地方也方便。捉迷藏过程中还有一些小伙伴们自己制定的规矩，找人的孩子必须用双手先把双眼蒙起来，在小伙伴隐蔽好以前不得偷看，当隐藏的小伙伴说躲好了，找人的小伙伴才可以寻找。去隐蔽的小伙伴找隐藏的地方，这里面也有讲究，也能体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智商，往往会躲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的躲在楼上，有的躲在柴火树枝子里，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躲在木质大柜子里，尽量做到出其不意，让找的人犯难。一般来讲，小伙伴们在哪家玩就在哪家捉迷藏。打仗，我们从小看露天电影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这其中最爱看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
在耳濡目染中，小伙伴们特别喜欢模仿演绎一些电影中打仗的故事情节。大家在一起做打仗的游戏，至少要有七八个人，分成两班人马。两班人马中各自推选一个小头头。我在少儿时代也经常被同村小伙伴推选为一方的小头头。两班人马的双方正式进入作战状态时，往往会选择一处低矮的山坡、河堤、坝埂，由一方卧倒坚守，另一方负责进攻。两方小伙伴手中的武器是自制的木质手枪、木质大刀、竹制长枪等。当一方发起进攻时，由小头头带领高声呐喊着向防守一方发起冲锋。小伙伴们在冲锋过程中，嘴里还不停地模仿着电影里的嘟嘟嘟、哒哒哒的枪声，把整个战场演绎得有模有样。玩水，暑假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儿时最快乐的幸福时光，绝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在水里泡着。老屋所在地虽然是一个典型的皖南山区的小村子，但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里，小孩子玩水游泳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个小村子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靠山的半岛，还有沿山体而开挖的三口水塘，加上一条弯弯曲曲流过村子的水沟，整个村子的水系十分发达。而环村河和水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小伙伴们玩水游泳的天然游泳场所。喜欢玩水，这是小孩子的天性，那是根本没有游泳圈、救生圈之类的东西。我们从七八岁就开始下水，大人要做农活家务，孩子又多，哪有精力来天天陪护小孩游泳呢？我们都是在水里自己玩。可是小小年纪的我们，自我安全防护意识还很强，水深的地方和水温低的地方我们不下去，很少发生溺水事故，自然也出现过一些危险，例如在我身上就发生过。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危险，例如在我身上就发生过。有一年的夏天，我和一些小伙伴在一座水泥桥底下游泳，我们开始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在快游到深水区时，有一个小三现场子弟学校的学生也在水里游泳，趁我不注意，他推了我一把。在深水区，我已经筋疲力尽，幸亏有我们村子里一位姓董的大哥奋力将我拉上岸，避免了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这位董大哥的恩情让我终生铭记。演出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娱乐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山区的孩子也会想方设法自己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我们会在不上学的时间里，在完成了大人交给的一些家务活后，在田野里、在山坡上、在河边，甚至树林竹林里，自编自导一些自娱自乐的节目，一般都是几个小伙伴把从露天电影里和业余剧团演出里学来的内容像模像样的演示一遍。其中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小伙伴们模仿演唱表演最多的是当时的时尚歌曲，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唱段、皖南花鼓戏唱段、越剧唱段等等，还会用一些竹子、树枝做一些简单的道具。有时小伙伴们玩得太尽兴，到了吃饭的时间还不愿意散伙，必然会引来大人的大呼小叫，催促着回家吃饭。逮鸭这种游戏是我们从小玩的最多的活动之一。所谓逮鸭，就是我们在晴天的晚上不做作业时，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村子里的那个泥土地面的篮球场上，七八个小朋友排成一圈，前面的人捉住后面人的衣服，等全部准备好了后，前面的人带着后面的人不停地转圈跑，不得掉队，比的是耐力和灵活度，非常有趣味。有时候小伙伴们会玩到大半夜，直到大人喊才念念不舍地回家。打球，
打篮球是我们读小学时最多的体育活动。那时候我们最爱上体育课，因为体育课能让我们从封闭的课堂中来到户外，运动中让稚嫩的身体有一个短暂的放松。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体育课老师都是文化课老师兼任，体育专业老师在我们那偏僻的乡村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受到器材、场地、专业知识等影响，什么田径、游泳等基础体育知识的教学几乎没有，主要以组织学生玩玩球类项目为主，课程内容也很随意。我们小伙伴们多数人喜欢打篮球，少数人喜欢打乒乓球。那时学校里打羽毛球也是很稀罕的事儿，足球项目根本没有，多数农村小学只有一个篮球场，一张简易木质的乒乓球桌，这些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露天的原生态主要的体育活动场所。但学校对篮球运动还是很重视的，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因为每年都要参加公社组织的中小学生篮球比赛，除了在学校打打篮球外，我和小伙伴们节假日也会经常在生产队的篮球场上打篮球。我们一般都是打的半场，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是我们常见的比赛方式，没有裁判，对犯规的约束规则都是现场自己定的。后来等到上初中时，身体逐渐发育，体力增强后，我们就开始五对五打满全场，也有了临时邀请的土裁判。打篮球几乎是我们童年时期少年时代最好的最多的体育活动。童年少年的世界是人生中最美的世界，而那些可能慢慢淡忘的东西，在梦里重现的场景和意境，等梦醒时竟感到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好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哈，就写了老一代人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哈。那可能和他同年龄段的人在听到他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呢，会勾起儿时的回忆啊。那他说的很多的这个因为我呢是80后啊，那也有很多和这个小苏是同龄的人，那有的这个娱乐项目呢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的，尤其我们还是一个女孩子啊，像这个在农村里玩水啊，就是在小河沟里去游泳，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啊。但是他说的这个演出啊，就是自导自演，这个我们是经常说的，经常做的，小时候就是过家家，我们广东话叫扮舅舅，是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那小姑娘有的扮公主，有的扮皇后啊，那个翘着小兰花指，我到现在还记得哈。然后还有扮演丫鬟的啊，什么的都有。然后呢，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竹林里哈，就是桃州一小，那时候老一小的后面有一片这个小树林，我们经常在那里啊捡一些那个小树叶，然后呢就是做这个过家家的游戏啊，我们在那里切菜啊，烧饭啊，然后搅和泥土啊，经常发生的事儿。然后还会就是用树叶做成什么那个耳环啊、项链啊，给套在这个耳朵上、手上、脖子上啊，这是我们女孩子经常玩的。那有时候呢就会跳皮筋，还有跳房子啊，我们在地上用粉笔啊画上那个一个一个的方块。那我相信这个呢是很多啊70、80后能够产生共鸣的哈。尤其是女孩子的这个世界，那男孩子玩的游戏，我记得当时还有他们特别喜欢玩那个小牌啊，在我们学校的门口，那时候有卖那个一大张的那个纸牌啊，里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啊，什么变形金刚，反正我也不知道哈。然后用那个裁剪机给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然后他们一群男生呢都围在一起用手去拍那个牌啊，说把这个牌给拍翻过来，那么就算赢了啊。那这个地上的牌呢都归这个男孩子所有，然后呢啊再来拍。这个游戏至于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哈。

然后还有他们也会打仗，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我家住的那个小巷道里啊，就像刚才这个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一样啊，分成两大派，然后啊躲起来出其不意啊，给对方手里拿着什么棍子呀，对，还有自制的小手枪呀，用木头做的那个小剑，我还记得啊，然后拿出来一旦遇上了，那就是这个刀剑这个比拼呢啊，两个人啾啾啾啾，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哈，有时候我看他们男生玩，觉得也很热闹啊，然后还会玩这个男生还会玩那个陀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滚环是吧？就是有一个铁做的铁制的一个大圆啊，大圆圈那个东西，然后手上用个钩子啊，就一直勾着它这样滚滚滚往前滚啊，那叫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了，然后他刚才文中提到的这个躲鸭是吧哈，那我们叫老鹰捉小鸡对吧，这个是经常玩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丢沙包，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啊，这个丢沙包也挺有意思。确实现在想一想哈，我们那个时候玩的东西啊都是以原生态的为主啊，没有什么高科技啊，一切都是简单的啊，这个自制的物品为主啊，有时候甚至手中没有东西啊，完全就是几个人啊自己在一起啊想一些这个奇怪的玩法。那比起现在的小孩子呢，在物质上我们那个年代确实要匮乏一些，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很快乐啊，因为那时候好像虽然也学习，但是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卷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是完全可以拿来自由支配的啊，不会像现在的孩子啊周六周日的课程排得满满的啊，不是在补课啊就是在上这个兴趣班的路上啊，所以啊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也写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当然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嘛哈，那这是专属于像这个50年代60年代啊一直到80年代的这一个群体的回忆。那现在的孩子如果你让他看这些东西啊，他完全是真的是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哈，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啊电子产品的世界，你要跟他提王者荣耀啊提这个还有很多的游戏啊，那他们肯定是津津乐道了，什么狼人杀、三国杀是吧？哈，但是对于之前啊我们说的这些游戏，那么他们可能真的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好，聊了这么多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啊。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广德作者雷寿南写的《曾经的老屋故事多》啊。这一篇和上一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都是属于回忆文哈。第一篇呢是回忆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各种娱乐项目的，那么这个呢是回忆老房子的文章啊。好，曾经的老屋故事多，雷寿南。最近拜读了王叶庆老师写的一篇老屋故事，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的老屋，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承载着我懵懂的童年。在我读小学之前，我们一家都住在村子中间的老屋，这还是先祖下江南时的老宅。老屋背靠关山，因山上有巨大的石头，形如石棺而得名。关山位于金农山西南边，形如金农的一个农爪，农爪下是雷家冲水库，水库就像是一颗闪亮的农珠，护佑着整个村庄。老屋是村子上年份最为悠久的房屋，也是整个村子的发源地，是我爷爷的爷爷随母亲下江南时的住所，分为前厅和后厅，中间是天井，两边是厢房。或许是古时候的人们讲究风水，觉得带天井的房子更能聚财，所以但凡有点名望的家庭都会建成这种带天井的房子。我对这种带天井的房子印象特别深刻，主要是小时候在这种天井房子里长大。不仅我们的老屋是带天井的，我外公家的老屋也和我们老家一样是带天井的。我喜欢下雨天站在天井旁边，傻傻地看着雨水在天井内溅起一地的水花，也喜欢在夏夜透过天井看天上的星星，仿佛这个天井可以直通梦想的世界。天井有下水道，通往屋前的泄洪沟，所以下再大的雨，天井内也存不了多少雨水。老屋前的那条泄洪沟渠约有2米多宽，平常沟渠都是干的，基本是当作耕牛的走道。沟渠下方是我们家的菜园，菜园周围栽种了各种果树，父亲喜欢栽果树，说是免得我们眼馋人家的果子。沟渠上方是走人的过道，过道紧挨着门口场地，在挨着沟渠和过道的地方栽种了

0: 一棵枣树，旁边还有几棵杏树。据说枣树是我爷爷的爷爷下江南时所栽种。我的高祖栽这棵枣树，想必也是为了纪念移居江南。而村子上的族人大多是高祖的后裔，其他村民也基本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所以每逢枣子成熟时，全村人都来打枣吃。枣树非常高大，比祖宅还要高。即使大伙想尽办法，总有许多我们打不着的枣子留在树梢上。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在树下捡掉落的枣子。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贫穷，可我感觉自己的童年却总是带着甜蜜。门前的几棵果树最先成熟的是杏子，黄中带红，酸酸甜甜。我比较贪吃，常常把自己的嘴巴吃到酸软为止，等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吃多了的后果，牙齿变得酸软无力，米饭都嚼不动。人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教训之后才有所长进，我的成长之路就是这么一路吃出来的。其中一棵杏树脚下有一个石对窝，每逢春节前夕，族人就会来我们家门前打糍粑，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旁边看热闹。等糍粑变成一个圆球的时候，大人们就会从糍粑杠子上扒下粘着的糍粑给我们吃。也许是那个年代缺少可吃的零食，所以对那种糍粑的滋味总是念念不忘。别小看了那个石对窝，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用来砸葛取粉，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大特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每到冬季，族人们就会上山挖葛根，他们把挖来的葛根蒸熟了，切成块状，自己吃不完的就拿去和别人换其他的粮食或家庭必用品。如果挖的葛根多了，就拉到我们家门口来砸葛粉，慢慢的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葛业公司。老屋最令我回味无穷的地方是房子的构造，房屋的结构比较复杂，不仅分为前厅和后厅，关键是好多人家住在一起。前厅的房屋住着祖父一家人，后厅住着四爷爷一家人，后厅的前面住着三曾祖的后人，前后厅的正屋都有阁楼，从楼上可以互通。平时前后厅从天井边有一隔墙阻隔，大伙各自走单独的大门和后门。我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与祖父分家，住在正厅旁边的偏房内。偏房单独有一个大门，进门是一个小客厅，墙上挂着两幅巨大的伟人像，左手边是厨房，右手边是卧室，卧室与正厅的房间有后门相通，平常后门都是关着的。之所以设计成这个样子，估计是为了共同抵御危险。因为先祖下江南的时候还是咸丰年间，那时候清军与太平军刚刚打完拉锯战，人们缺吃少穿，为了活命，许多老百姓都逃难未归。据雷氏家族记载，据雷氏家谱记载，移民前的广德十室九空，大多数人死于战乱和瘟疫。清王朝为了统治需要，在各地设立劝农局，鼓励河北、河南等地灾民移民江南。移民到来之后，这块土地才重新焕发生机。当时山上林木深深，并伴有野狼和花豹出没，所以大伙就组建成了一个粘合的大家庭，一旦有事，大家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种设计也让这个大家庭显得人丁兴旺，格外热闹。特别是遇到家族内有重大喜事和丧事时，就会拿开隔墙，让前后厅形成一个整体。只有此时，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老房子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我一直记得曾祖父去世时，我在小学念书，听说老祖去世了，当即就给老师请了假，从后山跑回来。此时家里已经来了许多客人，曾祖的灵柩放在后厅四爷爷家，后厅挂满了孝幔，显得庄重又肃穆。前厅隔墙已经拿开，来客都从前厅过天井， 才能到后厅去祭拜。父亲让我去给老祖磕头，说老祖会保佑我变得聪明。我于是就咚咚咚地跑到老祖灵柩前，学着大人的模样磕头。我印象中的老祖和我都是孤独的，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每天都要去上工，家里经常就剩下老祖和我，所以老祖对我而言就显得格外亲近。有时我也和村子上的小伙伴们在老屋里玩躲猫猫的游戏，我们常常爬到楼上去做这个游戏。阁楼是那种木板铺就的，人走在上面咚咚作响，因为有天井透进来的亮光，楼上其实很亮堂。楼上当时有一台闲置的纺车，我没事就去转那个纺车的把手，让那个架子快速地旋转，时间似乎也跟着旋转，一晃就到了我和这个载着美好童年的老屋分开了。大概老祖去世前一年，由于大家庭的人口增加，两位叔叔也到了成家的年纪，所以我的父母就从这个大家庭分了出来，自力更生的在村子对门的杨子山新建了房屋。从那以后，老屋便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好，这篇文章呢哈，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他读他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是特别向往的，因为我是个人特别喜欢带天井的屋子。有时候出去啊，这个游玩的时候啊，看到那些老宅啊，就是四面是厢房，中间是天井，哎呀，我都会驻足很久啊。就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那种格局啊，那种构造。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直播间。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你会为了一只鸟儿没有回归天空而落泪吗？你会在狂风暴雨之后去救助生命垂危的小麻雀吗？你会为了观察小动物而动身跋涉千里之外吗？这些真实的故事都发生在《爱上动物的理由》这本将自然与人文、文学、科普完美融合的图书中。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小柔作品《爱上动物的理由》。
11: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听众朋友，您喜欢小动物吗？有研究显示啊，人处于高度压抑的环境时，有宠物相伴会减轻我们的这种紧张程度。通过饲养宠物，人和动物会逐渐建立起友谊和信任，进而从压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养狗、养猫等宠物时，对健康也会产生积极作用，比如降低血压，还可以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有助于老年人的大脑健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爱上动物的理由》。那这本书呢，就和养宠物有关，也和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活动有关。这本书的作者王小柔在书中呢，记录了自己养小动物、观鸟、救助动物、改变生活以及改变自我的过程。作者真实地记述了他和每个动物小伙伴朝夕相处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文关怀。同时呢，作者用幽默又富有诗意的文字，把动物小伙伴们的不同种类、生活习性、性格特征等给我们娓娓道来，告诉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如何观察他们，而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好处，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其实每一只动物都在给人类做着生命教育，甚至教会我们怎样生活，如何对待同伴，怎样对待食物，如何对待爱。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草原上奔跑的野马，还是冷血的蜥蜴，都能和作者互动沟通。而他的家呢，就好像是一个动物寄宿家庭，他就像是一个动物医生，常年救助各种野生动物，什么大猩猩、猴子、鸭子、大公鸡、鹦鹉。比如现在他的家里呢，还有两只鸟，
12: 一只呢是断了一条腿，患上了抑郁症的鹦鹉，另外一只呢是失去了母亲的孤儿。

0: 喜鹊。在序言部分，我们可以读到作者日常生活中和各种小动物和谐相处的技术。
1: 说我已经很多年不需要闹钟了，因为家里呢有两只鸟，一只鹦鹉因断了一条腿被弃养，来我这儿的时候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它总是把自己的翅膀撕扯得血淋淋的。另一只呢是灰喜鹊，青鸟不知道为什么死在巢外，这个孤儿在雨后被送到我这儿，当时的身体啊极度虚弱，我一度以为救不活它。小动物的感知力比人类灵敏，给它一点爱，它就有无尽的求生力量。它们的努力其实是在治愈我。每天早晨，两只鸟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必须看见我。所以呢，只要天逐渐亮了，灰喜鹊便开始踹门，鹦鹉配合着大喊大叫，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即使睡得再沉，我也会去给他们开门，把他们放进卧室。他们冲进来，一个去窗帘杆上站着继续睡，一个直接往枕头旁边一躺。耳边没了噪声，我会再睡会儿，但能睡多久得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醒。这种半脑轮休的动物睡眠是极短的，经常是鹦鹉站在我的耳边大喊妈妈宝贝小宝贝你好啊，灰喜鹊则用它的长嘴翘我的嘴，或者干脆蹬鼻子上脸，在我眼皮上蹦来蹦去。这么大的动静，再装睡的人也不得不起来。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自己和小动物相处的经历，是很多人在童年时或许也曾经经历过，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比如在阳台上养鸡，比如去野外观鸟，比如写观察笔记，比如观察常见的麻雀，比如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等等，我们呢都可以从中得到非同寻常的乐趣。在这些和动物相处的文字中，作者呢也加入了科普，比如童年时养的小鸡仔为什么总养不活，一枚鸡蛋到底是怎样变成小鸡的，鸟是卵生的也要喂奶，这是怎么回事？关于猫头鹰我们知道有多少，蜥蜴的饮食到底有多复杂？我想从这本书里，我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难以言状而美妙的情感纽带，也会领略到一只只小小动物的无穷的生命力量。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王小柔通过讲述自己与各种动物的相遇、相识、相知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动物们的可爱、聪明、勇敢和坚韧。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动物的生活规律、行为特点，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与人类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纽带。
1: 这本《爱上动物的理由》呢，全书分成五个篇章，作者以时间的更替为轴心，其中呢，春夏秋冬四季是前四篇，第五篇呢是博物篇，这篇呢囊括了对动物世界的深入探索和对人类情感的细腻的描绘。当然了，这本书前四章所记录的全部来自作者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有些看起来呀好像是童话，但确实呢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大致又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家常救助的，一部分是野外生活的。作者对大自然的爱不是猎奇的心理，而是满怀尊重的欣赏。比如作者在单位的院子里，从小猫口中救下一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幼隼，估计啊

0: 成年之后再放飞。您看这么一系列的过程呢，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动物得保持爱心，愿意去付出做些什么。作者呢每天像一只鸟一样天亮就醒，去郊外观察鸟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会好几个小时待在野外，远远地看着它们，互不打扰。他在书中发自内心地写道，每一只动物都在给我做生命教育，怎样对待生活，对待同伴，对待食物，怎样对待爱。它们纯净的眼神就像一张滤网，淘汰掉人类的傲慢和贪婪。比如对于养鸟这件事儿，作者在书中就写到了养鸟的责任问题。很多人呢觉得鹦鹉好玩，喜欢鹦鹉，就想养一只，于是呢就会给家里呢买一对什么虎皮鹦鹉啊等等。那么作者在书中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通常我们在鸟市呢可以见到有几类鹦鹉。一类呢是长着红脸蛋的炫凤鹦鹉，还有鸡尾鹦鹉。而目前鸡尾鹦鹉呢是中国能饲养的鹦鹉之一。如果您因为鹦鹉的外形可爱就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养这么一只玩玩，作者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呢？因为鹦鹉是一种智商很高的群居鸟类，受不得孤独和冷落。当你陪伴太少，他们觉得太孤独的时候，就会做出自残行为，比如拿脑袋撞笼子，啄自己身上的羽毛，绝食等等。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照看这只小动物，最好还是别让它受苦。而且呢，我自己也养过，深知这个小家伙的作息习惯。养了鹦鹉之后，睡懒觉就成了奢望。而且呢，因为它清早欢乐的歌声，我们还得注意左邻右舍的感受。其实何止是养鹦鹉啊，养猫养狗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打算收养一只动物的时候，就一定要为它负责任。那为什么喜欢观鸟？作者回复啊，说这就和老头喜欢钓鱼是一样的。大家只觉得那是他们上了年纪了啊，消磨时间的方式，但其实心里那种享受和美啊，只有当事人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参与到观鸟运动中的原因。事实上，在咱们之前做的关于观鸟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知道，很多老人呢是以此为乐的。在公园里呢，你可以看到那些端着长枪短炮啊，蹲守记录的人啊，他们享受着天地自然的浸润，感受着山水一色的惬意，也关注着他们眼前活泼可爱的精灵的飞舞。尽管专注观鸟的时候啊，需要的是屏息静气，但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这种热络的分享，又让他们在交流中呢互相慰藉。您瞧，既看了野外的鸟，也和身边的人进行更好的交流，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王小柔的作品啊，一直以格儿见长，她总是能够把简单的生活写得妙趣横生，充满天津人特有的语言表达风格和智慧。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会让人一直乐呵呵笑个不停。开篇呢，我给您分享了一段他的清晨的鸟生活记录，下面呢我就再给您选读一段。这一段呢来自书中一篇叫做公鸡模特唐三角的文章。尽管是写一只叫做唐三角的公鸡，可是您读完这篇文章，您会觉得这只公鸡啊分明已经成了精了。文章这段这么写，老大爷每天跟唐三角

0: 说说话，他呢就站在老大爷旁边，很少走远，也不像那些没文化的家禽，一出来就扒拉垃圾箱或者戏弄蚂蚁。唐三角只吃人吃的东西，老大爷吃什么往地上随便扔点就够他吃的了。有时候唐三角犯脾气挑食，老大爷能治不了他，出其不意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再将他摁倒在地，老大爷就这一招够用一辈子的。唐三角也倍儿服他，最后只要一听主人怒声呵斥，立刻躺倒在地，都不用动手，自己歪着脖子躺着吃。只要大爷不发话，他就不敢站起来。唐三角躺着吃饭都成一景儿了，经常有小孩子央求大爷让公鸡躺下，唐三角呢也怪倒霉的，有时候大热天呢也得在地上躺半个多小时，还得兼顾表演装死，能闭眼半天呢。开始大家都挺喜欢唐三角的，因为他确实长得不俗，而且自信。你看他的时候，他也看你，估计要是会说，早跟人搭讪上了。唐三角呢，从来不正眼瞥院子里那些狗，在他眼里，那些都是小混混，谁要敢在他唐三角的地盘上拉屎撒尿那么没规矩，他必定扑扇着翅膀，摇晃起五短身材往上冲，拿自己啊当大老鹰了。当然，最后那些狗都吓得绕着楼门走。您看，就是写这么一只小区的普普通通的公鸡，作者已经写到让人阅读时乐不可支。那这本书呢，也在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与自然的联系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自然之美，学习如何与动物和谐共处，同时呢，也能在心灵上得到治愈和启发。总的来说呀，这本《爱上动物的理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成功地传达了作者对动物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它不仅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普读物，也是一本温暖人心的作品，值得推荐给所有热爱动物和自然的人们。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带来的内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 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那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北海里竟然有2处展示中国古代书法石刻珍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9: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月谷楼和快雪堂因为收藏了乾隆皇帝珍爱的书法石刻，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珍藏殿堂。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北岸的快雪堂，想要一睹收藏在这里的珍贵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本次旅行，同学们有幸邀请到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骆三桂老师，两位老师将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 说起北海秘境，其实快雪堂算是一个，它位置隐蔽，位于一个高台之上，又被蓊郁的树木围绕着。很多人不知道，这处僻静的小院不仅设计独特，里面还藏着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10: 确实是特别幽静和雅致的一个小院。
11: 对，
10: 所以我一下理解了，说这个小院梁思成特别喜欢，
11: 嗯，
10: 也是当年他和林徽因约会的一个地儿。
11: 对对对，嗯，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9: 当年梁思成便是在这里与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徽因读书约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何会与快雪堂结缘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收藏在这里的乾隆皇帝的书法石刻？
11: 其实这个小院子曾经是用作了图书馆，叫松坡图书馆。他的第一任馆长就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以才会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9: 正是因为父亲梁启超的原因，梁思成得以有了一把快雪堂的钥匙，使他和林徽因能够自由出入。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受梁启超的邀请，由林徽因陪同参观了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并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照片。100多年的岁月里，快雪堂聚集了众多文化名人的脚印。然而，从发现北海可知，这里最著名的还要数乾隆皇帝珍藏的一批书法石刻。乾隆皇帝为何选择这里存放自己的宝贝呢？
11: 这个院儿其实又跟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对称的院子又不太一样，
10: 嗯，
11: 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差异，
10: 哎，
11: 是吧？
10: 你看这边它就有屋哈，啊，
11: 是个门店，
10: 哎，门店，
11: 对对对，
10: 然后这边就没有，
11: 对对对对，
10: 嗯，
11: 所以这个就是它既相同又不同，其实这也是我们说古人造园里面它的一个很巧的一个巧思吧，就是他希望在这个常用的这种模式下寻求一些改变，
10: 嗯，
11: 哎，你似乎好像见过，但是你发现又不同，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10: 抄手游廊，
11: 对，抄手游廊，他又用了一个小门店，然后又做了一个区别。那同样的，像我们这个在城里面的话，往往看到都是平地的这种，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差。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小院子三级。
9: 快雪堂所在的地方是一处狭窄的坡地，明代时这里是太素殿的东直房。1746年，乾隆皇帝在这里依照地形建起了两进院落，承观堂和玉兰轩。这两进院落的西侧是产福寺、小西天，东侧是九龙壁和雄伟的大西天。乾隆皇帝在一片佛国世界中，为什么建这样一座两进院落呢？它是做什么用的？
11: 就是这左右两个门店，大家能看出它是干什么用的吧？就这边的这个小平门和这个小门店，它要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在这院子里面开着门？
10: 会不会它这个横向通着的，是吗？
11: 对对，一定是通的。然后你们想过没有，它在北海里面，它小园林是干什么用的？
10: 换衣服、更衣。
11: 然后呢，北岸有那么多的一个佛国宇宙的寺庙建筑群，
10: 嗯，
11: 这边是产福寺，
10: 哦，
11: 那边呢是我们的大西天，
10: 啊，
11: 它就是从那寺庙礼佛之后，马上方便的进来，然后赶快看看书，或者是在礼佛之前整整衣服，
10: 嗯，
11: 所以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所以其实我们看北海的这些每一处小园林，都是叫依附于寺庙而存在，比如说这两面一定会有这个旁门，这样进出方便，而且很隐蔽。
9: 在一片佛国世界中建一座清幽的院落，用来连接和过渡，既调剂了建筑的单调性，又满足了空间的实用性，能够让皇帝在礼佛后就近更衣、读书休息，这就是快雪堂的妙用。乾隆皇帝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于礼佛之后读书之余，能够看看心爱的书法石刻，恐怕也是乐事一桩。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选择这里存放书法石刻的原因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第一进院落承观堂，穿侧门来到第二进院落玉兰轩。
10: 现在我们就进的是二进院。
11: 对，
10: 二进院。哎，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要大一点呢？
11: 是因为相对平坦一些，对吧？刚才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三级，这个更一览无余一些，所以会显得更空旷一些。
10: 是。
12: 那它这个名字上也是，我看刚那个城，包括这个玉，它都有一种洗濯的那种意思。
10: 三点水。
11: 对，对，水。哎，玉兰。其实你要从字面意思的话，它似乎反映了一个场景。哎，有兰花或者兰草，然后呢，无论是清洗它，还是说你沐浴在这个环境中，你脑海中应该会曾浮现出另外一个层级，就是有香气，
10: 是
12: 把自己的内心给
10: 洗净。
12: 对对
11: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产生一个画面感的同时，还会有一个感官上的一个感受。
10: 对，
11: 这是我们说我们古人在这个《匾额楹联题名》里面它的一个深意，就是希望给这个建筑和这个空间一个性格。那你从那个院落，你说城关啊，你就马上想到是一种清净的感觉。到这个玉兰，你应该感觉，哎，这地方是不是应该有花香？对，你就会去找，可能未必一定会有花，但是你应该体会到当时这个创作者他是希望你能感受到那种香气的。哦，
10: 其实超超是学汉语言文学的，
11: 所以这个还是感受是很准确。
12: 你看这个，想起来之前那个《离骚》那一句，互相玉辟指，其实秋兰以为配，那个兰就是跟那个。
11: 对对，没错没错。
10: 这诗一读，我们都觉得闻到兰花香气

0: 气了，
1: 对对对，
0: 特别棒。我们再往后走走看。
1: 好的，
0: 走。
2: 同学们游赏其中，感受着乾隆皇帝想要赋予这一座院落的清澈与幽香。乾隆皇帝修建第三进院落是在1779年，其目的便是为了珍藏心爱的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乾隆皇帝北海快雪堂和历史名人梁启超、梁思成父子深有渊源，更是乾隆皇帝藏宝的地方。这处偏僻的小园林到底有何魅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快雪堂。

0: 难听，一处叫月骨骼，另一处叫快雪堂。
1: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骨骼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北海快雪堂和历史名人梁启超、梁思成父子深有渊源，更是乾隆皇帝藏宝的地方。这处偏僻的小园林到底有何魅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快雪堂。

0: 珍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1: 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正如作家舒怡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月谷楼和快雪堂因为收藏了乾隆皇帝珍爱的书法石刻，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珍藏殿堂。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北岸的快雪堂，想要一睹收藏在这里的珍贵书法石刻。这些书法石刻为何如此珍贵？本次旅行，同学们有幸邀请到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骆三桂老师，两位老师将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说起北海秘境，其实快雪堂算是一个，它位置隐蔽，位于一个高台之上，又被蓊郁的树木围绕着。很多人不知道，这处僻静的小院不仅设计独特，里面还藏着

0: 乾隆皇帝的书法时刻。
1: 确实是特别幽静和雅致的一个小院儿。
2: 对，
1: 所以我一下理解了，说这个小院梁思成特别喜欢，也是当年他和林徽因约会的一个地儿。
2: 对对对，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0: 当年梁思成便是在这里与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徽因读书约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何会与快雪堂结缘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收藏在这里的乾隆皇帝的书法时刻？
2: 其实这个小院子曾经是用作了图书馆，叫松坡图书馆。他的第一任馆长就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以才会给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0: 正是因为父亲梁启超的原因，梁思成得以有了一把快雪堂的钥匙，使他和林徽因能够自由出入。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受梁启超的邀请，由林徽因陪同参观了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并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照片。100多年的岁月里，快雪堂聚集了众多文化名人的脚印。然而，从发现北海可知，这里最著名的还要数乾隆皇帝珍藏的一批书法石刻。乾隆皇帝为何选择这里存放自己的宝贝呢？
2: 这个院儿其实又跟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对称的院子又不太一样。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出来这个差异，是吧？
1: 你看这边它就有屋哈，
2: 是个门店。
1: 哎，门店。
2: 对对对。
1: 然后这边就没有。
2: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它既相同又不同，其实这也是我们说古人造园里面它的一个很巧的一个巧思吧，就是他希望在这个常用的这种模式下寻求一些改变。哎，你似乎好像见过，但是你发现又不同。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1: 抄手一郎，
2: 对，抄手一郎，他又用了一个小门店，然后又做了一个区别。那同样的，像我们这个在城里面的话，往往看到都是平地的这种，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差。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小院子三级。
0: 快雪堂所在的地方是一处狭窄的坡地，明代时这里是太素殿的东直房。1746年，乾隆皇帝在这里依照地形建起了两进院落，承观堂和玉兰轩。这两进院落的西侧是产福寺、小西天，东侧是九龙壁和雄伟的大西天。乾隆皇帝在一片佛国世界中为什么建这样一座两进院落呢？它是做什么用的？
2: 就是这左右两个门店，大家能看出它是干什么用的吧？就这边的这个小平门和这个小门店，它要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在这儿院子里面开着门？
1: 会不会它这个横向通着的，是吧？
2: 对对，一定是通的。然后你们想过没有，它在北海里面的小园林是干什么用的？
1: 换衣服、更衣服。
2: 然后呢，北岸有那么多的一个佛国宇宙的寺庙建筑群，这边是产福寺，对吧？那边呢是我们的大西天。他就是从那寺庙礼佛之后，马上方便的进来，然后赶快看看书，或者是在礼佛之前整整衣服。所以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所以其实我们看北海的这些每一处小园林，都是叫依附于寺庙而存在。比如说这两面一定会有这个旁门，这样进出方便，而且很隐蔽。
0: 在一片佛国世界中建一座清幽的院落，用来连接和过渡，既调剂了建筑的单调性，又满足了空间的实用性，能够让皇帝在礼佛后就近更衣、读书休息，这就是快雪堂的妙用。乾隆皇帝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于礼佛之后读书之余，能够看看心爱的书法石刻，恐怕也是乐事一桩。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选择这里存放书法石刻的原因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第一进院落承观堂，穿侧门来到第二进院落玉兰轩。
1: 现在我们就进的是二进院。
2: 对，
1: 二进院。哎，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要大一点呢？
2: 是因为相对平坦一些，对吧？刚才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三级，这个更一览无余一些，所以会显得更空旷一些。
1: 是。
3: 那它这个名字上也是，我看刚那个城，包括这个玉，它都有一种洗濯的那种意思。
1: 三点水，
2: 对，对，水，哎，玉兰。其实你要从字面意思的话，它似乎反映了一个场景，哎，有兰花或者兰草，然后呢，无论是清洗它，还是说你沐浴在这个环境中，你脑海中应该会曾浮现出另外一个层级，就是有香气，
1: 是，
3: 把自己的内心给这个
1: 洗净，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产生一个画面感的同时，还会有一个感官上的一个感受，
1: 对，
2: 这是我们说我们古人在这个匾额楹联题名里面他的一个深意，就是希望给这个建筑和这个空间一个性格。那你从那个院落，你说城关啊，你就马上想到是一种清静的感觉。
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 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是月壤的秘密。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它重达2.35吨，张开双臂后大约有18米长，它就像一只硕大

0: 风筝，测控系统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他手中的风筝线则是奇妙的电磁波。为了和嫦娥一号保持联系，研究人员从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中受到启发，把几个望远镜联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最终，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四地的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3000多千米的超级望远镜，这就能准确锁定嫦娥一号的位置了。为了保持奔月有足够的动力，它携带了大约1.2吨的燃料。经过了13天14小时19分，嫦娥一号飞行206万千米，到达了月球附近。这也是地面人员非常担心和紧张的时刻。它此时的速度会达到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反之，刹车过猛也不行，它将一头撞向月球。2007年11月5日，嫦娥一号的身边绽放出2朵橘红色的火花，这是它在调姿。发动机点火，随后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嫦娥一号轻盈地扭转身躯，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11点15分，北京飞控中心发出制动指令，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嫦娥一号的精确制动和调整，确保了它成功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周期为12小时的椭圆环月轨道。
1: 最后报告说，月球抓住了。我跟孙家栋，我说孙老啊，我说是不是再测一次？他说是是，我们又请测控的同志，你们是不是再测一次？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最后过了一点时间说，真的抓住了，现在已经开始绕月球，成为椭圆轨道，绕月球飞行了。真的，我们两个人抱头大哭了一场。
0: 嫦娥一号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它成功入轨，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此后的日子里，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就像纺线球似的，围着月球一圈一圈地转，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在拍照的同时，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程数据。这些信息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世界上第一幅3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嫦娥一号拍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就在嫦娥一号紧锣密鼓地为月球拍照的同时，它所携带的观测月球的其他利器也展开工作。它们测量月壤的特性，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
1: 我就计算了它土壤的厚度和分布，最后计算了氦三的资源量到底有多少，一算我自己都吓一跳啊，怎么那么多啊，攒的至少可以确保人类10000年的能源需求。你不知道它做出来了以后，哎呀，我简直是得到极大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啊，做得对呀、啊、做了多少年了，人家都没有做呀、啊、就中国才做出来的。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俄罗斯的首席科学家叫伽利莫夫院士，他说，欧阳啊，你怎么就想到要做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人类的未来，我们要为未来做一点准备，我总要做一两件事情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他说你看得很远很好，

0: 2009年3月1日，是嫦娥1号来到月球的第494天。此时，它已经是超级服役，所剩燃料很少了。它飞向了月球赤道附近的丰富海上空，潜艇片刻便开始实时减速，同时下落，撞向月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次撞月将为未来的探测器着陆月球提供参考。嫦娥1号携带的相机依然在紧张的工作，在生命结束之前，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接下来飞向月球的嫦娥2号，除了将抵达月球时间大大缩短之外，还将全月图的精度大大提高，这为后面的探月任务选择降落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嫦娥3号和嫦娥4号则携带了月球车，它可以进行实时的视频传输和挖掘与分析土壤样品。月球车的底部放了一部测地雷达，在此之前从未有国家这样尝试过。玉兔号月球车发现这里的土壤来源于一种新型的月海玄武岩，含有较为丰富的橄榄石和钛铁矿。 在经历了嫦娥1号到嫦娥4号的成功之后，嫦娥5号接过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接力棒。2020年11月24日4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嫦娥5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2200秒后，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嫦娥5号将实现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首次：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月球样品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它承担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采样返回，这将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从月球获取月壤。12月1日。
1: 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而这个着陆区是经过科学家千挑万选才被选中的。我们的嫦娥5号呢，当时落的时候，我当时啊，就是感觉到月球到底有什么最大的科学问题，中国人能不能我先来解决？我们。 思考来思考去，大家讨论了半天，所有的科学问题莫过于月亮从开始诞生，一直到今天，月亮是死了。到底月亮的历史怎么样？就好像我们中华民族，对吧？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历史是比较知道的，但是月球上没那么清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所有的他们阿波罗啊、美苏联的露娜上去了以后，所得到的全部年龄，这些看到的月壤和岩石啊，是41年最老，到31年最年轻。41年以前。 月亮咋会这样怎么样？不知道。31年以后到今天，月球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他们世界上就说，那我只有这个数据：31年以前月亮死了，这么个结论，不对。所以嫦娥5号下去的时候，这个搞技术的同志给我说：“欧阳，保证给你抓把土回来。”我说：“不行，你们抓的土我不要。” 哎，他们感到很吃惊啊！你不就是要抓把土吗？我说抓土是有讲究的呀，同志，是吧？你在中国抓土也不一样，我抓黑土黑龙江，我抓黄土陕西甘肃，我抓沙土新疆内蒙，我抓红土江西湖南。你落到哪儿抓什么土啊？你现在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土啊？ 月亮上最后的一次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喷出来的那些石头变成了土壤。他说：“那怎么找啊？”我说：“我有办法找，你稍微等几个月。”
0: 杨自远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月球上最后一次火山喷发或许就是它的最后一次地质运动，之后月球便逐渐丧失火力，最终死亡。因此找到它喷出来的岩石，就可以大致知道月球的死亡年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开始了一项大工程，数月球上的坑。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大部分都是由小天体撞击而产生的。欧阳自远想知道在月球上哪里的坑分布最密集，哪里的坑分布最稀疏。可是月球表面有几百万个撞击坑，想要知道每一块地方有多少坑似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欧阳自远请人用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算就是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可是月球上的坑和月岩的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假如在地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好多坑，证明它暴露在月球表面很老了，对不对？我假如砸的坑的频率啊大家都一样，各个地方你只好这么假设，我砸的坑越多越老，这块地方露出来老，不是说它真的老，它裸露出来表面越老。我砸的坑最少，它就是露出来最年轻，所以我就挑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和风暴洋的西北面女木克山的边上，你们一定要落到那儿去取样，我才要，因为可能是最新的最年轻的。
0: 欧阳自远的推测是否正确，要靠嫦娥五号带回的土壤来判断。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采自月球的玄武岩单元，这些玄武岩是月幔形成的岩浆溢流到月表固化而成的岩石，它们记录着月球演化的密码。嫦娥五号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当它携带着1731克的月球样品顺利返回家园时，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掀开了月球研究的新篇章。可是欧阳自远的心却依然揪着，这些样品是否能够更新月球岩浆活动的停止时间，欧阳自远心里也没有底。
1: 心里蹦蹦跳啊，到底是不是啊，对不对？心里没把握，不是说我很有把握，只是说我从理论推测上取到的应该可能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全世界的做的工作都要年轻。我们一做欢欣鼓舞啊，你不知道地质科学院他们测的年龄是这次玄武岩就火山活动啊20.3亿年，中国科学院做的是19.6亿年，当然有些误差了嘛，平均大概20亿年。也就是说以前美国苏联采回来的几百公斤样品，对吧，他们得到的年龄最年轻的30亿年，我现在得到的年龄20亿年以前，也就证明月球这10亿年还有火山活动还没死，把这段历史延长了10亿年，这是中国人的功劳。
0: 中国科学家揭示了月球晚期演化的奥秘，月球在距今约20亿年仍有岩浆活动，它不但比人们想象中更长寿，而且长寿的秘诀竟然和科学界以前设想的不同。我国科学家提出新的年轻火山形成机制和月球热演化模型，并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启示。而科学家对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于此，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了月壤中存在撞击成因亚微米级磁铁矿的存在。

0: 为学术界关于月壤中可能广泛存在原生磁铁矿的猜测提供了直接证据。磁铁矿通常涉及古磁场以及地外生命等重大科学问题，因此在行星科学领域备受学者关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分析了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发现了天然玻璃纤维，这为将来在月球表面利用原材料加工生产玻璃建材提供了可行性，将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关键支持。
1: 另外，月球有很多特殊资源，稀土现在是很时髦的，月球就有一种岩石含稀土很高，月球还有一些岩石在土壤里头多的，叫钛铁矿，有钛，也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所以月球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0: 正是在对钛铁矿的研究中，关于氦三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科学家发现，嫦娥五号月壤中，钛铁矿颗粒表面都存在一层非晶玻璃，玻璃层中含有大量的气泡，气泡中的气体竟然正是氦三。这样的结构有望在常温下提取气泡形成储存的氦三，而且钛铁矿具有弱磁性，可以通过磁筛选与其他月壤颗粒分开，这样在月球上便可以直接开采氦三。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取得的成绩使得科研人员信心倍增，中国人在月球探测占领了一席之地。2024年，随着一系列科学任务的顺利推进，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月球，聚焦于即将升空的嫦娥六号。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六号探测器顺利升空，人们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
1: 嫦娥六号干什么呢？要落到月背去。干嘛要落到月背啊？因为我的任务是要解决，我要找到最古老的，比41年更老的，它的火山，它的岩浆作用产生的那些产物，凭什么一定要落那儿去呢？因为那儿有个大的盆地，叫埃特肯盆地，它是41年砸出来的。它的直径是2500公里呀，多大呀！阿波罗盆地是那个大盆地里头，后来又砸了一次。它一砸，它那么厉害，把底部的一些古老的东西啊，都掀出来了，抛出来了，我就有可能找到月亮上最老最老的东西。为什么落那去？就这个原因。
0: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月球探测器第一次在月背着陆，早在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便着陆于人类探测器从未勘探过的月背。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然而中国航天人却做到了。这一次为了避开那些坑洼不平的区域，准确安全地着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嫦娥六号打造了强大的火眼金睛，激光测距敏感器、激光测速敏感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他们通力协作，这双又快又准的火眼金睛甚至能在空中分辨出0.2米的坑和石头，帮助探测器自主判断落地区域是否存在障碍。2024年6月2日6点23分，嫦娥六号探测器当中的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美地降落在了预选降落区，也就是南极埃特肯盆地当中的阿波罗盆地，采样工作就此开始。钻取到的月壤岩芯会被顶进袋内。2024年6月2日至6月3日，嫦娥六号顺利完成在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智能快速采样，并按预定形式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贮存装置中。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展开了国旗，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 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着陆器留在月面，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经过多次轨道机动，它进入高度约210公里。

0: 在狭小通道，最终被抓取到返回器内。在完成样品转移后，上升器完成使命与轨返组合体分离。这之后，轨返组合体在环月轨道飞行，静静等待着月地转移的最佳时间窗口。待到时机适宜，组合体便来到距离地球约5000公里的高度。 之后，返回器和轨道器分离，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再入大气层的方式回到地球怀抱。最终，嫦娥6号返回器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完成了这场地月往返之旅。这一次，嫦娥6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嫦娥6号带回的月背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1: 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我期待着，假如这个问题能做出42亿年，更老一点，或者哪怕41亿年，就是把月球的历史往前再推了几亿年，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好了，结果我们才回来了，我看了一下样品，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所以我也坚信，对人类的科学的重大问题，是中国人解决的。我们是解决一老一新，这个我们很有望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正期待着老的能够往更老延伸一点，然后做出来它的环境特点、情况。
0: 这样的话，月球的历史就清楚了。在后续的探月工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建立月球科研站，而后进行载人登月，随后再建设月球基地。随着中国的探月工程不断稳步推进，月球基地的建设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月球那么大，房子建在哪儿？怎么建呢？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科学家们正在做着规划和设计。一个如同鸡蛋般的圆弧结构建筑，就是科研人员设计的月球坞雏形。它被科学家们称作“月壶尊”。根据科学家们的设想，月壶尊的壳体结构可以保持更好的稳定性。同时，投放进蛋壳内的气囊可以自动展开。 这样的结构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能，还能形成适宜的居住空间。那么，建筑材料又从哪来呢？通过对月壤成分的研究，再结合 3D 打印技术，科学家们希望就地利用月球土壤，从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建造未来的月球屋。关于月球基地的种种构想，还将在逐步实验中不断完善。
1: 而欧阳自远则对于未来的火星探索、太空旅行有了更多想法。去火星干嘛非得从地球飞过去啊？你从月球上飞过去，因为月球小，它的引力小，只有地球的1/6。你假如在地球上发个火箭，燃料要用600公斤，你在月球上只要100公斤，你克服引力吗？
0: 所以这样的话，能不能用这个办法？以后人类就通过月球去了。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将出现颠覆性变革，天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月球也将走出科幻作品，真正成为人类长期驻扎与中转的基地。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看，只为你动心给我们留言了哈，小马读一下，
1: 他说刚。

0: 刚我两个女儿上去的时候，出来的女生是不是小马说要拍照给小可看？没错，就是我，我看到你的两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然后拿着那个交警小熊来找小可，
1: 对吧？是的，我已经收到照片了哈。今天因为临时有明天工作的对接，所以我就出去了一趟，正好又没赶上，
0: 又没有赶上。
1: 但是我已经看到你女儿的照片了，可可爱爱的。
0: 对，然后呢，她就女儿抱着那个交警小熊，
1: 特别乖哈，
0: 把小熊放在了你那个桌上，待会儿你就能看到
1: 了。哦，是她亲手放上去的，是吗？
0: 对，我让她过来的，我说这。他的位置你自己放上去。
1: 哦，非常感谢两位小妹妹哈，如果两位小妹妹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哈，
0: 对，
1: 表达一下我爱你们，
0: 谢谢。
1: 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哈，入伏了之后感觉这个气温又闷又潮
0: 又热，就是每一天眼睛还没有睁开，然后阳光就已经透过窗帘把房间照亮了，然后就是那种知了撕心裂肺的叫声。
1: 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平时我觉得办公室开26度就差不多，甚至是有一点点冷，但是今天我感觉好热呀，
0: 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
1: 出汗了，是吗？
0: 就坐在办公室，我就不能在那个地方坐着喝热水，我一定要到空调底下去站着，真的好热。
1: 但是我看天气说下周
0: 有
1: 好像有雨，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如期而来哈。
0: 好像是的。
1: 只为你动心。他的女儿给我们留言哈，姐姐你好，我在的，今天非常感谢你哦，虽然我们没有碰上面，但是肯定我们以后893有什么听众见面会，像以前一样，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一起玩耍，
0: 到时候一定要来哦，我们的893听众见面会。
1: 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在互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别为了就是互动，别为了礼物，然后就不顾我们的交通安全了。
0: 可千万别开车开着开着听到我们的问题了，哎，这道题我会，赶紧拿起手机，这样可不好，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时间正好的话，如果你停在路边的话，你就拿起手机跟我们互动一下。
1: 今天我们也想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吧，主要是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陶喆的夏天，
0: 但是我没找到。
1: 哦，那是不是改编的呀？
0: 是不是这首歌不叫夏天啊？他说他歌词是我没有想过这个夏天这么热，还是什么这么热的
1: 38度？
0: 对，38度的夏天什么？然后我刚搜了一下，没有。哦，可能是我记错了名字哈。
1: 那我们也欢迎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0: 有没有想听的歌，赶紧来点哦，你再不点我们就要点了。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私信我们。
0: 对，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那我们就听一首陶喆的另外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Melody。刚放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就弹出了两条私信哈。一个是冰封王喵说想听被风吹过的夏天，还有一位朋友，我看一下哈，叫王，他说想听一首海莱阿木的随便什么歌曲哈，我们都收到了，按照顺序播放哈。HTT 刚刚为我们点的歌
1: 说好听，
0: 对，非常高，我也很喜欢听这首 Melody，
1: 而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然后听这么好听的旋律，瞬间就感觉心里凉快了不少。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话题啊，
0: 要说什么感动中国的人物
1: 对，非常励志，就是一名外卖小哥，他叫王继斌，他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0: 哦，其实大家听到外卖小哥和鲁迅文学奖，大家会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吗？我想大多数
1: 是不能的，
0: 是不会的哈。
1: 对，就好像他跑腿呀送外卖是为了生活，保住他的生活，但是文学它是这种创作精神上的共鸣，对不对？
0: 是的。先读一段他的一个诗集吧。他说，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
1: 你看写得多好，多么的贴近他的生活，是吧？
0: 这个是来自外卖小哥王继斌他的低处飞行，他是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
1: 对，然后呢在获奖名单公布的前一天，他还出去送了两单外卖。
0: 我也赚钱跟自己的理想完全不耽误哈，
1: 不赚钱怎么来养理想，对吧？
0: 道良某给我们留言，还没下班，在户外热死了，
1: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户外工作的时候
0: 多补水，然后大家在户外工作一定要备好藿香正气液，然后还有我们的一定的药品啊。
1: 对，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赶紧停下来，不要硬扛。
0: 刚说到我们这个外卖小哥，他也是一个户外工作者啊，相信这两天我觉得颁奖获得他的奖项之后也依旧没有停止送他的外卖。
1: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独自写诗的人，也是一个赶时间的人。就是1969年的时候嘛，王继斌呢他出生在江苏的农村，在成为外卖小哥之前呢，他去东北打过工，在老家干过捞沙的工，然后呢读书写字呢是他生活中重要而且是他非常需要的一部分。
0: 他就是属于一个从不管外界环境怎么样从未放弃过，
1: 对，内心世界很丰满，
0: 也不气馁，
1: 也不会说抱怨生活，他可能会把他艰苦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做他素材灵感的来源。
0: 你像他每次如果去乡镇的集市，他都会从那种旧书摊淘回大量的书，然后有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给了他20元，让他去集镇上买一件毛衣。你猜他买了啥？
1: 对，他去了3次，对吧？
0: 他前前后后去了3次，买回了3蛇皮袋的书。蛇皮袋子，你想能装多少？
1: 好大一包。你想他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20块钱能买不少。
0: 对，说明他就是一个很爱书的人，如果是我肯定去
1: 买
0: 毛衣
1: 了，买零食，
0: 肯定是买衣服了。
1: 就是对，
0: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王继斌就给一本杂志寄出了一篇小小说的文稿，没想到一头击中，很快他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小车进村》，说明他就是有天赋，还知道投稿，然后一头就中了。
1: 他热爱他，对吧？后来呢就是沉迷于写作的他呢，当时肯定是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在1992年的冬天，父亲呢烧毁了他20万字的小说手稿。你知道可能就是在他的父亲眼中，你天天在家写这些东西能挣钱吗？能当饭吃吗？我让你再写我就给你烧掉。
0: 这是都是他其实都是他的心血啊。
1: 对对对，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和父亲冷战了好长好长时间。
0: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哈。虽然说在冷战之后，但他冷静地思考了， 他说我不会放弃写作的，但是前提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他和妻子就来到了江苏的昆山，从摆地摊到蹬三轮收废品，靠着积攒的一点本钱，他们夫妻俩就开了一家日杂店。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为了补贴家用，那个时候王继斌已经年近50岁了，他成为了一名高龄的外卖小哥。但是这份工作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餐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
1: 你看多么的感人，对吧？一边呢就是要务实的生活，一边呢还要用生活来给养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理想。
0: 哎，我还要说那句话了，其实艺术源于生活。
1: 对，然后有一天的晚上呢，因为顾客接连的留错了地址，王继斌呢连续爬了3次的6楼才把餐送到，并因此就超时了3个订单，对吧？不得不一一的道歉。然后下班路上他写下了 那首成名的作，叫做《赶时间的人》。他这样写的一段话：从空气里赶出的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0: 我刚听了一下这段文字哈，这段文字就赶时间的人是我第一次听，
1: 觉得怎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让人一下子带入。
1: 可能就是真正好的文学并不是无病呻吟，
0: 对
1: 吧？对，
0: 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那种
1: 词藻
0: 堆砌在一起，它就是这样很朴实的形容，然后让你感受到就大家都是赶时间的人，
1: 多么的为生计奔波，对吧？然后3连之后，这首诗就被诗友转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然后呢，他也因此在网络上先走红了。
0: 就是因为这个，但是我是没有刷到过的，我不是他获奖啊，我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人，包括他写的诗。
1: 我也此前从未刷到过或听讲过，也是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推送的时候才发现，也被他深深的感动。
0: 他不仅是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然后也是一个努力拼搏的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写的诗集也是付出了非常多。因为他之前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他整个过程是这样的：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就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对吧？我们在路边很容易就会说到，包括跟朋友聊天，你看，哎，那是外卖小哥
1: 啊，你看他就是骑车
0: 啊，
1: 你看
0: 骑手
1: 好热，对吧？
0: 这随口一说，就是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劳动者群体。然后他就想，是不是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让顾客呢多了解一点骑手的生活，然后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想得很纯粹哈，就是哪怕能让小哥多得到一个好评，少收到一个差评，他就觉得比单纯写自己更有意义。
1: 因为他已经开始共情了，对不对？
0: 哦，如果是我完全做不到这种境界啊。
1: 而且就是他为了写好这本诗集呢，王继斌先设计了60份调查问卷表，请相识的或者不相识的骑手进行填写，并为每份调查表呢还支付50块钱的误工补偿，就是为了希望获得第一手的素材。
0: 但这些调查仍然不够的，于是他又走上街头，面对面他又采访了140多名外卖的骑手。采访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当面的话不一定是顺利的，有的人会拒绝你，甚至有的人会恶语相向。你看他去采访的时候，有的人就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淡，
1: 对，不
0: 也有人就是骂他嘛。
1: 对，可能有的人在有的人眼里面，他还觉得啊，你不好好送外卖，
0: 不理解，
1: 然后你让我们来写调查问卷，还要给我们50块钱的误工费，你的大脑怕是坏掉了吧？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于是呢，他就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然后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遇到抽烟的就买包烟，喜欢喝饮料的，然后就递上一瓶饮料。更多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你看，就从这个调查表，就是他想到这样去面
1: 对
0: 面的采访，
1: 对，
0: 然后去沟通去交流，
1: 跟他们套近乎，对吧？然后买饮料啊，买烟啊， 其实都是他自己在为自己的文学所付出，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你想他写不仅写自己，他写的是一个群体，他想到为外卖小哥
1: 发声，
0: 对，希望骑手跟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
1: 所以你看，一张张的调查表啊，一次次的街头套近乎，跟他们交谈，最终都进入了《低处飞行》这本诗集当中。他呢，既以骑手的身份进入外卖员的日常，也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目光观察身边那些在生活中到处奔忙的人呐、啊，对不对？
0: 嗯，
1: 低处是生活，飞行是远方。
0: 就是在他知名之后，一些企业找到他，希望借助他的知名度进行推广，但他的态度就是不拒绝改善生活，但一定要慎重。除此之外，还有他还说了一句话，不伤害文学也不伤害别人是我的底线。像如今他已经获得了鲁迅的文学奖，他的生活肯定还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但他说有些东西不能改变，大家喜欢的不是一个像光芒万丈的你，而是一个真实又普通的你。
1: 所以呢，面对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新的身份呢，王继斌也是反复的在强调，他说，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可以获奖的。你看，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什么大师啊名家这样的一个高度，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做着普通的工作，对吧？然后呢，我就普通的爱好这样文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好。
0: 是的，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获奖、然后而沾沾自喜啊，他还是沉浸在他热爱的事业当中，然后包括他的外卖生活也是他生存的基本。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获奖的前一天他还在送外卖、然后获奖之后呢，他说他也准备继续送下去。就像我们说的，你艺术的创作，文学的创作从来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病呻吟，他一定是建立在现实的角度上，建立在人文深情的角度上，才能够开出花结出果。
0: 嗯，就对王继斌而言哈，这或许正是低处飞行的含义，脚没有离开生活，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当然这句话也是送给我们所有人。
1: 然后呢，对吧，祝福外卖小哥王继斌，也让我们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都要继续加油。
0: 嗯，就关于一个
1: 励志
0: 故事哈、外卖小哥获得了我们鲁迅的
1: 文学奖。
0: 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梦，有一天真的就会实现。
1: 对，
0: 当然要坚持哈，
1: 对，
0: 像王继斌这样
1: 有梦也不能空想、像他一样要务实，来用现实滋养自己的梦。
0: 嗯，那接下来就听一首冰封王喵点的《
1: 被风吹过的夏天》
0: 送给大家。

0: 夏天，我相信现在吹过脸庞的风一定是热风。又给我们留言哈，就评价我们刚刚说的外卖小哥，有一颗这样失意的心，干什么都不会那么辛苦。是的，我觉得人的心态决定你的一生。
1: 他并不觉得自己在为生活所奔波，他觉得那是他失意的创作，
0: 为了他的梦想，
1: 对，来滋养他的灵魂。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上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道题目，我们抽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还是拼手速第一位。
0: 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好，出题。
1: 好的，这道题是这样的，我们平常说这个人真马虎，马虎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A 因为马和虎长得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的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 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好，我再来说一遍哈，因为它的题干和选项还是要注意听的。马虎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A 因为马和虎长得很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了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 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
0: 我们稍后再等一分钟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哈。
1: 对，让大家都能够听到。
0: 好，我们最后说一遍题目，就是马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A 因为马和虎长得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的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 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其实这道题呢也不难，通过我们的排除法就可以选到正确的选项。
0: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天涯过客选了 B,Netfield 选了 B， 夜萌选了 B， 王选了 B， 青蛙公主选了 B，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答案都是一样的哈，都选了 B，
1: 大家都答对了。其实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了笑话。是这样的，有个小典故跟大家说一下。传说古代呢有个画家，别人请他画了一匹马，他画了一个虎头，然后呢让他画一只老虎，他又画了一个马的身子，然后别人问你画的到底是马还是虎呢？他说哎，马马虎虎吧。后来他的大儿子打猎看到了一匹马，以为是虎，射死了马。二儿子呢看到一只虎，又以为是马，冲上去喂了虎。然后画家呢一悔之下回家就烧了画，然后写了一首诗说，马糊涂马糊涂，似马又似虎，大儿一图射死马，二儿一图喂了虎，草堂烧毁马糊涂，奉劝诸君莫学武。我感觉像是绕口令一样。
0: 我觉得有点在讲故事的感觉了。
1: 对，
0: 就是给小朋友读绘本的感觉，
1: 寓言故事一样。然后呢从此呢马虎就成了粗心大意的代名词。
0: 哦，终于懂了。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妈说，你也太马虎了吧，考完试能不能
1: 检查一下，
0: 做完了能不能检查一遍啊，能不能把你马虎的毛病给改掉。
1: 对，还有很多小孩子经常说，或者家长说，哎呀，我家小孩这次，哎呀，其实考得不太好，就是粗心了，就是马虎了。其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得纠正一下小孩子，其实仔细和不马虎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
0: 是的，我们就恭喜柠檬味的阳光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我已经收到你的手机号了，再次恭喜了。就是你刚刚说到马虎哈，让我想到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故事。你知道两只老虎，小时候你都听过吧？
1: 听过啊，两只老虎的儿歌。
0: 就是你有没有好奇过里面的歌词，两只老虎怎么唱的？
1: 我跟你说，不瞒你讲，我有一次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然后听到隔壁的人，他在应该是哄小孩吧，他就一直在放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这首歌你乍听你不觉得，你听了几遍之后你觉得有点害怕。
0: 我知道，但是我今天来给你们解密一下，为什么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0: 因为其实他是给这首歌是写给幼儿的，幼儿有一本画有一个图画书，
1: 就绘本，
0: 绘本，他在以前不叫绘本哈，然后他是有一个正面的老虎，正面的老虎他是看不到尾巴的，
1: 对，
0: 侧面还有另外一页是一个侧面的老虎，侧面的老虎是不是只有一只眼睛？
1: 哦，是这
0: 样吗？所以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这是给小朋友，就小小朋友，他认识事物的时候，认识事物的正面、侧面用的一首歌曲，
1: 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片，佩奇，
0: 小猪佩奇。
1: 你佩奇，你看，你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他有几个眼睛？他有时候是不是
0: 好像就一只眼睛，
1: 是不是？
0: 就关于两只老虎这首儿歌哈，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疑惑。
1: 对，
0: 就以前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就我以为是两只老虎打架，你知道吗？然后一个被打的没有尾巴了，一个被打的没有眼睛了。我今天才明白，原来他是给小小朋友能帮助他认识事物的正面、侧面方位，来理解帮助的。
1: 那我真是白教了。我只教他怎么唱。
0: 有没有想回到教女儿这首歌的时候？
1: 能，不想。
0: 现在包括我们有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有没有懂了这首两只老虎到底在说什么？
1: 你们为阳光说，黑猫警长里面的大坏蛋就叫一只耳。对，
0: 哦，完全忘了黑猫警长
1: 一只耳嘛
0: 画面了。
1: 刚才
0: 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哈，接下来我们就说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相信大家平时聚餐啊，或者日常去超市挑选果汁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 NFC，
1: 对，原榨的嘛，都会选择原榨的果汁，它可能会比碳酸饮料啊，比一些勾兑的果汁呢要健康很多。
0: 但是近日，河南的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没有水果一个事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对，然后之前呢是爆出这样的一个新闻，说它是没有水果，但是现在呢它的后续，最新的后续就来了。然后呢，据河南日报说，7月16号记者呢了解到，然后很多涉事企业，其中有2家被查处了嘛，3家呢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0: 对，他们的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而且也没有一些鲜榨的设备，
1: 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然后呢，商家还通过调换包装上的100%呀 NFC 文字的排版，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0: 记者后来就查询了，发现其中有一款菠萝汁线上的销量高达了数十万件，售价远低于正常的 NFC 的果汁成本。然后它的厂家也坦言，低价产品根本无法做到鲜果鲜榨。
1: 你想，鲜榨的1公斤果汁得用30斤的水果，这什么概念？它这个成本，
0: 我看到有个网友评价哈，好果不榨汁。
1: 对，好果不榨汁。
0: 让我瞬间觉得说的好对啊。
1: 其实网友也很说嘛，他说你想喝果汁的话，你吃水果就可以了。
0: 关于我们涉事的企业哈，已经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了，并召回了全部的违规产品。我们在如果近期去河南的朋友，也不用害怕自己会买到假的现榨果汁。
1: 对，然后对其余的3家企业呢，也正在深入的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呢，将依法依规严肃的对他们进行处理。
0: 那就是我们平常如何去选购这种100%的果汁，我相信大家都很迷茫，就不根本就不知道。
1: 因为你发现嘛，太多了，一开始就是涌入我们就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大家都熟知的那一款 NFC 的橙汁。记得吗？
0: 但我觉得那个很不好喝。
1: 但是他们说不好喝就是对的，好喝的就不行，好喝就勾兑的，不好喝才是对的。
0: 但是我之前有在家买过榨汁机，我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嘛，
1: 自己榨，
0: 我发现榨一杯橙汁要花上6到10个橙子。
1: 除非你
0: 就成本弄得很高啊，
1: 对，除非你自己在炸的时候兑一点凉水进去。
0: 嗯，我喜欢那种
1: 原汁
0: 原味的，然后基本上我觉得那种消耗太高了，除非你炸西瓜汁，你要你炸，我喜欢炸苹果梨汁混在一起。
1: 对，虽然说果汁特别的好喝，但是如果你想补充里面的东西哈，还是建议大家就直接吃，不要把里面的纤维给破坏掉了。
0: 嗯，特别是有一些水果皮是
1: 你炸
0: 非常有营养的，
1: 其实喝到肚子里面全是糖分，已经没有水果的营养了。
0: 你这又太夸张了。
1: 是这样的，
0: 确实是糖分，但是偶尔喝一次是没有关系的，不能不能量，这个量还是还要注意哈。
1: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消费者精准的挑选正宗的100%的果汁呢？首先得分清品类，区分果汁和饮料这两种概念，优先选择包装明确标注 NFC 果汁或者是 FC 果汁的产品。凡是标注了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的产品呢，果汁含量不低于10%就行，它的营养和品质呢是远不及纯果汁的。就像你说的，你榨一杯橙汁你需要6个、
0: 算少的，只能榨一小杯
1: 是吧，你想一下它的成本是多少，所以你得买的时候还得看它的配料表才能甄别产品的真和伪。 NFC 果但 FC 果汁的配料表呢为浓缩果汁加水，如果你看到配料表里面说白砂糖啊、果葡萄糖浆啊、包括香精啊等添加剂的话，都不属于100%的果汁。
0: 嗯，也刚也跟大家说了，也认准 NFC 和 FC、然后我们要看配料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哈。刚有一位听众应该是王，他点了一首海蓝阿木的随便什么歌，那就给大家放一首他的《西楼儿女》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海莱阿木的歌曲播放完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就到时候按顺序播放哈，只能放一首，看谁手速快了。
1: 赶紧想听什么歌，赶紧发送给我们。
0: 嗯，
1: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在最后给大家放出来。
0: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目了，第二轮的奖品是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暑假期间，我们所有的电影票都送给同一个人。
1: 对，因为暑期档电影嘛，而且家里的小朋友也放假啦，可以带他们一起去看。
0: 嗯，那我们就选一个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第11位，
0: 好，
1: 好不好？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人回答问题哈，今天是周五了，
1: 应该有很多人啊。
0: 那我们就正确答题的第11位。嗯，那我们出题吧。
1: 我们就要开始出题了，请听题，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 B 既然把别人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 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我再说一遍，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 B 既然把别人都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 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 D 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
0: 嗯，
1: 这道题
0: 感觉答案又很绕口哈。
1: 对，每天就像读绕口令一样，可以发送过来你们的答案，我们得刷新一下。
0: 嗯，
1: 我们的网速还是有点慢，我再给大家把题目念一遍，
0: 再来一遍吧。
1: 对，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 B 既然把别人都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 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 D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一般我开始来报顺序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激动揭晓大家的顺序啊，看谁有没有获奖哈。一般在前面三位的一般都死心了。
1: 对，然后呢，你报大家答案，我来记一下。
0: 好的， LIC 选了 D，Netfield 选了 B，WLY 选了 A，勇往直前选了 A， 梅蝶恋舞选了 B， 丧选了 A， 油菜花的季节选了 D， Vigor 选了 C， 杨宝巴巴选了 D， 呆呆选了 B， 礼貌选了 B， 苏选了 B， 心想事成选了 B。 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的答题还没有截止，如果还想参与答题的朋友还可以给我们留言。天涯过客选了 B， 程豆豆选了 A， 叶萌选了 B， 礼貌是在后面的选了 B， 省略号选了 B。 礼貌它是这样的，
1: 嗯，
0: 它连续发了4遍，我们就以它的第一遍为主好吧。
1: 第一遍是哪一个？我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了，
0: 你就剪掉一个就可以了。
1: 嗯，好。
0: 省略号刚也说过了哈， WLY 选了 A。 那
1: 还有没有答案的？
0: 答题就截止了哈，也没有等到大家的答题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应该是没有第正确回答正确的第11个，但是有第10个。
0: 那就我们选最后一位答
1: 对
0: 的。对，
1: 省略号。
0: 那你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就是 B， 虽然大家都不一样，但这道题呢还是选 B 的比较多。
0: 我看一下省略号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电影票。
1: 有吗？
0: 没有获得。
1: 没有，
0: 我们恭喜省略号哈。
1: 然后呢，既来之则安之的原本意思就是说，既然把人家都招来了，你就得好好的安顿人家，不要让别人来了之后呢又后悔。后来呢，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是后人呢望文生义的延伸意义，和孔子原来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成语既来之则安之的安是安顿的意思，不是安心的意思。所以说一句话原来是为别人着想，现在反倒成安慰自己的理由了，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0: 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既来之则安之。今天两道题目都关于我们的文字哈，它的意思也是长了一个知识。 刚刚我们有说到怎么去选购百分百的果汁，第一个是看标有 NFC 果汁或者是 FC 果汁的产品，第二个就是要细看配料表，像 NFC 果汁配料表是仅有水果原料但不含水，
1: 对，
0: 然后 FC 的果汁配料表为浓缩果汁加水，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核查果汁的含量，我们要规避概念的营销，部分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含 NFC 果汁、添加 NFC 原浆等字样，但实际上 NFC 果汁含量很少，选购时我们要仔细的核对它包装标注的各类果汁的具体含量。
1: 我发现近几年因为 NFC 这个概念就是它的饮料嘛，大家都很受欢迎，然后呢很多各种各样的饮料都标上了 NFC 字样。
0: 对，包括我们去超市购买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含 NFC 标志的，
1: 但是有很多真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完全就不一样，它的包装包括它饮料的品牌你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说它一般都是勾兑的，一定要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是的，然后那 NFC 果汁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高于 FC 果汁的吗？因为我在购买的时候没有关注过 FC 果汁，一般都是看 NFC 果汁。
1: 对，其实呢有专家表示说 NFC 果汁的营养和 FC 果汁的营养呢，二者营养价值呢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核心取决于水果原料品质和生产制作工艺。他就举例子说，就如同鲜牛奶和奶粉的区别，如果仅新鲜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话，其实并非品质营养层级的绝对差距，也就是说新鲜度存在有一点差异，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加工损耗来看呢， FC 果汁呢在高温浓缩的工序当中呢会损失部分的营养成分，但是呢 NFC 果汁呢经过杀菌呀、储藏啊，同样也会产生少量的营养的损耗的。
0: 所以总的来说 NFC 和 FC 它差别不是特别大，也无需说一定要追求 NFC 哈，能看到 FC 的也可以买购买，但是当然我们吃新鲜的水果才是最有营养的。
1: 我也觉得你与其去买超市里面的什么果汁饮料啊、西瓜汁啊、橙汁，你不如买几个橙汁买半个西瓜回家吃，我觉得更营养更新鲜。
0: 或者就像我一样买榨汁机，
1: 自己榨
0: 自己兑点水嘛，你能保证它确实是原汁现榨的非常新鲜，你又能保证它的水果不是坏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景区卖水果捞，你不知道它切的水果是好是坏，是放了多少天的
1: 那个切合的水果，还有制作为酸奶水果捞的那种产品一定要谨慎购买。你不知道那个水果到底有没有坏掉啊，有没有长霉啊。
0: 是的，今天呢也是到了我们的周五，明天将迎来周末了。在明天周六是有一个女篮活动锦标赛，
1: 全国女篮。
0: 对，不知道有朋友已经买了这个票没。
1: 我们同事就买了呀，阿迪就买了200多一张。

0: 张的，给他爸爸买的。
1: 我是看了，他是分那个前排 VIP 和观众观赛区，他每位置不同，然后价格也不同。
0: 对，然后好像有很多知名的女篮的运动员过来。
1: 我知道明天晚上有东莞对那个杨丽维，我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看到名单是杨丽维带着就是小将，我发现他们就是运动员还是要非常能吃苦哈。我看很多都是03年05年的，
0: 很小。
1: 对，
0: 你说的杨丽维是杨舒予的
1: 姐
0: 姐。杨舒予我就知道了，长得很帅的。
1: 对，做他们说他做男做女都精彩吗？
0: 都精彩，长得太帅了。女孩子的话，
1: 女孩子也很漂亮，
0: 五官 也很漂亮。那做男孩子的话，他的五官也还是很俊朗的那种。
1: 嗯，你看我们广德的文娱生活
0: 丰富，
1: 越来越精彩了哈，
0: 越来越精彩。
1: 国家级的赛事，全国性质的，
0: 全国性质的。然后呢，而且就在家门口，就在我们的
1: 全民
0: 健身
1: 中心。
0: 如果有想去看的听众的话，可以在正规的渠道购买他的门票，然后进去看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呢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1: 我们也能感受篮球的热情。我相信广德爱打篮球的朋友们
0: 太多了，
1: 肯定是买了票的。我基本上在广德，你像开放的一些球场，基本上下午晚上
0: 满的。广德最不缺篮球场，
1: 我觉得缺，
0: 还缺啊，
1: 还缺。我觉得自己需要建多少个都能被占满。
0: 对，像我们的全民健身中心，它就非常的厉害了，里面有一个室内的篮球训练馆，还有一个比赛馆。
1: 原来我读高中，我们在实验读的，然后里面就有室内的篮球馆，
0: 非常的，
1: 也是赶上那个时候哈。
0: 对，非常的好，
1: 虽然
0: 配置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1: 虽然我不打篮球，
0: 打篮球好像是有点难，我觉得篮球还挺难的。
1: 我觉得运动是要靠天赋的，而我恰恰没有运动的天赋。然后他首先你有这个天赋，然后其次后期才是努力，
0: 要吃苦
1: 付出，然后就非常运动员嘛，不管是干啥，我觉得都是要吃苦的。
0: 你说到这个篮球，其实我们广德篮球氛围特别特别的好。
1: 我也能感受到，
0: 是吧？篮球馆非常多，然后热爱打篮球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多的。
1: 心想事成说，我买了下周三东莞的票，杨丽维上届女篮队
0: 长，
1: 还有黄思静，是黄思静，我也有了解到东莞队他们的教练也是前国手，真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比赛。是的，我们广德的发展是越来越好，我们市民的文娱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对，以前就是看我们，就是每年宣城地区底下几个县市区都会举行篮球比赛，然后去年的时候广德队是冠军。
1: 我有关注到。对，我已经能感受到心想事成的开心了，
0: 他的很期待。
1: 周末明晚广东东莞
0: 杨舒予是吗？对，
1: 杨舒予对江苏南钢对
0: 陈小佳
1: 都是国手。明天杨舒予来吗？我为什么在名单上我
0: 没有看到，
1: 我看就是网上发的哈。我是看网上发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在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女篮比赛，然后有机会我们也都可以去看一看。那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点一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哈，
0: 非常愉快。
1: 除了女篮，天元邓刚。
0: 对，我们的天元邓刚吊技大舞台又要开始了，邓刚已经来到广德了，他明天还会去我们广德转一转，看看三件套。
1: 你说又爱钓鱼，
0: 钓鱼
1: 又爱篮球的朋友们怎么办？他怎么抉择？
0: 我想说一句，本周末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和钓鱼佬真的是太开心了。
1: 那最后我送给大家一首出现又离开，然后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0: 下周再见，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郭姓是一个大姓，来源呢也比较多。首先我们要牢牢记住，讲郭姓啊跟另外一个郭字密切相关。郭姓的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人姓啊，皇帝和四妃生有2个儿子，一个叫昌龄，一个叫宇阳，宇阳的名字就叫宇郭。宇郭的后裔在夏朝建立了郭国，这个郭就是今天通用的郭啊。那么这个今天这个郭和我刚才讲的那个很少用的这个郭，在古代是通用的。古代的郭国在今天山东聊城西北啊，所以这是郭姓的一大来源。夏朝的时候有几个姓郭的名人了啊，比如郭哀，比如郭芝，这都是夏朝时候 就有这两个名人了。那么这一支国史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二个来源源自姬姓，公元前1046年，这是很重要的年代，商朝灭亡，周武王就把他的叔叔的名字叫郭祝，但是这个郭是那很少用的郭，封在一个地方叫西郭。西郭在哪里啊？今天陕西宝鸡一带。后来呢，出现了好多郭，有西郭，有南郭，啊，有东郭，啊，这个郭国还挺多。同时，还有一支，是郭叔的孙子郭旭，被封在了山西太原以北的阳曲，叫郭公，啊，他和封了一个公。那么这四个郭国和郭公的后代一共五支，当然后裔都姓郭。那么姬姓的郭也有超过3000年以上的历史，它没有人姓的郭古老，但是也非常古老。第三就非常庞杂了，来源于地名。郭在古代什么意思啊？古代城池的外城叫郭，城郭两个字，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对不对？像咱们北京城有外城，有内城，有紫禁城，它还不止两道呢，但过去一般是两道，外城就叫郭。那么这一带过去居住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的这些人，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贵族，到后来要有姓的时候，最早他们都没姓，那也不知道，就我姓郭吧，啊，所以这个郭就非常多，啊，那么你也很难说他的血缘，就说不清楚了，是哪一姓的后代不知道。
10: 我姓郭，在郭姓的历史上，我最崇拜的是唐朝名将郭子仪，郭老前辈。但是我对郭姓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希望能够得到有钱老师的帮忙解答一下。
9: 来源是回忆族里边，郭是大姓，而且非常明确，起源于哪里呢？福建泉州这一带。那么这个郭姓先祖是来自西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的始祖我们还知道叫伊本库斯，后面还有很长一串啊。那么这个库斯在当地的发言当中很像郭氏，很像啊。那么他们呢就取了汉姓为郭。元朝的时候啊，福建出现过兵乱，为什么兵乱？排外。因为我们知道元朝时候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色目不是好色的眼睛，不是意思，眼睛里边有颜色的，比如蓝颜色，那跟咱们汉族不一样啊，蓝颜色就西域这边的色目人啊，甚至像意大利的，比如马可波罗也算色目人，他不是蒙古人。第二等、第三等北人，北人是北方的，下面就南人，就我们这帮人都南人，这是又最低等的男人。那么他反抗色目人，因为蒙古人在那并不多，他留下了色目人来管理。这回族的郭姓色目人呀，然后他呢就说，我姓郭，我就是那个郭，而且我是汾阳郭氏之后，汾阳是谁？郭子仪。他说我是郭子仪的后代，人说你眼睛怎么蓝呢？还有绿的呢，啊，反正我就是汾阳郭氏，所以这一支现在都留在泉州这一带。郭姓的回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山东、河南、浙江、江苏。来源五，原突厥族，后晋时期突厥 有个将领叫郭金海，这名字完全是汉族名字。那么他的后代很多啊，他的后代还是很多，那也融入汉族了。南元六，历史上啊，冒姓和改姓为郭的不少啊，不少。后周政权有个太子郭威，这是姓郭的历史上不多的皇帝之一，而姓郭历史上皇帝不多啊。这郭威还是个很好的皇帝，并不坏的，在乱世里边是难得的皇帝。但是他原来姓常，经常的常，随着妈妈改嫁到郭家，改姓郭，那么他一系当然姓郭了。后来他还当了皇帝了。来源七，源于朝鲜族，这个就太有意思了。北宋时期很清楚，有一个叫郭祥，在宋仁宗年间，而且我们知道是公元的1024年，那么清楚的年份，他躲避辽宋两国的战争，郭祥就带着家人迁居到朝鲜半岛的钦州郡，这是哪里呢？今天韩国中清北道的钦州定居。所以在韩国繁衍出一支郭姓，称为钦州本贯郭氏。我就是钦州郭氏，其实他就是汉族。你看，但是大家千万注意，叫钦州本贯郭氏。大家从里边听。

出什么信息没有啊？传统的籍贯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填表，你籍贯哪儿？比如我，江苏无锡，这是不对的。籍和贯不是一回事，贯是你的祖宗生活的地方叫贯，籍是你的身份。比如，我们都读书人，四籍，这是籍啊。比如我们家是商人，商籍。比如我们家是当兵的，兵籍。籍和贯是两回事。你看，韩国保留了中国古风，青州本贯过世，它不叫青州本籍过世。现在籍贯已经混用了，咱们都不知道了。古代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支。还有宋朝期间还有一个人，叫郭靖，他在公元的112年到146年之间，为了躲避金宋两国战争，因为是辽金宋嘛，啊，打，他迁到了朝鲜半岛咸丰郡，今天朝鲜密阳市咸丰县，叫咸丰本贯国氏，来源八，源于蒙古族。蒙古族满族有很多姓氏，后来用汉姓的时候都用了郭，啊，所以郭姓的来源大姓，相对并不复杂，大家发现吗？大姓相对并不复杂。郭姓族人最早的发源地是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一带。先秦两汉时期，郭姓的族人繁衍啊，依然以这一带为主要的繁衍地。太原郡王在这个时期形成，就太原的郭氏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南下，这跟大家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跑啊，郭姓也跑，所以呢在这个江浙一带啊出现了大量的郭姓，而基本都是太原迁过去的，山西迁过去的。隋唐时期，山西、山东已经以郭姓为第一大姓了，啊，已经以郭姓和为第一大姓了。这一时期，郭姓入居浙江、江苏、湖北这一带的非常多。明末清初，郭姓有一支迁居台湾；明清时期，那已经遍布全国了。就已经分不清了，而且很多郭姓已经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已经不知道。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郭姓最多，这五个省占了郭姓将近一半啊。郭是超级大姓，它还不是一般的大姓，所以名人众多。我给大家数一数比较早的一个典故，现在人不用了，现在人都讲引进人才，我们要这个招纳贤才啊。现在人才的标准很有意思，都是主要看学历啊。我觉得这个有点滑稽，学历跟人才有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那古人招贤啊，比较有办法。什么时候招贤最厉害啊？战国，因为大家都要争霸，要争雄，早就知道了，没人才不行。很有名的一个招贤的典故叫郭伟招贤，这个典故很怪啊，其实是招贤郭伟，但郭伟并不是他去招贤，是他被招贤。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战国时期燕昭王啊，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王，燕王要招贤啊，满世界啊有人才来啊，人才来啊，我欢迎啊，也没人来啊，没来。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人，郭伟，那就姓郭的。他说：“哎，我，你招我啊？”大王说：“你是哪门子贤人啊？”这郭伟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你如果招贤啊，先从招我开始。我啊，不是什么贤人，那我招你干嘛呀？哎，我连贤人都不算，你都要招我。”那天底下比我贤明的人不肯定要来找你吗？燕昭王一听说，哎，这个思路对啊，
于是燕昭王就给他大修宫室，给他提供住房啊，提供豪宅，这豪宅叫金台啊，这造，并且称他为老师。其实这郭伟到底有多少学问，这不大好说啊，就敬他为老师。大家一看呀，这么一个人也没听说过啊，就燕昭王对他那么好，那我的本事比他大多了，他认一千个字，我认一千五百个的，对吧？很多人就来投奔燕昭王，结果招来了谁呢？乐毅、周衍，发明大九州理论的周衍都招到燕昭王那里，那么燕国非常强大。这就是郭伟招贤的故事。那么郭姓也有了一个堂号君贤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这个只要叫尊贤堂的，理论上都是郭伟的后裔。这个尊贤堂不是说姓郭的人尊敬贤明，而是说有一个姓郭的被作为贤人尊敬，这是一个堂号了。汉末三国魏晋是郭姓的人才啊井喷的时代啊，不得了。比如郭象，西晋的学者，魏晋玄学的大师，庄子著啊，这个对后世影响太大了。魏晋的清谈，这是了不起的人物。郭淮，三国曹魏的名将，狙击将军，曲阳侯，雍州刺史，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大败过诸葛亮啊，诸葛亮打不过他啊，郭淮，姜维也打不过他啊，都被他打败过的。郭嘉，这太有名了吧啊，曹操的重要谋士。郭攸之啊，为人和顺，以学士之名啊，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那个时候费祎，那咱们读过诸葛亮的文章都知道，费祎、董允啊，都是为侍中和侍郎，被刘备和诸葛亮赏识，那么就是一起去辅佐刘阿斗啊，辅佐这个刘阿斗。那么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里边，在称赞费祎和董允的时候，还称赞了一个姓郭的，大家没注意，就是郭攸之，讲说呢，此介良史，自律忠纯，他都是好人才，很好，品格很好，是吧？这都很多了。就三国魏晋期间，郭姓一打开史书一看，《三国志》啊，满眼的姓郭的，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厉害。前面我们提到过，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的建立者郭威，我讲原来姓常的，后来跟着妈妈改嫁的，改嫁到郭家还当了皇上。当了皇上后，他也不把姓改回去啊。按照中国传统，我就把姓改回去了，我还姓郭，我姓常，他没改，他叫郭威。郭威生于公元904年，951年称帝，954年驾崩，当皇帝也就才4年啊。他是河北邢台一带的人，河北人。他呢，从小，他妈妈也去世比较早，跟随他的姨妈长大，18岁因母当兵。他的父亲也是个官，但是去世得很早。后来他妈妈改嫁的那个父亲也是个官，也去世很早。他后来就是应募当兵，他仗着一身勇力，这个人大力气很大，又学了一些兵法，一步步高升。他当皇帝的时候将近50岁了，但是由于他30年的军旅生涯，他是从底层一节节打上来的，所以他对民间疾苦啊，对于前朝的弊政啊，非常了解。所以他继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去世的很早，在位30年就驾崩了。但是他的这些善果被谁继承了？宋朝。所以北宋我们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北宋这个不是白给的啊。我们现在都讲了一讲讲北宋，把郭威给忘了，没有郭威，北宋没有那么好的底子。就好比唐朝，
大家都讲唐朝强大，没有隋朝，唐朝没这个底子。所以历史有个前因后。郭姓，我前面讲过，是超级大姓，在今天排在第16位，哦，这个不得了了，排进前20了，这不得了，人口14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我们13亿多人嘛，所以换句话说，你等于100个人里边能碰见一个姓郭的，啊，那不得了。韩姓的来源非常复杂，啊，韩，一个是皇帝的后裔，因为皇帝有个儿子叫昌邑，昌邑被贬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叫韩流，韩流生下了五帝之一颛顼，大家想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啊，但是他叫韩流，那么说明上古就有姓韩的，非常非常早。另外出自姬姓，啊，是周武王的儿子，封在韩。那么后来我们知道韩国是一直有的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啊，当然韩国比较弱小，弱小被灭了以后，他的子孙以韩为姓，也就是韩国的诸侯的子孙以韩为姓。到了公元前230年，秦国灭掉了韩国，统一天下，秦灭六国，第一个干掉就是韩国，第一个灭掉就是韩国啊，我们要知道是230年灭掉的。那么就把韩人啊，公是诸侯之子啊，安顿在哪里呢？安顿在颍川郡，就是今天河南禹州市，安顿在那里。所以颍川韩氏是韩姓最重要的一支，叫颍川韩姓，因为他都是诸侯后代，诸侯的后代是有来历的啊。鲜卑族里边有部落，很大的一个部落改姓了韩，这个部落很有意思，叫出大汗，干苦活出大汗，那个叫出大汗氏，那么他这个音大概有一个韩的音，就改姓了韩。这个出大汗氏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名字，比如还叫布大汗，叫布留汗，布汗氏、潘西氏、破六汗、破路汗、破落汗、破落汗，全是这一支，都改姓了韩姓啊。那么包括蒙族里边也有改姓的啊，改姓为韩的。满族八旗里边有一支韩杂氏，他本来叫韩杂氏，因为这个音节用韩来作为韩姓，所以韩姓非常复杂。韩姓最初活跃在三陕一带，到了周朝的初年，他已经进入河南河北，魏晋南北朝，韩姓在河南地区迅速的发展，后来当然也是随着战乱南迁，现在韩姓在三个省最多，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复杂了，因为这三个省基本不搭调。哪三个省呢？山东、江苏、辽宁，它分得很远，不是像有些姓就集中在广东、福建，它不是，所以这个姓非常复杂。历代韩姓当然都有名人了，民间最感人的孝子谁啊？韩伯玉，韩伯玉弃葬，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韩伯玉从小有个妈妈对他要求很严格，动不动就揍，啪啪打，从小打大的。那韩伯玉很倔强，从小挨打的时候不带哭的，妈有的时候急呀，你越不哭我越揍，这一下揍就把韩伯玉揍成了一个人才，后来当了大官，非常大的官，但是老太太打惯了，你知道吧，当他官很大，已经50来岁了，老太太还要揍他，动不动就揍，他已经是大官了呀，扑通就跪下让妈妈打。有一天妈妈拎起拐杖过来被我揍一顿，妈就过来跪了，啪啪打，打完了以后韩伯玉哭了，嚎啕大哭，把他妈给惊扰了。他妈说，哎，你这小子从小揍你，你从来没哭过，怎么今天大人了我揍你你哭了。韩伯玉留下了一段话，中国孝文化我觉得最感人的是这段话，他说，妈妈，
小时候，我小时候你打我，我真的是疼啊。

惯亲吻你额头，习惯了牵着手，习惯了互相依靠，月光下慢慢走。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酒，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散步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试着帮你吹干头发，冬天你泡着热茶，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

0: 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闻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

0: 敬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5: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4: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0: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

0: 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

0: 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2: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4: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

0: 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

0: 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 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八千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

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像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

0: 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嗯，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宝之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八千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的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八千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7: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5: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8: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5: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9: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5: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7: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5: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6: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5: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10: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5: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
11: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2: 算什么呢？
11: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2: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1: 啊？为什么？
1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1: 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1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名画 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

0: 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看，只为你动心给我们留言了哈，小马读一下，
1: 他说刚刚我两个女儿上去的时候，出来的女生是不是小马？说要拍照给小可看，没错，就是我，我看到你的两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然后拿着那个交警小熊来找小可，
0: 是，对吧？是的，我已经收到照片了哈，今天因为临时有明天工作的对接，所以我就出去了一趟，正好又没赶上，
1: 又没有。感受，
0: 但是我已经看到你女儿的照片了，可可爱爱的。
1: 对，然后呢，她就女儿抱着那个交警小熊，
0: 特别乖哈，
1: 把小熊放在了你那个桌上，待会儿你就能看到
0: 了。哦，是她亲手放上去的，是吗？
1: 对，我让她过来的，我说这是她的位子，你自己放上去。
0: 哦，非常感谢两位小妹妹哈，如果两位小妹妹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哈，
1: 对，
0: 表达一下我爱你们，
1: 谢谢。
0: 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哈，入伏了之后感觉这个气温又闷又潮又热，
1: 就是每一天眼睛还没有睁开，然后

0: 哦，阳光就已经透过窗帘，把房间照亮了，然后就是那种知了撕心裂肺的叫声。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平时我觉得办公室开26度就差不多，甚至是有一点点冷，但是今天我感觉好热呀。
1: 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
0: 出汗了是吗？
1: 就坐在办公室，我就不能在那个地方坐着喝热水，我一定要到空调底下去站着，真的好热。
0: 但是我看天气说下周好像有雨，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如期而来哈。
1: 好像是的。
0: 嗯，只为你动心。嗯，他的女儿给我们留言哈，姐姐你好，我在的，今天非常感谢你啊，虽然我们没有碰上面，但是肯定我们以后
1: 893有什么听众见面会，像以前一样，大家再一起，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一起玩耍啊！到时候一定要来哦，我们的893听众见面会。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在互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
0: 别为了就是互动，别为了礼物，然后就不顾我们的交通安全了。
1: 可千万别开车，开着开着听到我们的问题了，哎，这道题我会，赶紧拿起手机，这样可不好，对吧？是的。如果时间正好的话，如果你停在路边的话，你就拿起手机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也想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吧，主要是里面的一句歌词。
0: 就是陶喆的夏天，但是我没找到哦。那是不是改编的呀？是不是这首歌不叫夏天啊？他说他歌词是我没有想过这个夏天这么热，还是什么38度？
1: 对，38度的夏天什么？然后我刚搜了一下，没有。
0: 可能是我记错了名字哈。那我们也欢迎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有没有想听的歌，赶紧来点哦，你再不点我们就要点了。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融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私信我们。对，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广融范米粒，广融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融，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 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那我们就听一首陶喆的另外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Melody， 刚放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就弹出了两条私信哈，一个是冰封王喵说想听被风吹过的夏天，还有一位朋友，我看一下哈，叫王，他说想听一首海莱阿木的随便什么歌曲哈，我们都收到了，按照顺序播放哈。 HTT 刚刚为我们点的歌说好听，对，非常高，我也很喜欢听这首Melody，而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然后听这么好听的旋律，瞬间就感觉心里凉快了不少。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话题啊，要说什么感动中国的人物。<笑>
0: 对，非常励志，就是一名外卖小哥，他叫王继斌，他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哦，其实大家听到外卖小哥和鲁迅文学奖，大家会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吗？我想大多数 是不能的，
1: 是不会的哈。
0: 对，就好像他跑腿呀，送外卖是为了生活，保住他的生活。但是文学，它是一种创作精神上的共鸣，对不对？
1: 是的，先读一段他的一个诗集吧。他说：“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
0: 你看写得多好，嗯，多么的贴近他的生活，是吧？这个是来自外卖小哥王继斌他的《低处飞行》，他是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
1: 你看写得多好，嗯，多么的贴近他的生活，是吧？
0: 这个是来自外卖小哥王继斌他的《低处飞行》，他是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对，然后呢，在获奖名单公布的前一天，他还出去送了2袋外卖。
1: 我也赚钱跟自己的理想完全不耽误哈，
0: 不赚钱怎么来养理想，对吧？
1: 嗯，到梁某给我们留言，还没下班，在户外热死了，
0: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赶紧停下来，不要硬扛。
1: 刚说到我们这个外卖小哥，他也是一个户外工作者啊，相信这两天我觉得颁奖获得他的奖项之后，也依旧没有停止送他的外卖。
0: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独自写诗的人，也是一个赶时间的人。
1: 嗯，
0: 就是1969年的时候嘛，王继斌呢，他出生在江苏的农村 他每次如果去乡镇的集市，他都会从那种旧书摊淘回大量的书。然后有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给了他20元，让他去集镇上买一件毛衣。你猜他买了啥？对，他去了三次，对吧？嗯，他前前后后去了三次，买回了三蛇皮带的书。
1: 好大一包。嗯，20想他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20块钱能买不少。对，
0: 说明他就是一个很爱书的人。如果是我，肯定去买零食了。买零食，嗯，肯定是买衣服了。所以，对，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王继斌就给一本杂志寄出了一篇小小说的文稿，没想到一投即中，很快他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小车进村，说明他就是有
1: 天赋，还知道投稿，然后一投就中了。他热爱他，对吧？嗯，后来呢，就是沉迷于写作的他呢，当时肯定是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在1992年的冬天，父亲呢烧毁了他20万字的小说手稿。 你知道，可能就是，在他的父亲眼中，你天天在家，写这些东西能挣钱吗？能当饭吃吗？我让你再写，我就给你烧掉。
0: 这是都是他，其实都是他的心血啊。
1: 对对对，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和父亲冷战了好长好长时间。
0: 嗯，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哈。嗯，虽然说在冷战之后，但他冷静地思考了。 他说我不会放弃写作的，但是前提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他和妻子就来到了江苏的昆山，从摆地摊到蹬三轮收废品，靠着积攒的一点本钱，他们夫妻俩就开了一家日杂店。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为了补贴家用，那个时候王继斌已经年近50岁了，他成为了一名高龄的外卖小哥。但是这份工作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餐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
1: 你看多么的感人，对吧？一边呢就是要务实的生活，一边呢还要用生活来给养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理想。
0: 我还要说那句话了，其实艺术源于生活。
1: 对。然后有一天的晚上呢，因为顾客接连的留错了地址，王继斌呢连续爬了3次的6楼才把餐送到，并因此就超时了3个订单，对吧？不得不一一的道歉。然后下班路上他写下了 那首成名的作，叫做赶时间的人。他这样写的一段话：从空气里赶出的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4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0: 我刚听了一下这段文字哈，这段文字就赶时间的人是我第一次听，
1: 觉得怎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让人一下子带入。
1: 可能就是真正好的文学并不是无病呻吟，对吧？
0: 对，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那种
1: 词藻
0: 堆砌在一起，它就是这样很朴实的形容，然后让你感受到就大家都是赶时间的人，
1: 多么的为生计奔波，对吧？然后3连之后，这首诗就被诗友转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然后呢，他也因此在网络上先走红了。
0: 就是因为这个，但是我是没有刷到过的，我不是他获奖啊，我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人，包括他写的诗。
1: 我也此前从未刷到过或听讲过，也是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推送的时候才发现，也被他深深的感动。
0: 他不仅是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然后也是一个努力拼搏的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写的诗集也是付出了非常多。因为他之前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他整个过程是这样的：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就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对吧？我们在路边很容易就会说到，包括跟朋友聊天讲，你看，哎，那是外卖小哥
1: 啊，你看他就是骑车
0: 啊，
1: 你看
0: 骑手
1: 好热，对吧？
0: 这随口一说，就是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劳动者群体。然后他就想，是不是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让顾客呢多了解一点骑手的生活，然后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想得很纯粹哈，就是哪怕能让小哥多得到一个好评，少收到一个差评，他就觉得比单纯写自己更有意义，
1: 因为他已经开始共情了。对不对？
0: 如果是我完全做不到这种境界啊。
1: 而且就是他为了写好这本诗集呢，王继斌先设计了60份调查问卷表，请相识的或者不相识的骑手进行填写，并为每份调查表呢还支付50块钱的误工补偿，就是为了希望获得第一手的素材。
0: 但这些调查仅仅不是仍然不够的，于是他又走上街头，面对面他又采访了140多名外卖的骑手。采访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当面的话不一定是顺利的，有的人会拒绝你，甚至有的人会恶语相向。你看他去采访的时候，有的人就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淡，
1: 对，
0: 也有人就是骂他嘛。
1: 对，可能有的人在有的人眼里面，他还觉得啊，你不好好送外卖，
0: 不理解，
1: 然后你让我们来写调查问卷，还要给我们50块钱的误工费，你的大脑怕是坏掉了吧？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于是呢，他就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然后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遇到抽烟的就买包烟，喜欢喝饮料的，然后就递上一瓶饮料。更多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你看，就从这个调查表，就是他想到这样去面对面的采访，
1: 对，
0: 然后去沟通，去交流，
1: 跟他们套近乎，对吧？然后买饮料啊，买烟啊， 其实都是他自己在为自己的文学所付出，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你想他写不仅写自己，他写的是一个群体，他想到为外卖小哥
1: 发声，
0: 对，希望骑手跟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
1: 所以你看，一张张的调查表啊，一次次的街头套近乎，跟他们交谈，最终都进入了《低处飞行》这本诗集当中。他呢，既以骑手的身份进入外卖员的日常，也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目光观察身边那些在生活中到处奔忙的人呐、啊，对不对？
0: 嗯，
1: 低处是生活，飞行是远方。
0: 就是在他知名之后，一些企业找到他，希望借助他的知名度进行推广，但他的态度就是不拒绝改善生活，但一定要慎重。除此之外，还有他还说了一句话：不伤害文学，也不伤害别人，是我的底线。像如今他已经获得了鲁迅的文学奖，他的生活肯定还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但他说有些东西不能改变，大家喜欢的不是一个像光芒万丈的你，
1: 对，
0: 而是一个真实又普通的你。
1: 所以呢，面对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新的身份呢，王继斌也是反复的在强调，他说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可以获奖的。你看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什么大师啊名家这样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做着普通的工作，对吧？然后呢，我就普通的爱好这样文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好。
0: 是的，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获奖、
1: 嗯、
0: 然后而沾沾自喜啊，他还是沉浸在他热爱的事业当中，然后包括他的外卖生活也是他生存的基本。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获奖的前一天他还在送外卖、
0: 嗯、
1: 然后获奖之后呢，他说他也准备继续送下去。就像我们说的，你艺术的创作，文学的创作从来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病呻吟，它一定是建立在现实的角度上，建立在人文深情的角度上，才能够开出花结出果。
0: 嗯，就对王继斌而言哈，这或许正是低处飞行的含义，脚没有离开生活，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当然这句话也是送给我们所有人。
1: 然后呢，对吧，祝福外卖小哥王继斌，也让我们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都要继续加油。
0: 嗯，就关于一个
1: 励志
0: 故事哈、
1: 嗯、
0: 外卖小哥获得了我们鲁迅的文学奖。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梦，有一天真的就会实现。

0: 好的，听完了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我相信现在吹过脸庞的风一定是热风。
1: 还有一首歌什么夏天的风什么什么啊，
0: 秦岚唱的吧、
1: 对，
0: 屏风王喵又给我们留言哈，就评价我们刚刚说的外卖小哥、有一颗这样失意的心，干什么都不会那么辛苦。是的，我觉得人的心态决定你的一生，
1: 他并不觉得自己在为生活所奔波，他觉得那是他失意的创作，
0: 为了他的梦想，
1: 对，来滋养他的灵魂。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上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道题目，我们抽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还是拼手速第一位。
0: 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好，出题。
1: 好的，这道题是这样的，我们平常说这个人真马虎，马虎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A. 因为马和虎长得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

0: 虎闹出的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 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好，我再来说一遍哈，因为它的题干和选项还是要注意听的。马虎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A 因为马和虎长得很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虎闹出了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
1: 我们稍后再等一分钟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哈。
0: 对，让大家都能够听到。
1: 好，我们最后说一遍题目，就是马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A 因为马和虎长得像。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的笑话。 C 因为马和虎都很危险。 D 因为古代有个叫马虎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0: 其实这道题呢也不难，通过我们的排除法就可以选到正确的选项。
1: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天涯过客选了 B， Netfield 选了 B， 夜萌选了 B， 王选了 B， 青蛙公主选了 B，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答案都是一样的哈，都选了 B，
0: 大家都答对了。其实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因为一个画家画马画虎闹出了笑话。是这样的，有个小典故跟大家说一下。传说古代呢有个画家，别人请他画了一匹马，他画了一个虎头，然后呢让他画一只老虎，他又画了一个马的身子，然后别人问你画的到底是马还是虎呢，他说哎，马马虎虎吧。后来他的大儿子打猎看到了一匹马，以为是虎，射死了马。二儿子呢看到一只虎，又以为是马，冲上去喂了虎。然后画家呢一悔之下回家就烧了画，然后写了一首诗说，马糊涂马糊涂，似马又似虎，大儿一图射死马，二儿一图喂了虎，草堂烧毁马糊涂，奉劝诸君莫学武。我感觉像是绕口令一样。
1: 我觉得有点在讲故事的感觉了，就是给小朋友读绘本的感觉，
0: 寓言故事一样。然后呢从此呢马虎就成了粗心大意的代名词。
1: 终于懂了。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妈说，你也太马虎了吧，考完试能不能
0: 检查一下，
1: 做完了能不能检查一遍啊，能不能把你马虎的毛病给改掉。
0: 对，还有很多小孩子经常说，或者家长说，哎呀我家小孩这次哎呀其实考得不太好，就是粗心了，就是马虎了。其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得纠正一下小孩子，其实仔细和不马虎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
1: 是的。我们就恭喜柠檬味的阳光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我已经收到你的手机号了，再次恭喜了。就是你刚刚说到马虎哈，让我想到今天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故事。你知道两只老虎，小时候你都听过吧？
0: 听过啊，两只老虎的儿歌。
1: 就是你有没有好奇过里面的歌词，两只老虎怎么唱的？
0: 我跟你说，不瞒你讲，我有一次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然后听到隔壁的人，他在应该是哄小孩吧，他就一直在放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这首歌你乍听你不觉得，你听了几遍之后你觉得有点害怕。
1: 我知道，但是我今天来给你们解密一下，为什么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因为其实它是给这首歌是写给幼儿的，幼儿有一本画有一个图画书，
0: 就绘本，
1: 绘本，它在以前不叫绘本哈，然后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老虎，正面的老虎它是看不到尾巴的，
0: 对。
1: 侧面还有另外一页是一个侧面的老虎，侧面的老虎是不是只有一只眼睛？
0: 哦，是这样吗？
1: 所以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这是给小朋友，就小朋友，他认识事物的时候，认识事物的正面、侧面用的一首歌曲，
0: 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片，佩奇。
1: 小猪佩奇，
0: 你佩奇，你看你从正面看，从侧面看，它有几个眼睛？ 他有时候是不是
1: 常就一只眼睛，
0: 是不是、啊、
1: 就关于两只老虎这首儿歌哈，因为我觉得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疑惑。
0: 对，
1: 就以前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又说，就我以为是两只老虎打架，你知道吗？然后一个被打的没有尾巴了，一个被打的没有眼睛了。
0: 我
1: 今天才明白，原来他是给小朋友能帮助他认识事物的正面、侧面、方位，来理解帮助的。
0: 那我真是白教了，我只教他怎么唱。
1: 有没有想回到教女儿这首歌的时候？
0: 能、no, 不想。
1: 现在包括我们有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有没有懂了这首《两只老虎》到底在说什么？
0: 你们伟阳光说《黑猫警长》里面的大坏蛋就叫一只耳，对，
1: 哦，完全忘了《黑猫警长》
0: 一只耳嘛
1: 画面了，
0: 刚才
1: 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哈，接下来我们就说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相信大家平时聚餐啊，或者日常去超市挑选果汁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 NFC，
0: 对，原榨的嘛，都会选择原榨的果汁，它可能会比碳酸饮料啊，比一些勾兑的果汁呢要健康很多。
1: 但是近日河南的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没有水果一个事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对，然后之前呢是爆出这样的一个新闻，说它是没有水果，但是现在呢它的后续，最新的后续就来了。然后呢，据河南日报说，7月16号记者呢了解到，然后很多涉事企业，其中有2家被查处了嘛，3家呢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对，他们的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而且也没有一些鲜榨的设备，
0: 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然后呢，商家还通过调换包装上的100%呀 NFC 文字的排版，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1: 记者后来就查询了，发现其中有一款菠萝汁线上的销量高达了数十万件，售价远低于正常的 NFC 的果汁成本。然后它的厂家也坦言，低价产品根本无法做到鲜果鲜榨。
0: 你想，鲜榨的1公斤果汁得用30斤的水果，这什么概念？它这个成本，
1: 我看到有个网友评价哈，好果不榨汁。
0: 对，好果不榨汁，
1: 让我瞬间觉得说得好对啊。
0: 其实网友也很说嘛，他说想喝果汁的话，你吃水果就可以了。
1: 关于我们涉事的企业哈，已经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了，并召回了全部的违规产品。我们在如果近期去河南的朋友，也不用害怕自己会买到假的现榨果汁。
0: 对，然后对其余的3家企业呢，也正在深入的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呢，将依法依规严肃的对他们进行处理。
1: 那就是我们平常如何去选购这种100%的果汁，我相信大家都很迷茫，就不根本就不知道。
0: 因为你发现嘛，太多了，一开始就是涌入我们就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大家都熟知的那一款NFC 的橙汁，记得吗？
1: 但我觉得那个很不好喝哎。
0: 但是他们说不好喝就是对的，好喝的就不行，好喝就勾兑的，不好喝才是对的。
1: 但是我之前有在家买过榨汁机，我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嘛，
0: 自己榨。
1: 我发现榨一杯橙汁要花上6到10个橙子，
0: 除非你
1: 就成本弄得很高啊。
0: 对，除非你自己在榨的时候兑一点凉水进去。
1: 我喜欢那种
0: 原
1: 汁原味的，然后基本上我觉得那种消耗太高了。除非你榨西瓜汁，你要你榨，我喜欢榨苹果、梨汁混在一起。
0: 对，虽然说果汁特别的好喝，但是如果你想，补充里面的东西哈，还是建议大家就直接吃，不要把里面的纤维给破坏掉了。
1: 特别是有一些水果皮，是
0: 你榨
1: 非常有营养的，
0: 其实喝到肚子里面全是糖分， 已经没有水果的营养了。
1: 你这又太夸张了。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糖分，但是偶尔喝一次是没有关系的，不能不能量，这个量还是还要注意哈。
0: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消费者精准的挑选正宗的100%的果汁呢？首先得分清品类，区分果汁和饮料这两种概念，优先选择包装明确标注 NFC 果汁或者是 FC 果汁的产品。凡是标注了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的产品呢，果汁含量不低于10%就行，它的营养和品质呢是远不及纯果汁的。就像你说的，你榨一杯橙汁你需要6个、
1: 算少的，只能榨一小杯，
0: 是吧？你想一下它的成本是多少，所以你得买的时候还得看它的配料表，才能甄别产品的真和伪。NFC 果汁的配料表呢，仅有水果原料，不含水，但 FC 果汁的配料表呢，为浓缩果汁加水。如果你看到配料表里面说白砂糖啊、果葡萄糖浆啊、包括香精啊等添加剂的话，都不属于100%的果汁。
1: 嗯，也刚也跟大家说了，也认准 NFC 和 FC， 然后我们要看配料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哈。刚有一位听众，应该是王，他点了一首海蓝阿木的随便什么歌，那就给大家放一首他的《西楼儿女》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海莱阿木的歌曲播放完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就到时候按顺序播放哈，只能放一首，看谁手速快了。
1: 赶紧想听什么歌，赶紧发送给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在最后给大家放出来。
0: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目了，第二轮的奖品是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暑假期间，我们所有的电影票都送给同一个人。
1: 对，因为暑期档电影嘛，而且家里的小朋友也放假啦，可以带他们一起去看。
0: 那我们就选一个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第11位。
0: 好，
1: 好不好？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人回答问题哈。今天是周五了，
1: 应该有很多人啊。
0: 那我们就正确答题的第11位。那我们出题吧。
1: 我们就要开始出题了，请听题：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B. 既然把别人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D. 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我再说一遍，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B. 既然把别人都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D. 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这道题
0: 感觉答案又很绕口哈。
1: 对，每天就像读绕口令一样，可以发送过来你们的答案，我们得刷新一下。我们的网速还是有点慢，我再给大家把题目念一遍，
0: 再来一遍吧。
1: 对，既来之则安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B. 既然把别人都招来了就要安顿好他们。C. 既然来都来了就别想走了。D. 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服从规矩。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一般我开始来报顺序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激动揭晓大家的顺序啊，看谁有没有获奖哈。一般在前面三位的一般都死心了。
1: 对，然后呢，你报大家答案，我来记一下。
0: 好的 ，LIC 选了 D，Netfield 选了 B，WLY 选了 A， 勇往直前选了 A， 梅蝶恋舞选了 B，Song 选了 A， 油菜花的季节选了 D，Vigor 选了 C， 杨宝巴巴选了 D， 呆呆选了 B。礼貌选了 B， 苏选了 B， 心想事成选了 B， 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的答题还没有截止，如果还想参与答题的朋友，还可以给我们留言。天涯过客选了 B， 程豆豆选了 A， 叶萌选了 B， 礼貌是在后面的选了 B， 省略号选了 B， 礼貌它是这样的，他连续发了4遍，我们就以他的第一遍为主，好吧？
1: 第一遍是哪一个？我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了，
0: 你就剪掉一个就可以了。
1: 好。
0: 省略号刚也说过了哈 ，WLY 选了 A， 那
1: 还有没有答案的？
0: 答题就截止了哈，也没有等到大家的答题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应该是没有第正确回答正确的第11个，但是有第10个，
0: 那就我们选最后一位答
1: 对
0: 的。对，
1: 省略号。
0: 那你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就是 B， 虽然大家都不一样，但这道题呢还是选 B 的比较多。
0: 我看一下省略号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电影票。
1: 有吗？
0: 没有获得，我们恭喜省略号哈。
1: 然后呢，既来之则安之的原本意思就是说，既然把人家都招来了，你就得好好的安顿人家，不要让别人来了之后呢又后悔。后来呢，既然来了就安心的待着，是后人呢望文生义的延伸意义，和孔子原来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成语既来之则安之的安是安顿的意思，不是安心的意思。所以说一句话原来是为别人。

0: 着想，现在反倒成安慰自己的理由了，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嗯，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既来之则安之，今天两道题目都关于我们的文字哈，它的意思也是长了一个知识。刚刚我们有说到怎么去选购百分百的果汁，第一个是看标有 NFC 果汁或者是 FC 果汁的产品，第二个就是要细看配料表，像 NFC 果汁配料表是仅有水果原料但不含水，
0: 对，
1: 然后 FC 的果汁配料表为浓缩果汁加水，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核查果汁的含量，我们要规避概念的营销，部分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含 NFC 果汁、添加 NFC 原浆等字样，但实际上 NFC 果汁含量很少，选购时我们要仔细的核对它包装标注的各类果汁的具体含量。
0: 我发现近几年因为 NFC 这个概念就是它的饮料嘛，大家都很受欢迎，然后呢很多各种各样的饮料都标上了 NFC 字样。
1: 对，包括我们去超市购买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含 NFC 标志的，
0: 但是有很多真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完全就不一样，它的包装包括它饮料的品牌你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说它一般都是勾兑的，一定要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1: 是的，然后那 NFC 果汁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高于 FC 果汁的吗？因为我在购买的时候没有关注过 FC 果汁，一般都是看 NFC 果汁。
0: 对，其实呢有专家表示说 NFC 果汁的营养和 FC 果汁的营养呢，二者营养价值呢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核心取决于水果原料品质和生产制作工艺。他就举例子说，就如同鲜牛奶和奶粉的区别，如果仅新鲜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话，其实并非品质营养层级的绝对差距，也就是说新鲜度存在有一点差异，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加工损耗来看呢， FC 果汁呢在高温浓缩的工序当中呢会损失部分的营养成分，但是呢 NFC 果汁呢经过杀菌啊储藏啊同样也会产生少量的营养的损耗的。
1: 所以总的来说 NFC 和 FC 它差别不是特别大，也无需说一定要追求 NFC 哈，能看到 FC 的也可以买购买，但是当然我们吃新鲜的水果才是最有营养的。
0: 我也觉得你与其去买超市里面的什么果汁饮料啊，西瓜汁啊橙汁，你不如买几个橙汁买半个西瓜回家吃，我觉得更营养更新鲜。
1: 或者就像我一样买榨汁机
0: 自己榨
1: 自己兑点水嘛，你能保证它确实是原汁现榨的非常新鲜，你又能保证它的水果不是坏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景区卖水果咯，你不知道它切的水果是好是坏是放了多少天的，
0: 那个切合的水果还有制作为酸奶水果捞的那种产品一定要谨慎购买。你不知道那个水果到底有没有坏掉啊，有没有长霉呀。
1: 是的，今天呢也是到了我们的周五，明天将迎来周末了。在明天周六是有一个女篮果冻锦标赛，
0: 全国女篮。
1: 对，不知道有朋友已经买了这个票没？
0: 我们同事就买了呀，阿迪就买了200多一张的，给他爸爸买的。
1: 我是看了，他是分那个前排 VIP 和观众观赛区，他每位置不同，然后价格也不同。
0: 对，然后好像有很多知名的女篮的运动员过来。
1: 我知道明天晚上有东莞，对，那个杨丽维我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看的名单是杨丽维带着就是小将，我发现他们就是运动员还是要非常能吃苦哈。我看很多都是2003年、2005年的，
0: 很小。
1: 对，
0: 你说的杨丽维是杨舒予的
1: 姐
0: 姐。杨舒予我就知道了，长得很帅的。
1: 对，他们说他做男做女都精彩吗？
0: 都精彩，长得太帅了。女孩子的话，
1: 女孩子也很漂亮，
0: 五官也很漂亮。那做男孩子的话，他的五官也还是很俊朗的那种。
1: 你看我们广德的文娱生活
0: 丰富，
1: 越来越精彩了哈，
0: 越来越精彩。
1: 国家级的赛事，全国性质的，
0: 全国性质的。然后呢？ 而且就在家门口，就在我们的全民健身中心。如果有想去看的听众的话，可以在正规的渠道购买他的门票，然后进去看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呢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1: 我们也能感受篮球的热情。我相信广德爱打篮球的朋友们
0: 太多了，
1: 肯定是买了票的。我基本上在广德，你像开放的一些球场，基本上下午晚上
0: 满的。广德最不缺篮球场，
1: 我觉得缺，
0: 还缺啊，
1: 还缺。我觉得自己需要建多少个都能被占满。
0: 对，像我们的全民健身中心它就非常的厉害了，里面有一个室内的篮球训练馆，还有一个比赛馆。
1: 原来我读高中，我们在实验读的，然后里面就有室内的篮球馆，
0: 非常的，
1: 也是赶上那个时候哈。
0: 对，非常的好，配置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1: 虽然我不打篮球，
0: 打篮球好像是有点难，我觉得篮球还挺难的。
1: 我觉得运动是要靠天赋的，而我恰恰没有运动的天赋。然后他首先你有这个天赋，然后其次后期才是努力，
0: 要吃苦
1: 付出，然后就非常运动员嘛，不管是干啥我觉得都是要吃苦的。
0: 你说到这个篮球，其实我们广德篮球氛围特别特别的好，
1: 我也能感受到，
0: 是吧？篮球馆非常多，然后热爱打篮球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多的。
1: 心想事成，说我买了下周三东莞的票，杨丽维上届女篮队长，还有黄思静，是黄思静我也有了解的，东莞队他们的教练也是前国手，真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比赛。是的，我们广德的发展是越来越好，我们市民的文娱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对，以前就是看我们，就是每年宣城地区底下几个县市区都会举行篮球比赛，然后去年的时候广德队是冠军。
1: 我有关注到，对，我已经能感受到心想事成的开心了，
0: 他的很期待。
1: 周末明晚广东东莞
0: 杨舒玉是吗？对，
1: 杨舒玉对江苏南钢对
0: 陈小佳
1: 都是国手。明天杨舒玉来吗？我为什么在名单上我没有
0: 看到？
1: 我看就是网上发的哈，我是看网上发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在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女篮比赛，然后有机会我们也都可以去看一看。那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点一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哈，
0: 非常愉快。
1: 而除了女篮，天元邓刚，
0: 对，我们的天元邓刚吊技大舞台又要开始了，邓刚已经来到广德了，他明天还会去我们广德转一转，看看三件套。
1: 你说又爱钓鱼又爱篮球的朋友们怎么办？他怎么抉择？
0: 我想说一句，本周末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和钓鱼佬真的是太开心了。
1: 那最后我送给大家一首出现又离开，然后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0: 下周再见，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2023年六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了闵行区某栋写字楼内的一家公司。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找一名被称为大师的人。
1: 旁边好像还有什么？旁边看看两边。啊，上去以后，那家学院一开始没开门，然后我们在门口叫了半天。
0: 民警到了这家公司后，发现公司大门紧锁，但是屋子里有一个男子。面对民警的到来，他迟迟不愿开门。
1: 你人过来，站这里，你要干嘛？你手不要离开他视线，不然我们那个你主要执行职务被你清楚。
0: 在民警的要求下，男子最终才打开了大门。进屋后，民警在屋内寻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但他们在公司的一个房间内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海报。海报上的女子名叫孙小米，而她也就是民警要找的那个大师。这张海报上的孙小米自称是姓名学教学导师、面相学教学导师、问卦教学导师，并且还擅长国学、易经、风水调整，曾经还在国内一些高校教授房屋设计风水学课程，可以说是身兼数职。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中办案民警去的那家公司名叫昆凌学院，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处商业中心。公司平时来往人员并不多，虽然民警在这家公司里没有见到那名被人称为大师的人，但是大师的个人海报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从这张海报上可以看到，他自称神通广大、博学多识。那么这个大师是什么来头？他做了什么？民警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讲起。
0: 2023年5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新松派出所接到了一名辖区居民的电话报案。报案人是年近八旬的胡阿姨。接案后，民警前往胡阿姨家中了解情况。
3: 有客人来了。
4: 刚才刚刚啥情况？
3: 我人家样子。我到顶天去，做眉毛了。
0: 胡阿姨说，她是小区附近一家美容店的常客，她怀疑自己被这家美容店店长骗了。起因是几天前她去店里做护理的时候，店长告诉她，她现在的眉毛会影响将来的生活和健康运势。
5: 这个眉，这个边上都是白的，不好的，就是影响你的什么什么东西。
0: 那家店店长姓杨，杨某告诉胡阿姨，他之所以懂这些知识，其实是从本地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大师孙大师那里学来的。杨某还说，孙大师是国家级的风水师，并且还曾帮他度过了一些难关。
6: 我最近生意非常好，赚到多少钱，就是因为大师帮我改了风水，让我财运滚滚。
0: 胡阿姨与店长杨某的关系很不错。杨某说，自己可以带胡阿姨去大师那里算下运势，看看健康情况。而那段时间，胡阿姨身体健康状况确实不太理想，眼下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她便答应了。
5: 那我想算算运气也无所谓，就是答应了。她就把我接到那个风水大师的那个房间里。
0: 胡阿姨在杨某的带领下见到了那名姓孙的大师。令胡阿姨惊讶的是，初次与大师见面，他什么都还没说，大师却先开口了。
6: 你是不是你的丈夫前几年因为什么事情去世了？你的女儿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搬离了你在别的地方居住？你是不是一个人住，是吧？然后你是不是最近身体的哪里不舒服？
0: 自从老伴离世后，胡阿姨这几年一直独居，最近一段时间她身体也不太好。在听到大师的这番话后，胡阿姨十分惊讶，因为大师说的这些情况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一致。胡阿姨觉得大师非同寻常，但大师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让她心头一紧。
5: 你2025年有一场大病，很害怕，蛮紧张的。
0: 大师告诉胡阿姨，这场大病如果不及时处理，到时候医生也很难救她。胡阿姨平时对身体健康很在意，听到这个坏消息，她急忙询问大师该如何避免这场劫难。这时大师却告诉胡阿姨不用害怕，他有可以化解劫难的办法。
6: 一个就是帮他换电话号码，还有一个就是弄一些法器，所谓的法器就是什么符啊，放在房间里的某些特定的方位里面。
0: 大师说他为胡阿姨定制了手机号和平安符，胡阿姨只需要换上定制的手机号以及将平安符放在卧室里，便能改变命运。
5: 我可以改，把你这个命改一改，你就不会生病了。
4: 钱能化解吗？就是付钱也合算，否则命也没有了。花钱能保命最好了，对吧？
0: 这时大师说改命做法的费用需要45,800元，可胡阿姨卡里只有35,800元，他就把这些钱全转给了大师。但大师说少一分钱都说明胡阿姨心不够虔诚。因为还差10,000元钱，胡阿姨只能先回了家。她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孩子，只能求助朋友帮忙，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凑齐这10,000元。但朋友听后却怀疑胡阿姨被骗了，让她赶紧去报案。
4: 他说你上当了，怎么把钱随随便便就付给人家了？
2: 在朋友的提醒下，胡阿姨这才来到了公安机关报案。但是他告诉民警，从见到大师到报案，整个过程对他来说一直都像是云里雾里一样。他发现孙大师对自己的情况说的是分毫不差呀，似乎真的就能神机妙算，所以他也想让民警帮忙核实一下自己是否被骗了。那么这个孙大师是否真的如胡阿姨所说的那样有如此大的能力呢？
0: 预言命中将有一劫，究竟是真是假？
6: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师？他到底有多大功力，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循线追查，大师藏身何处？
7: 然后他说大师不在这里，那我们问他去哪儿了？当时他态度也不是很好，就是问他什么他也不说。
0: 大师现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接到报案后，民警分析，虽然那个所谓的孙大师能准确说出胡阿姨的家庭情况，但是他所预测的2025年胡阿姨会有大病这一说法显然没有依据。
6: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师？谁都不可能这么准确的预测未来你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而且他的收费标准又出奇的高。
0: 那么这个孙大师真的有那么神奇吗？眼下只有找到这个大师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根据胡阿姨描述的情况来看，他根本就说不清楚在哪里见到的大师。
6: 老太太其实说不出来任何一条信息，整个路上老太太其实是不认路的，同时呢他也提供不了大师的姓名、大师的各种联系方式。
0: 原来胡阿姨当初去找大师时，都是小区美容店店长杨某开车带她去的，返程也是杨某把她送回来的，所以胡阿姨也就没有记住地方。民警觉得整个过程有些蹊跷。
6: 就是杨店长过于热情，他就在上班花上班时间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把她带过去看这个风水，而且全程陪同。
0: 杨某为什么如此热心呢？经查，店长杨某是多家美容连锁机构的负责人，民警决定对他进一步调查。随后办案民警在闵行区新松路某大厦门口找到了他。
8: 事情你昨天做过什么事了？
9: 昨天做什么事了？
8: 你带人到什么地方啊？
9: 你带谁啊？
8: 你带了个阿姨，你开着车送他到什么地方了？
7: 讲讲清楚。等一下，等一下，那
0: 民警决定将杨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路上当民警问大师人在哪里时，杨某却回答的支支吾吾。
7: 到哪里去了你带他？
9: 什么路？
8: 什么路？
9: 在你就可以去了，我不知道。
7: 啊，你自己开车去了，你不知道什么路？
8: 开了一路了，你会不清楚什么路吗？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杨某一直避而不谈。虽然他不肯说出大师人在哪里，但民警后来通过调查他名下车辆的行驶轨迹发现，在胡阿姨去见大师那天，杨某的车辆曾出现在闵行区某商业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 民警于是前往这栋写字楼，通过对物业工作人员的询问，他们得知近几个月有很多人频繁到十一楼的一间屋子上课。民警于是赶到了十一楼，找到了物业工作人员说的那个房间，这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段画面。进入房间后，民警得知这是一家名为昆凌学院的公司办公场所。公司内有很多房间，其中一个大房间的地上还摆放着一些打坐用的黄色坐垫。也就是在这个大房间里，民警看到了这张海报。海报上介绍说，大师名叫孙小米，他获得了国家二级易经风水资质，还曾在国内两所大学教授过房屋设计风水学课程。民警判断，当时胡阿姨就是在这儿见到的所谓的大师。民警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大师孙小米，但他们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程苏娟。
10: 等下我把口罩戴下。
1: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10: 我们做咨询的，培训。
0: 这就是程苏娟，她说自己开设的是正规的专做美容培训的公司。既然这样，那孙小米的海报为什么会在这里？现在他人又在哪里呢？
7: 然后他说大师不在这里，那么我问他去哪儿了，当时他态度也不是很好，就是问他什么他也不说。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程苏娟并不配合。当民警提出要查看他手机信息时，他称自己没有手机。但就在这时，程苏娟办公桌下传来了手机铃声。
11: 下面有个协和的，
12: 手机是你的？
11: 是的。
12: 后面放鞋可以到你？
11: 我没有放鞋，
12: 刚刚的鞋，这只手机都自己震动了，你知道吗？
0: 民警在程苏娟办公桌下的鞋盒里找到了她的手机。民警认为她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隐瞒手机里的秘密，躲避警方的侦查。
7: 就更加确定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呢？
0: 通过查看程苏娟的手机聊天记录，民警发现了端倪。原来程苏娟一直与很多美容店店长保持来往，并且让这些店长拉客人来看风水。聊天中，他会给美容店店长一份风水报单模板。
13: 他上面的信息太详细了，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家里的这种布置，还有比如说他能掌控多少的金钱，都一一列出来了。
0: 这是某美容店店长发给程苏娟的信息。民警发现在这个信息中写明了某顾客的老公有抑郁耳鸣症状，家中母亲生病住院等家庭情况。再比如这个信息中写道，某顾客因为外婆去世多年一直深受打击。而这个聊天中所说的顾客情况是家中母亲生病，公公因做手术不顺利导致下半身不能动，目前顾客因照顾家庭感觉自己身体很累，过得不太顺利，
13: 想看风水哪一些方面，家里的基本状况，离婚啊，或者是小孩有没有生病啊，家里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矛盾什么的。
0: 这些客户信息被用来干什么了呢？民警梳理聊天记录发现，每次带顾客见大师前，美容店店长要将这些顾客信息发给程苏娟或者孙大师。而在这些聊天记录中，就有前面提到的美容店店长杨某发来的胡阿姨的个人信息。这其中包括了胡阿姨的子女状况、家庭状况和在美容店消费金额等内容。
14: 前期知道了客户的身份信息，还有最近遇到的一些不顺的事情，再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啊，去跟那些被害人沟通交流。
0: 民警认为，正是事先了解了这些情况，孙大师才能精准说出胡阿姨的个人信息，让胡阿姨误认为孙大师神机妙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风水预测了。
13: 当我们看到这份文档的时候，我们就确定它就是诈骗。
2: 虽然程苏娟一直在辩解，但通过相关证据，民警还是戳穿了她的谎言。原来大师那些所谓的精准测算，都是提前知道了被害人的信息。而同样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被大师诈骗的还有很多人，其中有一名姓钟的女士，直到民警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蒙在鼓里，压根儿没意识到自己原来被骗了。
0: 关怀备至，并非真情实意。
15: 嗯，你的真心被托付了。那段时间很伤心。
0: 缜密侦查，大师身份水落石出。
6: 大师前两年还在送外卖啊什么的，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风水大师。
0: 大师现形，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庄女士是上海市某企业的员工，离异多年，这些年一直在重觅姻缘，但都没有如愿。2023年4月的一天，庄女士家附近一家美容店的店长小陈告诉庄女士，他认识的孙大师说不定能帮他改改婚姻不顺的运势。小陈还说自己的姻缘就是找孙大师求来的。
15: 他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段某个方位遇到她老公，真的是在这个时间碰到了老公，就方位也是很准。
0: 钟女士与小陈相识7年，听到小陈这么说，钟女士也想试试，于是在小陈的引荐下见到了孙大师。与胡阿姨一样，初次见面孙大师就准确说出了钟女士的个人状况，
15: 直接说出了，哎，我4年前离过婚，导致我瘦了10斤，我就是因为离婚所以瘦的，好神奇啊，真的。
0: 孙大师的神机妙算让钟女士惊讶不已。不仅如此，孙大师还告诉钟女士，想要改善姻缘运势，就需要更改手机号和随身携带他特意请的一张有利姻缘的符纸。孙大师说，这张符和手机号一共需要76000元，这个价格并不便宜。钟女士有些犹豫，但大

0: PPT 中展示了有关美容店店长在针对不同顾客时所用到的话术。对事业运不好的顾客宣传时，需要举例，曾经有个事业不顺的朋友，经过孙大师调整了办公室布局，事业运上升。而在面对有财富需求的顾客宣传时，举例某高管经济紧张，孙大师对他的财富做了布局调整后，现在经济自由。警方认为，美容店店长和昆凌学院的程苏娟、孙小米互相配合，分工协作，根据提前获得的顾客信息实施所谓的精准算命，骗取被害人钱财。那么，孙大师究竟是不是有这些多重身份的导师呢？经查，扮演大师的孙小米本名叫孙丽，40岁，曾经从事过美容纹绣的工作，而他所谓的这些身份其实都是编造的。
1: 只有国家二级风水师证书的，但是我们后面去查一下，是国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证书。帮授国学课也没有，是子虚乌有。
0: 坐实了孙丽的假大师身份后，2023年6月，民警赶到孙丽的居住地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一小区内，将他抓捕归案。到案后，孙丽却称自己是凭脑力赚的钱，并没有行骗，但民警很快就戳穿了他的谎言。
1: 你如果既然看得这么准，为什么要事先的让这些店员店长先让人物刻画发给你呢？他就马上没有声音了。
0: 面对民警的反问，孙丽无言以对，最终承认自己的确是通过收集这些客户的隐私信息，以此实施精准算命的事实。孙丽交代，他和程苏娟相识多年，2022年程苏娟找到自己，提出两人可以合作进行风水测算，以此牟利，于是他们成立了昆凌学院，然后把孙丽包装成面相学教学导师、问卦教学导师等拥有多重身份的大师形象，并起名叫孙小米。
1: 涉及到人员非常广泛，涉及到很多家美容院的店长都参与其中的。
0: 通过梳理，民警发现整个上海市共有17名美容店店长与昆凌学院有来往，他们通过获取顾客信息，然后向孙丽推荐客户去看风水，进而骗取钱财。2023年7月7日，程苏娟、孙丽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被批准逮捕的还有涉案的17名美容店店长。警方查实，程苏娟、孙丽等19名犯罪嫌疑人共诈骗钱款2019万元，涉及全市数百名被害人。2023年12月1日，程苏娟、孙丽等19名被告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自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被告人程苏娟、孙丽等人使用话术案例向顾客铺垫风水项目，塑造孙丽风水大师形象，同时再根据提前发送的客户个人信息实施精准算命，取得顾客信任，以化解危机为名收取高额费用等行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2: 他们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看风水的流程，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要按照我传授给你的话术和案例讲给顾客听，第二个呢就是顾客见面之前你必须要把顾客的个人信息要发送给我，所以呢这个已经明显的具有一个层层递进式的这么一个欺骗行为。
0: 检察机关同时指控，17名店长因与被告人程苏娟、孙丽合作，提前发送客户个人信息，现场陪同烘托气氛，促成交易，从中获取50%的提成，同样构成诈骗罪。2024年2月2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被告人程苏娟、孙丽与17名美容店店长相互结伙，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两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1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钱某、杨某等17名美容店店长犯诈骗罪，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
3: 他们其实是主要是配合被告人程某和孙某来帮他们招揽客户。

0: 他们在整个组织架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较小的，所以最终对十七名美容店主是最终做出了一个缓刑的一个处理。
1: 一审判决后，十九名被告人均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教授。这个案件当中，两名主犯虚构了一个大师的身份哈，最后我们看到是一起诈骗案。您感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3: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团伙诈骗案件。实施诈骗，首先是要寻找或者是筛选特定的诈骗对象。那么在本案当中，诈骗分子是通过美容院来选择特定的诈骗对象，这些被害人和美容院有一定的信任关系，也和美容院店长透露了一些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和信任关系是诈骗分子营造人设骗取财物的前提。另外一方面呢，是编造话术或者是骗局，因为事先已经了解到被害人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他们可以针对被害人的心理需求来编造骗局，更能打动被害人。而且求姻缘、求财或者是消灾解难这些愿望吧，如果实现了，他们会认为这是风水大师的功劳；如果没有实现，他们会认为继续再等等。这个也是这些诈骗分子屡屡得逞的原因之一。
2: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美容院的一些店主哈，他们收集到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然后提供给所谓的大师，似乎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参与诈骗的行为，但是他们也构成了诈骗罪，为什么呢？
3: 本案中这些美容院的店长向陈苏娟、孙丽二人提供被害人的信息，并且按照陈孙二人提供的话术去引导、诱导被害人相信所谓风水改命的说法，并且在诈骗得逞之后和陈孙二人按比例分赃。也就是说，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在犯罪之前，他们和陈孙二人，也就是诈骗的主犯，有意思沟通，在诈骗过程当中他们相互配合，在诈骗得逞之后又一起分赃，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以他们共同构成诈骗罪。
2: 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保护个人隐私尤为的重要，在与人交流啊沟通的时候，您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3: 本案之所以得逞，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诈骗分子事先获得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甚至是一些家庭里的一些隐私问题。所以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首先是要保护好我们的信息安全，但更重要的是，即便对方能够准确地提供出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也不能轻信对方，尤其是涉及到财务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2: 本案中的被害人满怀真诚寻求指引，却误将骗子认作人生的导师。他们原本期待通过改运来驱散生活中的迷雾，却不慎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今天的案例也告诉我们，幸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不懈努力，方能实现心中的愿望。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寻求帮助的同时，能保持警惕，仔细甄别潜在的诈骗陷阱，避免财产遭受损失。
4: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5: 算什么呢？
6: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5: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6: 啊？为什么？
5: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0: 奖。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 那快告诉我怎么买？
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9: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师，月壤的秘密。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它重达2.35吨，张开双臂后大约有18米长，它就像一只硕大的风筝。测控系统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他手中的风筝线则是奇妙的电磁波。为了和嫦娥一号保持联系，研究人员从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中受到启发，把几个望远镜联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最终，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四地的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3000多千米的超级望远镜，这就能准确锁定嫦娥一号的位置了。为了保持奔月有足够的动力，它携带了大约1.2吨的燃料。经过了13天14小时19分，嫦娥一号飞行206万千米，到达了月球附近。这也是地面人员非常担心和紧张的时刻。它此时的速度会达到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反之，刹车过猛也不行，它将一头撞向月球。2007年11月5日，嫦娥一号的身边绽放出2朵橘红色的火花，这是它在调姿。发动机点火，随后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嫦娥一号轻盈地扭转身躯，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

0: 11:15，北京飞控中心发出制动指令，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嫦娥一号的精确制动和调整，确保了它成功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周期为12小时的椭圆环月轨道。
1: 最后报告说，月球抓住了。我跟孙家栋，我说孙老啊，我说是不是再测一次？他说是是，我没有请测控的同志，你们是不是再测一次？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最后过了一点时间说，真的抓住了，现在已经开始绕月球，成为椭圆轨道。绕月球飞行，真的，我们两人抱头大哭了一场。
0: 嫦娥一号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它成功入轨，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此后的日子里，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就像纺线球似的，围着月球一圈一圈的转，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在拍照的同时，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重数据。这些解析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世界上第一幅三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嫦娥一号拍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就在嫦娥一号紧锣密鼓地为月球拍照的同时，它所携带的观测月球的其他利器也展开工作。它们测量月壤的特性，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
1: 我就计算了它土壤的厚度和分布，最后计算了氦三的资源量到底有多少，一算我自己都吓一跳啊，怎么那么多啊，攒的至少可以确保人类10000年的能源需求。你不知道它做出来了以后，哎呀，我简直是得到极大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啊，做得对呀，做了多少年了，人家都没有做呀，就中国才做出来的。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俄罗斯的首席科学家叫甘利莫夫院士，他说，欧阳啊，你怎么就想到要做这个事啊？我说这是人类的未来，我们要为未来做一点准备，我总要做一两件事情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他说你看得很远，很好。
0: 2009年3月1日是嫦娥一号来到月球的第494天，此时它已经是超期服役，所剩燃料很少了。它飞向了月球赤道附近的丰富海上空，悬停片刻便开始实时减速，同时下落，撞向月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次撞月将为未来的探测器着陆月球提供参考。嫦娥一号携带的相机依然在紧张的工作，在生命结束之前，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接下来飞向月球的嫦娥二号，除了将抵达月球时间大大缩短之外，还将全月图的精度大大提高，这为后面的探月任务选择降落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则携带了月球车，它可以进行实时的视频传输和挖掘与分析土壤样品。月球车的底部放了一部测地雷达，在此之前从未有国家这样尝试过。玉兔号月球车发现这里的土壤来源于一种新型的月海玄武岩，含有较为丰富的橄榄石和钛铁矿。在经历了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的成功之后， 嫦娥五号接过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接力棒。2020年11月24日4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嫦娥五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2200秒后，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首次：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月球样品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它承担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采样返回，这将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从月球获取月壤。12月1日，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而这个着陆区是经过科学家千挑万选才被选中的。
1: 我们的嫦娥五号呢，当时落的时候，我当时啊，就是感觉到月球到底有什么最大的科学问题，中国人能不能我先来解决？我们思考来思考去，大家讨论了半天，所有的科学问题莫过于月亮从开始诞生一直到今天，月亮是死了，到底月亮的历史怎么样？就好像我们中华民族，对吧？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是比较知道的，但是月球上没那么清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所有的他们阿波罗啊、美苏联的露娜上去了以后，所得到的全部年龄，这些看到的月壤和岩石啊，是40亿年最老，到30亿年最年轻。40亿年以前，月亮咋回事？怎么样？不知道。31亿年以后到今天，月球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他们世界上就说，那我只有这个数据：30亿年以前月亮死了，这么个结论，不对。所以嫦娥五号下去的时候，这个搞技术的同志给我说：“欧阳，保证给你抓把土回来。”我说：“不行，你们抓的土我不要。”哎，他们感到很吃惊啊！你不就是要抓把土吗？我说：“抓土是有讲究的呀，同志，是吧？你在中国抓土也不一样，我抓黑土黑龙江，我抓黄土陕西甘肃，我抓沙土新疆内蒙，我抓红土江西湖南。你落到哪儿抓什么土啊？你现在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土啊？月亮上最后最后的一次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喷出来的那些石头变成的土壤。”他说：“那怎么找啊？”我说：“我有办法找，你稍微等几个月。”
0: 欧阳自远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月球上最后一次火山喷发或许就是它的最后一次地质运动，之后月球便逐渐丧失火力，最终死亡。因此找到它喷出来的岩石，就可以大致知道月球的死亡年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开始了一项大工程，数月球上的坑。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大部分都是由小天体撞击而产生的。欧阳自远想知道在月球上哪里的坑分布最密集，哪里的坑分布最稀疏。可是月球表面有几百万个撞击坑，想要知道每一块地方有多少坑似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欧阳自远请人用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算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可是月球上的坑和月岩的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假如在地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好多坑，证明它暴露在月球表面很老了，对不对？我假如砸的坑的频率啊大家都一样，各个地方你只好这么假设，我砸的坑越多越老，这块地方 露出来了，不知道它真的了，它露。

0: 露出来表面去了，我扎的坑最少，它就是露出来最年轻，所以我就挑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和风暴洋的西北面，女木克山的边上，你们一定要落到那儿去取样，我才要，因为可能是最新的、最年轻的。
1: 欧阳自远的推测是否正确，要靠嫦娥五号带回的土壤来判断。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采自月球的玄武岩单元，这些玄武岩是月幔形成的岩浆溢流到月表固化而成的岩石，它们记录着月球演化的密码。嫦娥五号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当它携带着1731克的月球样品顺利返回家园时，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掀开了月球研究的新篇章。可是欧阳自远的心却依然揪着，这些样品是否能够更新月球岩浆活动的停止时间，欧阳自远心里也没有底。
0: 心里蹦蹦跳啊，到底是不是啊，对不对？心里没把握，不是说我很有把握，只是说我从理论推测上取到的应该可能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全世界的做的工作都要年轻，我们一做欢欣鼓舞啊，你不知道地质科学院他们测的年龄是这次玄武岩就火山活动啊20.3亿年，中国科学院做的是19.6亿年，当然有些误差了嘛，平均大概20亿年，也就是说以前美国苏联采回来的几百公斤样品，对吧，他们得到的年龄最年轻的30亿年，我现在得到的年龄20亿年以前，也就证明月球这10亿年还有火山活动还没死，把这段历史延长了10亿年，这是中国人的功劳。
1: 中国科学家揭示了月球晚期演化的奥秘，月球在距今约20亿年仍有岩浆活动，它不但比人们想象中更长寿，而且长寿的秘诀竟然和科学界以前设想的不同。我国科学家提出新的年轻火山形成机制和月球热演化模型，并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启示。而科学家对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于此，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了月壤中存在撞击成因亚微米级磁铁矿的存在，为学术界关于月壤中可能广泛存在原生磁铁矿的猜测提供了直接证据。磁铁矿通常涉及古磁场以及地外生命等重大科学问题，因此在行星科学领域备受学者关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分析了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发现了天然玻璃纤维，这为将来在月球表面利用原材料加工生产玻璃建材提供了可行性，将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关键支持。
0: 另外月球有很多特殊资源，稀土现在是很时髦的，月球就有一种岩石含稀土很高，月球还有一些岩石在土壤里头多的叫钛铁矿，有钛也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所以月球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1: 正是在对钛铁矿的研究中，关于氦三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科学家发现，嫦娥五号月壤中，钛铁矿颗粒表面都存在一层非晶玻璃，玻璃层中含有大量的气泡，气泡中的气体竟然正是氦三。这样的结构有望在常温下提取气泡形成储存的氦三，而且钛铁矿具有弱磁性，

0: 可以通过磁筛选与其他月壤颗粒分开，这样在月球上便可以直接开采氦三。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取得的成绩，使得科研人员信心倍增，中国人在月球探测占领了一席之地。2024年，随着一系列科学任务的顺利推进，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月球，聚焦于即将升空的嫦娥六号。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的嫦娥六号探测器顺利升空，人们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
1: 嫦娥六号干什么呢？要落到月背去。干嘛要落到月背啊？因为我的任务是要解决，我要找到最古老的，比41年更老的，它的火山，它的岩浆作用产生的那些产物。凭什么一定要落那儿去呢？因为那儿有个大的盆地，叫埃特肯盆地，它是41年砸出来的。它的直径是2500公里呀，多大呀！阿波罗盆地是那个大盆地里头，后来又砸了一次。它一砸，它那么厉害，把底部的一些古老的东西啊，都掀出来了，抛出来了，我就有可能找到月亮上最老最老的东西。为什么落那去？就这个原因。
0: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月球探测器第一次在月背着陆。早在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便着陆于人类探测器从未勘探过的月背。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然而中国航天人却做到了。这一次，为了避开那些坑洼不平的区域，准确安全的着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嫦娥六号打造了强大的火眼金睛、激光测距敏感器、激光测速敏感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他们通力协作，这双又快又准的火眼金睛甚至能在空中分辨出0.2米的坑和石头，帮助探测器自主判断落地区域是否存在障碍。2024年6月2日6点23分，嫦娥六号探测器当中的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美地降落在了预选降落区，也就是南极埃特肯盆地当中的阿波罗盆地，采样工作就此开始。钻取到的月壤岩芯会被顶进袋内。2024年6月2日至6月3日，嫦娥六号顺利完成在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智能快速采样，并按预定形式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贮存装置中。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展开了国旗，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着陆器留在月面，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经过多次轨道机动，它进入高度约21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在这里，轨反组合体正在等待着上升器的到来，并且完成一次精准的交会对接。他们采取了一种握手加抱紧的方式，1秒获取，10秒校正，10秒锁紧，时间精确到了21秒。完成交会对接后，上升器就要转交月壤样品了。借助转移机构，样品容器将通过一个200到300毫米的狭小通道，最终被抓取到返回器内。在完成样品转移后，上升器完成使命，与轨反组合体分离。这之后，轨反组合体在环月轨道飞行，静静等待着月地转移的最佳时间窗口。待到时机适宜，组合体便来到距离地球约5000公里的高度。之后，返回器和轨道器分离，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大气层的方式回到地球怀抱。最终，嫦娥六号返回器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完成了这场地月往返之旅。这一次，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

0: 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卫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我期待着，假如这个问题能做出42亿年，更老一点，或者哪怕41亿年，就是把月球的历史往前再推了。 几亿年，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好了，结果我们才回来了。我看了一下样品，我还是信心满满的，所以我也坚信，对人类的科学的重大问题，是中国人解决的。我们是解决一老一新，这个我们很有望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正期待着老的。
1: 能够往更老延伸一点，然后做出来它的环境特点、情况，这样的话月球的历史就清楚了。在后续的探月工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建立月球科研站，而后进行载人登月，最后再建设月球基地。 随着中国的探月工程不断稳步推进，月球基地的建设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月球那么大，房子建在哪儿？怎么建呢？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科学家们正在做着规划和设计。一个如同鸡蛋般的圆弧结构建筑，就是科研人员设计的月球屋雏形，它被科学家们称作月湖尊。 根据科学家们的设想，月湖尊的壳体结构可以保持更好的稳定性，同时投放进蛋壳内的气囊可以自动展开，这样的结构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能，还能形成适宜的居住空间。那么，建筑材料又从哪来呢？通过对月壤成分的研究，再结合 3D 打印技术。 科学家们希望就地利用月球土壤，从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建造未来的月球屋。关于月球基地的种种构想，还将在逐步实验中不断完善。而欧阳自远则对于未来的火星探索、太空旅行有了更多想法。去火星干嘛非得从地球飞过去啊？
0: 你从月球上飞过去，因为月球小，它的引力小只有地球的1/6。你假如在地球上发个火箭，燃料要用600公斤，你在月球上只要100公斤，你克服引力嘛。所以这样的话，能不能用这个办法，以后人类就通过月球去了？
1: 我们期待的有一天，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将出现颠覆性变革，天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月球也将走出科幻作品，真正成为人类长期驻扎与中转的基地。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琪。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 大家猜到它是谁了吗？是的，它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 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 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 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智商、情商，甚至有的人听说过慧商，但是你听说过时间商吗？具体来说，时间商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对时间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握和运用恰到好处，某段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应该用多少时间来做，这些可能都是时间思维里。这种运用时间的思维呢，就把它叫做时间商。不妨静下心来思量一番，你注重时间商吗？你的时间商有多高呢？时间商高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减少对低价值信息和低回报事情投入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某种程度上故意忽视、忽略不计，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那些值得去投入价值、投入时间、能够自己关注到有回报的事情上。在低价值的信息和事情里徘徊消耗下去，可能不仅会消耗宝贵的时间，还会拖累很多事情的发展。每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是同等的，一天24个小时，谁也不多一分，谁也不多一秒。可是对于时间上高的人来说，这种同等就可能被打破。当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低价值事情上反复折腾，耗费心智和精力，时间上高的人早已放下或省略这些。他们也许堪称时间管理大师，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合理妥当，把时间用在高效和高价值的事上，因此他们可用的时间无形中比你多了一大截，把你和他们的距离也会拉开一大截。日积月累坚持下去，自然就形成了优势惯性积累。这就是一些人的情商、智商看起来差不多，最后呢，生活质量、人生成就却不同的原因之一吧。由于不注重时间上的培养，一些人在人生遭遇逆境时，总认为是自己的智商或情商太低，而忽略了时间上的影响。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时间成本是人生除了生命成本之外最大的成本。善用和掌握时间的能力不强，许多高价值的机会成本可能因此丧失，事业损失难以避免。事业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时间商高，他处理各种事情就会得心应手，轻重缓急，左右逢源，而不是手忙脚乱，

0: 狼狈不堪，以至于把生活弄得一地鸡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我们身边的成功人士很多都是时间山高的人，他们不仅事业成功，同时也是生活家。培养时间商，也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合适的事情，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取得尽可能高的效果，在低价值的事情上做好断舍离。不少时间商高的人有一个相同的经验，每天按轻重缓急把要做的事记下来，安排好，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做事呢也从容许多。你不妨可以试试。一个人要通过向别人学习，向生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智商情商，当然更少不了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时间商。衡量一个人的时间商的高低，就看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是否目光远大，豁达有格局，是否合理安排，讲究效率，节省时间，是否把时间用在正道上，用在刀刃上，让时间生产时间，从而为智商情商拓宽路径，增加效益，为人生增光添彩，并由此活出格局和境界来。人生就是由分分秒秒的时间累积而成的，希望你做个时间商高的人，因为时间思维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指数。可能是这样吧，希望你的生活会幸福。
1: 朋友们说起看红叶都很高兴，红叶只是红了的枫叶，原来极平凡，但此间人当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红叶竟成为时髦的盛事。如果说春季是樱花的，那么秋季便该是红叶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热闹的马路上走，也随处可以见到这幸运儿的红叶。十月中，咖啡馆里早已装饰着人工的枫树，女侍者的粉颊正和蜡纸的透明的假红叶掩映成趣，点心店的大玻璃窗橱中也总有一只两只的人造红叶横卧在鹅黄色或是翠绿色的糕饼上。那边如果有一家秋季大出卖的商品，那么耀眼的红光更会使你的眼睛发花。幸运儿的红叶啊，你简直是秋季的时令神。在微雨的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到郊外的一处名胜去看红叶，并不是怎样出奇的山，也不见得有多么高，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山径颇陡峻，幸而有石级，一边是谷，缓缓地流过一道浅涧，到了山顶俯视，这浅涧便像银带子一般晶明。山顶是一片平场，出奇的是并没有一棵枫树，却只有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一排芦席棚分隔成20多小间，便是某酒馆的雅座。这时差不多快满座了，我们也占据了一间，并没有红叶看，光瞧着对面的绿丛丛的高山峰。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游客挽着臂在泥地上翩翩跳舞，另一个吹口琴呜呜地响着，听去是悲哀的调子，忽而他们都哈哈笑起来，是这样的响，在我们这边也觉得震耳。芦席棚边有人摆着小摊子卖白泥烧的小圆片，形状很像2寸径的碟子，游客们买来用力掷向天空，这白色的小圆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飞了起来，到不能再高时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来，这是因为受了风， 有时成为波纹，

0: 成为弧形，似乎还是簌簌地颤动着，约莫有半分钟，然后失落在谷内的风草中，也有坠在浅涧里的，那就见银光一闪，你不妨说这便是水的欢迎。早就下着的雨，现在是渐渐大了，游客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山顶的广场，那就是游览的中心，便显得很寂静。炉棚下的雅座里，只有猩红的毡子很整齐地躺着。时间大概是午后3:00左右。我们下山时，雨已经很大，路旁成堆的落叶此时经了雨濯，便洗出绛红的颜色来，似乎要与那些上留在枝头的同伴们比一比谁是更赤。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片，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我在路旁拾起几片红叶的时候，忍不住这样想。
1: 连续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难得有个中场休息的间隙，同事们不约而同的想要犒劳自己一下，所以一拍即合的结伴休假去了趟海南岛。下榻的酒店就在海边，清晨起床推开窗户，一片湛蓝尽收眼底，海上微微起伏的波浪，远处静卧的礁石，天际星星点点的渔船，指出了一幅海阔天空恬静安详的风景。这风景被定格在一扇窄窄的窗户里，也定格在一扇静静的心扉。这一窗的风景是一种诱惑，到过海岛，椰风海韵是一种诱惑，出海冲浪是一种诱惑，海上清水煮海鱼的那份清甜也是一种诱惑。到过山区，翠竹临风是一种诱惑，溪涧叮咚是一种诱惑，山上野菜杂菌煲汤的那份醇香也是一种诱惑。到过乡村，麦浪稻香是一种诱惑，袅袅炊烟是一种诱惑，田间粗粮五谷喂出来的那份甘香也是一种诱惑。对于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水泥森林的压抑，路上偶尔堵车的烦恼，职场的那些疲惫，也许都在诉说着城市生活的可能存在的单调和郁闷吧。得闲时让自己放空一下吧，让大海的湛蓝融化自己，让群山的翠绿弥漫自己，让阡陌的蜿蜒缠绵自己，让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俘获自己。但是千万别让满眼的风景迷失了自己。在山寨，在海岛，在乡村，你要忍受交通的不便，文化生活的匮乏，但给你清新的空气，天然的食物，淳朴的乡情。在城市，歌剧院里可以欣赏高雅音乐，歌舞厅里可以尽情蹦迪，健身房里可以挥汗如雨，但让你也会感受到城市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点小焦虑，一点小压力。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说有户人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捆草料来喂它。有一天，送草的农民多送了一捆草料，他面对多出来的一份诱惑，毛驴为难坏，他左看看右瞅瞅，始终无法分清我该选择哪一捆开始下嘴好呢。于是啊，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被饿死了。

可能会形成一家某处的客栈，行李客栈，淡季四处旅行等等这样的生活的标签。但是说回来，面对风景的诱惑，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得与失之间，考验的是一种心境，一种情怀，一种对待爱情、人生和家国的态度。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

0: 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

0: 公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0: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
3: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创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 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中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

0: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佳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 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 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0: 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 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4: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0: 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 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考察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 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八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毧。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李立明确回应：
4: 前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立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

0: 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1: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0: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1: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1: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0: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3: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8: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0: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 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面，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9: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0: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9: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9: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
13: 七月的风裹着栀子花香漫过街头，老唱片在留声机里转出温柔的纹路。今天的能量七八点，我们循着莫文蔚的慵懒低吟与谭咏麟的醇厚声线，打捞华语乐坛沉淀了数十年的爱恨烟火，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你我似曾相识的心事。爱情里总有人抱着侥幸试错，总以为下一次就能遇见圆满，却忘了遍体鳞伤的答案早就写在歌词里。谭咏麟用历经世事的嗓音把爱与痛的循环唱得通透，一起听。

失恋的颓丧总会过去，受伤的缺口也总有一天会慢慢愈合。把情绪交给时间，它会帮我们整理好乱糟糟的心情，等着某天醒来，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接下来听这首轻快的治愈小调。

把情爱的纠结摊开之后，我们来看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向左还是向右，拥抱还是放手，不过是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却能改写往后全部的人生轨迹。莫文蔚和张杰的合唱，把这份无奈和通透唱进了心里。

0: 走过了情爱里的兜兜转转，看透了选择里的身不由己，我们终于明白，好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分你我，苦乐一起扛，欢喜一起享。谭咏麟和陈百祥这首 NBSP Decades 前的合唱，唱透了知己相伴的珍贵。
1: 其实我们认识了多久？
2: 怕了25年了吧。
1: 玩了多久？

0: 七日咧，其實我同你有好多共同嗜好，
1: 尤其是運動添啦，由細練到大，
0: 餐餐鬧餐死我，
1: 梗係啦，
0: 成日要認咩個名啊，成日嗰時起㗎啦。

从友情回到爱情，褪去所有附加条件之后，爱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莫文蔚用慵懒又坚定的嗓音告诉我们，抛开车子、房子、帽子、面子，走到最后，爱是唯一要求。

我喜欢喝一杯烈酒，把心里的伤痛无尽的忧愁全都赶走，所有对你的问候，所有曾对我的温柔，都随着那岁月一去却永不回头。

档案沉淀成回忆，很多故事都只能被安放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会不会也偶尔翻出旧照片，想起那年夏天的蝉鸣和那个再也没见过的人？接下来听这首歌，一起掉进旧时光里，

又到了夏季的毕业季，校门口的拥抱，宿舍楼下的挥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最后都只化成一句保重。谭咏麟这首传唱多年的离别曲，藏着每一段告别里的不舍与牵挂。